0: 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3: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2025年全国医院四均门诊费用357.7元，四均住院费用9768.9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同比分别下降0.9%和1.0%。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向基层、向重点民生领域倾斜。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较上年增加1.65万个，成为资源增长的核心主力。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7: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邀请上线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在此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到贵州省环境监察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他们今年以来的执法成果。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以后，我们贵州省的执法部门他们的执法呢，也根据法典的要求，侧重点、核心要义都发生了改变。在节目当中，他们也就此和大家进行了沟通交流。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听到的热线我们进行转办之外，在本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应用转办。另外呢，就是在近期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解答 大家关于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相关的疑问。当然，在这些举措实施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有一些意见想要反馈给民政部门的话，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

0851859896来参与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啊，现在来我们贵州旅游的游客非常多，我们不仅仅是在通过加开旅游列车啊等等这些方式在便捷大家的旅游出行，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来做客，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咱们的相关的执法部门也对于在此期间在销售产品也好，在迎接游客给大家做导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好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也坚决不姑息，一律的对于这一类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查处。所以我们也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我们来旅游的朋友，还是说我们本地的朋友，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好我们多彩贵州最美贵州的这块文旅招牌。好，今天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呢要分享的是在近期赶往贵州的不仅仅有来旅游的，也有来参加2026树博会的各位朋友。当然正在旅游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一期间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举行的这一期间，把它作为您一个旅游项目来参与。我们本地的一直关注着每一届树博会，也一直能够希望到树博会上去看看哪一些这个黑科技或者说科技前沿产品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条消息，那就是树博会的专业展的门票现在正式开售了，展期有4天。购票通道的全面开启呢，意味着我们各界的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以及普通的市民朋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树博会的网站、小程序以及达标小程序啊、达票小程序三大官方渠道来购票，齐聚双双的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这届的树博会呢，依然是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来承办。展览的时间是在8月27号到8月30号，展期一共有4天。专业展展会啊，聚焦的是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全球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还有行业应用的案例。将全方位呈现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那作为15开局之年全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盛会，这一届树博会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数字产业资源，搭建起专业交流、商务对接、科普体验的一体化平台。为了优化观展体验，保障展会的秩序，这一次展览呢，实行的是分时段错峰观展的模式，精准适配专业的商务洽谈和大众科普体验这2大类的需求。那其中8月27号是专业的观众日，仅仅对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和商务合作，打造的是纯粹的专业化的对接场景。而8月28号到8月30号是公众开放日，面向的是6周岁到70周岁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的智能互动体验场景，向大众来普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相关知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去感受数字科技的魅力。这一次门票实行的是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是50元。单人的这个票价呢，它是单日单次的有效电子票啊，就是只在这一天只能使用一次的有效的电子票，所以仅限购票当天来入场使用。同时展会同步开通了团体购票的通道，20人及以上的企业、行业协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拨打咨询热线

0: 这个展览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观众需要如实准确地填写个人观展信息，凭电子二维码核验入场，个人信息填写错误的话是无法顺利入场的。本次展会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票据，一经出售之后概不退换。入场期间观众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严格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完成核验、安检等等入场流程。同时，展馆之内禁止私自开展小商品售卖等等违规行为，违者将会被清退出场。那如何来进行购票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世博会的官方网站，您可以登录2026世博会的官网，点击参观购票的这个板块，扫描达票小程序的二维码，进行实名登录，选定观展时段，录入观展人员信息，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取电子二维码，展会期间凭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安检入场。第二个渠道是世博会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大家在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搜索到这个小程序之后进入到首页，您就可以点击购票专区，打开达票小程序，完成实名登录，按需选择观展的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并且支付，保存购票二维码作为您的入场凭证。第三个是达票小程序，就是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达票这个官方的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指引实名登录之后，选择观展时段，填写观展人的信息，费用支付，凭电子二维码入场观展。有朋友在问，这个达票小程序如果搜索的话，这两字儿是怎么写的？达是到达的达，票就是大家买票的这个票啊，参展的门票的这个票。好，也祝愿对于今年世博会都有期待想要观展的朋友们能够顺利购票。好，接下来咱们省内消息还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条，是关于贵州省民政部门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召开全省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及业务洽谈会的情况。这次呢，在近期开的这次会啊，主要是要开展婚介机构乱象整治，这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会议的这样一个重要举措，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行业生态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咱们贵州省婚介行业乱象、重塑行业形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完善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是建设婚育友好社会、服务人口发展战略的一次有力的支撑。这次的专项行动从2026年8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这个期间呢，将分别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分这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呢，行动将会重点整治九类的突出问题，包括了登记服务的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不到位、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相互勾结牟利、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等等这些方面。那各地各部门也需要落实属地管理的责任，凝聚部分的这个各个部门来一起联合行动啊，联动合力构建民政牵头、部门联动、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依法依规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管机制，切实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呢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来看看近期的一些政策动态。首先来关注的是立法方面的动态。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惩治腐败啊，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带来的立法方面的动态，首先关注的也是这方面的问题。反跨境腐败法草案近期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这个草案一共有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了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其实是贯彻党中央关于跨境腐败治理决策部署，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是规范跨境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丰富追逃追赃和办理涉外腐败案件法律工具箱、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的一次创新举措。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以及我们的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也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等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第二个要和您提到的立法方面的动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的最新动态。那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提请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4年施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修正了个别的条款。这一次修订草案呢，一共有9章170条，其中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也推行了便民举措、便利群众的出行等等。那这两个方面的立法动态啊，我们都将和您一起去聚焦最后修订的成果，了解最新的立法成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法当然就是为了更好的执法，让我们的执法有法可依，以法律为准绳。那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征求2027年我们全国的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意见建议，这是为了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这个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自己舌尖上的安全，希望什么内容、什么项目列入到明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的安全抽检，大家来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消费者们可以在2026年9月14号之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当中的征集调查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自己对于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等的意见建议。 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这个过程啊，也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门办抽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邀请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等参与抽检计划的制定，也是精准聚焦了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地发挥了食品抽检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关注食品安全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您认为2027年明年市场监管总局应该对哪些食品的安全进行抽检的话，来一起记住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通过他们的征集调查，对于食品的品种检验的项目来提出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1: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我们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今天节目接下来还要为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作为2026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们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些专业的专场的招聘会，那自己可以从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的就业企业和行业。今天节目我们也给您带来了8月24到3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的新能源、制造、现代服务、连锁经营行业四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组织，一共有6800多家用人单位将会参与其中，招聘需求近13万人次。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行业的专场，组织了6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芯工艺工程师、材料开发工程师、储能系统工程师、线束设计工程师、光伏销售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有10.4万人次。制造行业的专场组织了165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自动化结构工程师、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还有品质管理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岗位，招聘需求7800多人次。现代服务行业的专场组织的是80家用人单位，提供投资助理、资产管理员、信息化咨询师、无人机操控员等等岗位，招聘需求9662人次。连锁经营行业专场组织了257家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后端开发工程师、电仓经理、采购主管、品牌营销经理、市场策划经理、销售顾问等等岗位，招聘需求是8515人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线上招聘会呢，是8月27号晚上7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的直播带岗活动，来自福建、广东、西藏等地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都会做客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等等行业的用人单位来参加，提供机械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工程师、质量管理、销售总监等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招聘专场，或者是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标识进入到分会场来参与。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专业场提供的这些专业岗位，各位呢可以根据 自己所学习的专业，或者说自己已经进行一定的从业，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求业方向、求职方向啊，进入到这个在线的网页，去进入各分会场啊，寻找自己合适的岗位啊，和这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同时呢，锚定自己的就业倾向的这个意向企业啊，也祝愿各位尽快的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机会，和用人单位呢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早日实现就业的梦想。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热线，已经拨打进热线的朋友，导播已经记下了大家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我们将会根据大家反映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转办，把大家的问题呢转办到各职能部门，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2: 贵州新闻联播。
12: 徐林、李炳军会见出席2026书博会的国家电投集团董事长刘明胜。
13: 李炳军会见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冉，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2: 数博会 Data 之夜展现人工智能多元应用场景，国资国企数字产业创新实验室揭牌启动。
13: 贵州工业设计城运营一年多来，已集聚设计机构28家，服务企业超300家，实现200余项设计成果落地。
12: 稻浪飘香迎秋收，贵州各地水稻开镰收割，多措并举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3: 贵州5.8万名师生深入全省88个县市区，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12: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3: 我是静怡，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6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8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国家电投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明胜一行。省领导郭强、国家电投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田永忠、党组成员、总会计师严航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明胜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壮大新型综合能源等六大产业集群，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国家电投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助力贵州能源高质量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刘明胜对2026数博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他说，贵州能源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国家电投集团将在煤电、新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与贵州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国家电投集团和毕节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3: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冉一行，副省长蔡朝林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徐冉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培育新动能，希望与京东集团项目化、清单化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贵州将全力支持包括京东集团在内的各类企业在前发展壮大。徐冉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京东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京东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大在贵州投资布局，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会见后，省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智能物流、乡村振兴、促进消费、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京东集团、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8: 贵州新闻联播。
13: 8月28号，2026数博会 Data 之夜启幕。融合数博五感前沿科技与贵阳五经城市特色，让硬核技术与城市烟火双向碰撞。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12: 实时跨语种翻译的 AR 眼镜，精准识别气味的机器人，适配柔性作业的传感机械手，现场展示的人工智能产品解锁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运动等多种应用能力。北京亮亮视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吴斐：
14: 这是同传眼镜，通过光波导，你戴上的时候前面会有一个字幕，可以识别140种语言。眼镜的眼已经销售了2-3万台，在十几个国家都有使用，精准度是可以达到98%。
12: 本次活动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300余名行业代表，兼顾松弛开放的交流氛围和富有锐度的思想碰撞。具身智能、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等2026年度热门数字词汇成为关注焦点。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具身智能、大小脑系统、国产算力支撑万亿级大模型发展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研判产业趋势。新加坡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李海洲：
15: 国产算力的使用部署需要大量的人去参与，要做有用的作业，一个人做永远不够的。如果100个人，每个人发现一个问题，他们一交流，第二天就全都解决了。还有很多经验，现在我们都开源，都可以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很有信心，我们国产算力呢是会越来越好。过5年、10年，国产算力使用率跟它为业界所做的贡献呢，应该比进口的算力呢要更大。
12: 活动现场还揭牌启动了国资国企数字产业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等多家行业头部单位联合签约共建， 将聚焦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国资国企数字化转型升级。
13: 8月28号，2026数博会贵州工业设计加 AI AIGC 致富千业创新发展分会场活动在贵阳云岩三马数据产业园举行。活动聚焦 AI 设计、 AIGC 产业创新与落地赋能，通过主题分享、平台发布等，展示 AIGC 技术赋能行业转型升级的实战应用和发展潜力。上百名政企代表、行业专家共探产业发展新机遇。贵阳的销售团队分享了他们借助 AIGC 创作的邵氏武侠风格短片，斩获全网超50亿话题曝光量，带动酱板鸭销量环比增长76%。但家香酥鸭企划部总监葛庆南：
16: 它的成本的话，第一级的话是在40元左右，后期的话我们陆陆续续也投入了3-4千块钱。我们的人员其实都是非专业出身，只有4个人，而且都是00后，不停地尝试用 AIGC 生成不同的新的视频，才有了今天现象级的一个曝光量。我们会和贵州文旅以及毕节文旅深度合作，一起为贵州的文旅发展做出老字号该有的一些贡献。
13: 活动发布了线上贵州工业设计城全新体系，为全省制造业特色产业提供 AI 设计资源对接全链条服务，集中签约一批招商引资及产业合作项目。贵州树谷智云信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雪莲：
17: 贵阳本来就是我们中国树谷，它有着丰富的自然风景，还有历史文化，影视创作的 IP 的挖掘是源源不断的，相关的政策配套服务都是跟得很上来的。
13: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贵州工业设计城运营一年多来，已集聚设计机构28家，服务企业超300家，实现200余项设计成果落地。贵州工业设计城负责人接屯：
18: 在月前协作战略背景下，我们从广东来到了贵州，基于贵州市场的开拓，我们先给他一个初步的方案，企业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些价值，你花1块钱买设计产品的价值能够带来100多倍的提升，所以其实小投入撬动大价值。
13: 每一次 AI 运算，每一串词源的生成背后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数博会上多项算电协同领域最新成果展出，来看比特和瓦特如何双向奔赴。来听报道。
12: 在数博会南方电网展区正中间，贵州电网公司打造的电力算力映射模型正在展出。作为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工程的重要承载区，贵安新区集聚了华为、腾讯等27个大型数据中心。今年1至7月，全省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101.15%。而如何提前预测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让电力与算力更优匹配，这套模型构建了智算任务算子拆解体系。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数智运营中心平台运维专责甘润东：
19: 因为我们的算力任务是运行在不同的设备上面，算力负荷的精准预判是非常难的，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算力任务拆分为算子，然后让它跑在不同的服务器部件上面去监测它能耗的情况，从而针对每一个算子进行建模，去预测你这个算力任务可能会吃多少电，那对用户来说它可以拿到更便宜的算力。
12: 目前这套电算映射模型已覆盖49类常用计算单元，预测精度超过90%。展区里，贵阳市花果园一张图数字孪生城市平台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解决方案。南方电网主展厅贵州特色专区讲解员刘迪：
20: 现在我们打造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可以监控整个社区的用电情况，这个系统已经辅助发现了独居老人、群租房等各种治理需求和问题隐患近100余处。
12: 智慧监测还应用到了数博会的服务保障上，数字大屏实时监测的同时，输电可视化设备和变电智能终端也在全天候保障用电安全。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安全监管部保供电主管徐浩：
21: 智慧指挥大屏可以看到我们变电站线路侧以及我们用电负荷末端运行的各项数据，一旦监测到有异常，我们现场就可以立即处置，通过接入应急发电车和 UPS 设备进行不间断保障。
13: AI 如何嵌入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怎样借助人工智能重塑招投标行业生态，在2026数博会的这场交流活动上，嘉宾们展开深入研讨。作为人工智能在招投标领域的试行省份，贵州今年将实现招标文件检测、智能评标等5个场景全覆盖应用。 现场还发布了公共资源交易建设工程项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规范。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布宁辉：
0: 去年开始，贵州已经全面应用 AI 辅助评标，累计使用了8000多个工程项目，评审的一致性是100%，从单点的应用的深化走向了全链条的应用。
13: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主任王从虎：
1: 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领域 AI 逐步推向了整个全流程了，贵州率先建立了全省一张网，就为人工智能未来在全领域的应用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
13: 2026数博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聚焦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如何打破数据壁垒，厘清数据权属，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成为现场讨论的重点。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数字服务企业共同探索务实可行的解决路径。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
22: 企业群众办事看不懂，找不准，我们构建了一体化的交互模式，市民用一句自然语言说清需求，系统就能引导办成。智能化与安全如何兼得，关键操作必须由人来确定，全过程留痕审计。这套模式一旦在贵州跑通，针对全国中西部地区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13: 北京奥星贝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政企事业部总经理丁荣：
23: 我们今天推出了中国的首个服库一体的 AI 的数据库。过去政务系统面临的重大痛点呢是数据分散， AI 应用需要频繁的运行数据，成本高，效率低，易出错，多模一体化的存储治理，数据不用搬来搬去。现在我们正依托贵州的算力优势，打造高效算力输出方案，已经服务全国30%的人事核心系统。
12: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演进，不仅扩大了数字人才的需求规模，也在重塑着人才的结构和能力的标准。在8月27号举行的数字人才培养交流活动上，与会嘉宾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议题开展了交流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首席专家、南开大学原副校长童家栋：
24: 组成多学科交叉的新专业，学校和产业的结合，培养一个既有创新能力又能够把这些创新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去的人才。
12: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高级副总裁、文旅事业部总裁曾辉：
25: 贵州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大专院校和职业院校在积极的去拥抱具身智能的各个岗位。未来啊，我们也希望针对具身智能高质量人才体系的打造，跟贵州展开全面的合作。
13: 8月28号，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现场，黔东南州携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 IP 首次参展，集中展示数字经济与民族文体赛事深度融合的最新成果。多项数字技术应用在展区首发亮相，贵州碰碰科技推出全国首款 NFC 加智能体卡片及非遗古多智能体文创平台，贵州养星智和科技展示基于村超 IP 和苗动非遗题材的 AI 漫具自动生成技术，可实现从文案到成片全自动生产。值得一提的是，施秉县吴水云台文化创意公司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打造苗秀 AI 创意赋能平台，已落地6条智能化生产线，设计周期从14天压缩至2天，生产效率提升280%，年营收突破3000万元，带动上下游1800余个就业岗位。目前黔东南州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1.6万个，投运5个重点数据中心，2025年数字产业规模达52.89亿元。
8: 贵州新闻联播。
12: 日前，贵州金控集团牵头发起设立的贵州省金河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工商注册。该基金是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后，我省首支省级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的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该基金总规模20亿元，由贵州金控集团下属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19.5亿元，贵州省贵新瑞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并认缴出资0.5亿元。基金存续期12年，采取一加 N 模式，将围绕贵州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起设立子基金或专项 SPV， 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10: 近日，乌江航运扩能工程、乌江渡至公滩三级航道重点项目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交工验收工作在德江县开展。验收专家组赴项目现场开展实地踏勘，对大桥实体工程进行细致核查，全面核验项目建设成效，最终一致同意通过交工验收。白果沱大桥改建项目坐落于德江县境内，为保证民防安全环保施工，大桥两岸拱座基坑均采用机械冷开，同时主桥采用无支架斜拉扣挂缆索吊装系统施工，以节约施工时间，降低建造成本，保障大桥质量。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破解原老桥通航净空不足的瓶颈，显著优化乌江航道通航环境，保障千吨级船舶安全通行，充分释放乌江黄金水道航运潜力，为沿江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2: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布《贵州省生态环境行政裁量权基准2026年版》，于2026年8月15号起与法典同步实行。修订后的裁量基准内容覆盖省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检查事项。其中，在行政处罚裁量方面，裁量基准全面落实过罚相当等要求，采取通过裁量加专项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设置276种专项行政处罚裁量表，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违法行为全适配，细化补充不予处罚事项清单30种，新增21种不予、可以不予处罚情形，明确6种从轻、减轻处罚情形。对相关行政相对人轻量违法行为给予更多容错纠错空间。
10: 金秋时节，水稻迎来成熟收割季，我省遵义、凤冈、余庆、黔西南、兴义、黔东南、天柱等地陆续开镰，各地依托优良品种、科学管护、先进种植技术与机械化作业，着力实现增产增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来听报道。在遵义市凤冈县，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绿色防控和科学水肥管理的综合施策，玉珍香水稻长势好于预期，陆续迎来开镰收割。凤冈县农业农村局粮油发展股农艺师谭应华：
3: 今年玉珍香这个品种长势均匀，有效分裂，成穗率高，从实测数据估算，每亩稳定在800至900斤。
10: 眼下，凤冈县10000余亩早稻进入成熟期。农业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化收割集中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凤冈县群丰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罗石强：
4: 今年一共种植400多亩水稻，主要有玉珍香和怡香优2115两个品种。今年预计亩产量在去年的基础上提升8%左右，总产量预计达40多万斤。
10: 余庆县今年重点推广的玉珍香也迎来收割期。余庆县鳌溪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文天德：
3: 我们联手组通过现场接收、称重、抠除水分、去除杂质，得出他种植的玉珍香亩产达到536公斤。
10: 贵州黔农实业集团董事长彭祥松：
5: 经专家组现场测产验收，我们试种的优质水稻品种实现产量和品质双丰收。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公司现有年产30000吨精米加工生产线和完整的稻米全产业链体系，在全县大面积示范推广种植。
10: 在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丰林街道乐利村的再生稻示范田里，也传来好消息。经测产，示范田再生稻投机亩产达778.92公斤。基地采用贵州大学农学院筛选的耐积压稻种永优4949和两优6326，同时配套吸收减损栽培技术，提升区域水稻产能。贵州大学水稻产业技术研究院副教授郑长：
6: 我们是首次来对这个技术进行集成和示范，通过这种再生稻一种两收的模式，通过单位面积、收获频次的提高来提高我们的粮食总产。
10: 走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凤城大坝杂稻制种基地，6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镰， 今年天柱县推行全链条服务模式，除了前期预秧、无人机飞防、田监管户外，还紧盯秋收节点，规避阴雨天气，统筹农机对水稻进行集中抢收。天柱县瑞和农事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杨开西：
2: 机械化作业效率较人工提升80倍以上，某军节约成本400余元，总力的损耗由7%降至3%，有效抢抓农时，保障种子的纯度。
10: 据了解，今年天柱县杂稻制种种植面积约1万亩，计划8月底全面完成采收。

0: 预测产量将突破1700吨，总产值达2800万元。
1: 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在贵州，学子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产业一线，让广袤田野成为躬身实践、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课堂。来听报道。
0: 在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的数字茶园，由贵州大学、贵州商学院组成的实践团现场观摩，实地了解茶园数据监测、环境采集、智能管护的整套运作模式。贵州大学特聘教授王琦：
2: 我们的数字系统呢，就像 AI 的这个茶园管家，它既能看长势呢，也能识病害、做预警，也能结合我们的天气和环境和茶园的数据呢，来预测我们的下一步农事，提前呢告诉我们茶农什么时候应该施肥、植保、采摘。
0: 针对湄潭茶企新媒体宣传、数字化运营的实际需求，实践团开展 AIGC 实操课堂，一对一手把手指导当地茶农、茶企代表运用 AI 工具制作宣传海报、剪辑推广视频。同时，实践团成员还与当地村干部一同出镜，打造特色助农直播专场。贵州商学院数字经济专业学生邓先鼎：
3: 我们与当地村支书以及来自贵大的三位试验兰考的留学生负责直播，我们进行了中外茶文化的交流，通过文化的方式传播走向世界。
0: 贵州大学斯里兰卡留学生德沙尼：
4: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当地将传统制茶技艺和现代技术相融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希望更多人来到湄潭，沉浸式感受这里茶产业的独特魅力。
0: 今年暑期以来，团省委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学联等单位，组织6000多支大学生实践队伍，5.8万名师生深入全省88个县市区，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红色文化实践和传播、防溺水、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重点任务服务乡村振兴。最近，黔东南州岑巩县平崖村一位90后驻村干部带领村里老人唱歌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收获网友点赞。他组建起的银发合唱团不仅丰富了老人们的晚年精神生活，也唱响了和美乡村的文明新风。来听报道。
5: 唐河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
1: 每天忙完农活，平崖村的老人们就会聚在一起唱歌。这支银发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最小的64岁，最大的有83岁。平崖村村民易延真：
6: 我最希望唱的是社会主义好，通过唱歌能够表达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幸福感和热爱，我们越唱越开心，子女在外面也放心。
1: 平崖村地处深山，青壮年大多常年外出务工，留守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2025年11月，贵阳学院音乐专业教师龚增耀来到这里开展驻村帮扶。入户走访过程中，他留意到村里老人对经典老歌有着深厚的情怀。
7: 我收集一些歌曲，打印成歌词本，利用晚上和空闲的时间，在村民家中和村委会进行教唱歌活动。现在我们的队伍从最初的4-5个人，发展到40-50个人了。
1: 除了教唱红色经典歌曲，龚增耀还带着大家练习快板、编排广场舞、自编文艺节目。老人们生活里的乐子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平崖村村民杨桂英：
8: 孔老师来教我们唱歌，都开心了，身体好了，现在我们又可以打快板了。
1: 平崖村驻村干部龚增耀：
7: 唱歌使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团结了，也更加积极支持我们村里的建设，那么我们的基层工作也就变得更加高效了。
1: 关注一组简讯。坦桑尼亚规模最大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近日全面投运，项目由中国电建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主导设计，投运后可满足该国近一半的用电需求。
0: 2026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贵阳站日前开幕，共有来自全国的223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覆盖全年龄段选手，并同步开设无人机科普互动体验区和亲子试飞体验课堂。
1: 遵义举办招聘会，组织80多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群体提供3500多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大数据、现代农业、教育、医疗等行业。
0: 黄白铁路一标段新发隧道日前安全贯通，下一步将转入隧道附属结构施工，同步推进路基、桥梁建设。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6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9度。多云阵雨，21到27度。台里阵雨，22到26度。铜仁雷阵雨，24到30度。七星关阵雨，17到24度。水城多云，17到24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9: 我们老将军今天要下榻兴隆镇，就想住在你们兴隆店里。你告诉所有住店的老客都搬搬家挪个地方，整个店房我们包下了啊，半个时辰全都给我撵光，我们老将军随后就到，如其不然就查封了你的店房，你小心脑袋。
10: 我是小人遵命。
9: 说着话，掌柜的一呲牙，心说这他妈可要命了，这住着不少老客都得搬家，可没有办法呀，跟这些老客挨个求情。住到这儿的一般都是做买卖的，有的是串亲的，一听说老将军要包店房，谁惹得起呀？挪就挪挪吧，好在别的店也有地方，人家都走了，就剩下罗成了。这掌柜的一想，这位可不好对付，你瞅那神气劲儿，都带着家伙，我得好好哀求哀求。想到这儿，来到罗成的屋里，您还没睡呢，公子爷，没呢。我先给您倒碗水。倒碗水往旁边一站，急得直挠腮帮子。罗成就知他有事儿。你有事情吗？公子爷，我有点事情哀求您老人家，无论如何您得赏脸。说吧，什么事儿？他刚才您没听见呢，人喊马嘶的，来了10几名王官，我实在惹不起。那王官说有一位老将军把我这店房给包下了，是哪位老将军，姓什么叫什么，我也没敢问呢。所以那老将军要求啊，所有住店的老客都搬搬家。所以我呢跟您商议商议，您呢大驾金身，你挪个地方，我派人呢到张家老店给您找几间房，您看怎么样。没等他把话说完呢，罗成啪把茶杯摔了个粉碎。放屁！我说掌柜的，你们什么规矩，住店有没有先来后到？他当然是有啊。我住店给钱不给钱？那当然您是给钱，为什么我给挪地方？我不管老将军还是小将军的，这个店我是注定了，给我下去。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不过这位公子，您别忘了，官棍斗不了势力，人家是当大官的，公子就是不搬的话，恐怕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什么？对我没好处？好吧，那咱就试试看。 我瞅瞅他什么将军，他什么地位，我就是不给他办。掌柜的一看没门了，只好出来见这十几个王官，把经过讲说一遍。为首的这个王官呢，能有50来岁，是个紫胖子，这家满脸横刺肉，挺不好说话。听完了，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什么？这人是干什么的？
10: 我也没敢问呢，人家也是住店的老客。
9: 他不搬家，我看他长几个脑袋。弟兄们，走，跟我去看看去。掌柜的敢拦着吗？就见这些王官舔胸叠肚来到罗成住这院里头，那门都开着呢。罗帮、罗底、罗心、罗锤一看，罗胳膊挽袖子瞅着罗成，那意思听候命令，吩咐一声打这就下家伙。罗成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看他们来了就好像没看见一样，仍然在这坐着。这紫胖子迈步到了罗成的近前，打量了多时。你姓什么？罗成翻了一眼，我姓什么你还管得着吗？百家姓上找去。你小子好大的口气，方才我听说都搬家了，就你不搬，你有什么门子？你有什么仰仗？你有几个脑袋？罗成一笑，我什么仰仗都没有，我就是不搬，你能把我如之何？我打你。这位也没问问价钱，抡拳就打。罗成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走空了。罗成把另一只手举起来，对准他这腮帮子，啪，这个嘴巴子抽的把这位打得就地转3圈，噗，吐出一物，把槽牙揍下一颗来，鲜血当时就淌出来。啊，你敢打人？那些王官往上一闯，罗成没伸手，冲4个家人一使眼色，示意叫他们动手。你看这罗帮、罗底、罗心、罗锤也不简单，经常老跟罗少宝在一起，也会个3脚毛4闷斗的。罗成一叫他们伸手，他们还客气得了吗？早就憋不住了，往上一闯，是抡拳便打，把这10几个王官揍的王八撵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揍的鼻青脸肿啊，从院里撵到大门口。这些王官回过头来，用手点指着，哈哈，造反了，小子有种的你别走，你挡着。他们回去给那位老将军送信去了。罗成心中暗笑，打得痛快，今天晚上待的正好挺寂寞，这回有了开心的了啊！找老将军呢，你找小将军我也不惧，我看看你是谁。罗成正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这老将军真来了，率领着200亲兵卫队把店房给包围。那10几个挨打的王官一个劲儿的诉苦。这老将军走到罗成的院里，打人的人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屋，您看，就是他。罗成还真就出来了，站在台阶上背手一看呢，罗成就愣住了。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老干爹吗？那位说来的老将军是谁呀？正是隋朝鼎鼎大名的老王爷，双枪将丁彦平。人家老丁家的双枪盖世无双啊。丁彦平跟北平王罗毅磕头，当初都在京城住过。这丁彦平非常喜欢罗成，3岁的那年收他为义子。 另外丁连平这老头啊很孤僻，一辈子整身童男，没娶过媳妇。他跟罗毅商量过，等罗成长大，咱们来个一子两不绝，你给他娶个媳妇生孩子姓罗，我给他娶个媳妇生孩子姓丁，继承我们老丁家的后代香烟。以后罗毅镇守燕云十六州，老哥俩分开了，数年之间没有见面，虽然书信不断往来，但是人老没见着。渺渺茫茫的，有人传言说丁彦平啊跟朝廷也不怎么处的不和，跟余文化及干了一仗，老头辞官不做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怎么今天在此相遇了呢？说到这咱得补充一句，说多年不见了，罗成怎么能认出这老干爹呢？是丁彦平跟罗毅多年没见，罗成进京办事的时候见过几次，那罗成的眼睛最毒啊，和成年人没有多大的变化，他只是脸上的皱纹多一些，五官好像松弛一些，胡子白一些，基本这个形态他是不变的，怎么能瞒得过罗成的眼睛呢？再看这个派头，马上挂着双枪，他更清楚了。罗成赶紧强步起身过来施礼，老干爹在上，而罗成叩见干爹。你是谁？我不是您干儿子罗成吗？哎呦孩子，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快点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这老头啊把罗成拉过来，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把老头乐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回过头去跟挨打那些王官说，今天算你们走运呐，这打算白挨了啊，这算走运呐，把槽牙都掉了。可又一想呢，挨揍也得分叫谁揍，叫罗成揍了，这也是无上的光荣，别人想挨还挨不上呢。按下他们怎么不说，单说罗成跟丁彦平见面之后心中暗想，哎呀，这老头跑到前敌来干什么，一定有原因，我一定要套出他的实话。少保罗成在兴隆镇巧遇双枪大将丁彦平，他们本来是干父子，这次重逢格外的亲热。那罗成啊不光是能耐大，非常会来事儿啊，他深知丁彦平的双枪盖世绝伦，罗家枪比人家还要逊色三分，为了把能耐学到身上，罗成怎么办都可以呀、啊。这小伙子有另外一种打算，有这种贪图，所以对丁彦平更是格外的亲热。爹长爹短，把丁彦平哄的别提有多高兴了。罗成说，爹您看这事儿这是误会，我不知道是您上这儿来打电，要知道儿理应该迎接才是，还把您手下人给伤了。不知者不怪呀，孩子别往瞎说了，打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今儿个能见着你我太高兴了。就这样爷儿两个拉着手赶奔正房，后来商定的爷儿俩住在一起，掌柜的一看这才放心呐，赶紧张罗着伙计准备酒席打扫庭院。这场风波过去之后，到了晚上掌灯之时， 丁艳平跟罗成边吃边谈。丁艳平就问罗成啊，你不在北平府上这儿来干什么？

0: 我真羡慕你爹娘生了你这么个好孩子。罗成又客气了几句。丁艳平一琢磨有点不对劲儿。哎，罗成，你既然上泰安神州前去降香，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不是把道路走错了？哎，没有啊，因为啊，离这儿不远，我有个朋友，我顺便到他家办点事儿，然后再去泰安神州。哦，原来如此。罗成说了个瞎话，把丁艳平给骗过去了。可罗成反过来又问丁艳平：“爹，您这些年的处境怎么样啊？听说您早就辞官不做了，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哎，一言难尽呐，孩子，这是咱爷俩说起来，朝纲不振，万岁不明啊，宠信奸党，忠臣受害。老夫我不敢说是忠臣吧，我这人心直性梗，专爱给人支罗锅，像宇文化及父子做的那些事儿，我是看不惯的，为此直言谏君，把皇上给得罪了。我一看呢，伴君如伴虎，干脆见好就收，急流勇退，我才辞官不做了，回归我的原籍慈州。哦，爹，您那么做是对的。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又带了这么多人，这怎么解释？
1: 你听我说呀，这不是吗？后来靠山王杨林，我那老兄弟给我写了封信呐，约我出头帮忙，说他这几年呢事情办得非常不顺手，损兵折将，又听说他兵败金提关，10万大军完全覆没呀，他要求我呢替他出口气，要求我给他帮个忙。就这样，他又奏明了皇上，皇上连下3道圣旨逼我出山。你想想，朋友的重托，皇上的圣旨，实在是情面难却，故此老夫才2次出山。这不嘛，我赶奔河南麒麟山，帮助靠山王杨林摆下一座1字绝命长蛇大阵，要把瓦岗山的响马一网打尽。罗成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哟，我自知杨林摆阵，还不知得有丁艳平参加呢，这可麻烦了。要对付一个杨林还可以，要对付丁艳平可有点扎手啊。不行，我想法把实话套出来，非问清楚不可。”罗成笑笑呵呵的给丁艳平又满了2杯酒。爹，您喝，一会儿酒凉了。
0: 好孩子，你也喝，你也喝。爹爹，我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这是多余呀。再者一说了，亮瓦岗山几个响马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个杨林足可以对付了，您又何必参与此事呢？老了老了，放着省心的事儿不找。
1: 哎，孩子，你说错了，你是少王爷，每天养尊处优，你不了解外部的情况啊。要说起这瓦岗山的响马，不同寻常。你知道吗？有一个卖耙子的叫程咬金，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有一个马快叫秦琼的，当了兵马大元帅。还有。

0: 有一个走江湖算卦的先生叫徐茂公，当了瓦岗寨的军师。你别看他们出身低贱，这帮人兴风作浪，鼓动民心，确实是有点手段了。在短短的几年中，他们的势力扩充到九县三府，很多渔民都受了他们的鼓动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
5: 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他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

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各丁各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
之前给我打电话买胡家老糕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胡家老糕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胡家老糕，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糕，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胡家老高还正在幽寂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胡家老高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胡家老高在所有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胡家老糕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用胡家老

0: 好好用了两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 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因为有胡家老高的，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呦，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是吧？
2: 哎，
0: 我也是、啊、
2: 对，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
0: 好、
2: 哦。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
0: 啊、
2: 嗯。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2: 另外腿也不好，
0: 啊、
2: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2: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走了吧，之后。
0: 哦，
2: 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那个心绞痛了。
0: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0: 嗯嗯。
2: 这个左肩膀子这会儿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0: 嗯。
2: 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0: 啊。
2: 这个心跳的也快。
0: 哎。
2: 哎，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这个硝酸甘油。
0: 啊啊啊！
2: 哎，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是指着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0: 啊，
2: 严重了就住院。
0: 嗯。
2: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嗯。
2: 有经常犯病啊。
0: 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0: 哦。
2: 嗯。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0: 啊啊，
2: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0: 啊啊，
2: 哎，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拉下这毛病的。
0: 哦，
2: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0: 嗯。
2: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0: 嗯嗯嗯。
2: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汁灵片。
0: 哦，
2: 但是嘛，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0: 嗯，
2: 该发病还
0: 是
2: 发病。
0: 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啊，
2: 所以吧， 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啊、
3: 嗯
2: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3: 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啊，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
3: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
3: 嗯，
2: 嗯，还是什么呢，我儿子啊说他们单位的同事说有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
3: 嗯、
2: 说这个效果不错，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
0: 啊。
2: 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哎，这事儿是一个巧合呀、啊、
2: 嗯，可真是巧合、
0: 嗯、
2: 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
0: 嗯
2: 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这、
0: 啊、
2: 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
0: 嗯，
2: 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
2: 嗯、精神头啊，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啊、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
0: 啊，
2: 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2: 就算犯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
0: 啊，
2: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0: 啊、你看看多快呀、
2: 哎、
0: 是吧，
2: 哎，真是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0: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啊、
2: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快
2: 是啊，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
0: 啊、
2: 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打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0: 嗯， 嗯，
2: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啊
0: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他的血栓都解决了、
2: 嗯、
0: 所以血脉周流了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胡椒老高、
0: 啊、
2: 已经是3-4个月吧，3个多月、
0: 啊、
2: 不到4个月啊
0: 啊，
2: 嗯，就是这个心脏已经是完全没有症状了，
0: 你看看多快是吧，
2: 嗯、啊、哎，喘气也轻松了，这个心跳也平稳了，
0: 嗯，
2: 哎，而且哪儿都不疼了，你说
0: 啊，
2: 这觉得每天这个日子过得舒服了，现在
0: 没错，哎、
2: 没事了，也能做到运动啊，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0: 啊，
2: 哎，再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吧，原来因为那个静脉炎走道的时候不太方便嘛，不是、
0: 嗯、
2: 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0: 你看看啊、
2: 嗯、
0: 多快呀、啊、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腿上这个骨包嘛还有一点点儿
0: 啊，
2: 我现在是对这个胡椒老高呢是特别有信心的啊，
0: 嗯嗯嗯嗯，
2: 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0: 啊，
2: 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
0: 啊，
2: 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这是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
0: 嗯、
2: 肯定能彻底康复了，
0: 哎哎哎，
2: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弄了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
0: 嗯
2: 嗯，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
0: 嗯，
2: 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过，特别痛苦啊，
0: 嗯嗯嗯，
2: 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胡椒老高了，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
0: 啊啊，
2: 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 啊，
0: 啊，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胡家老高、
2: 嗯、
0: 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就是把他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
2: 哎、
0: 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2: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儿，
2: 嗯，
0: 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
0: 啊、
2: 是特别好、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一定会跟着您呢一直走下去，让我这个身体呢
0: 我也非常欢迎您、
2: 啊、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

0: 您别客气啊，
1: 有了什么好消息啊，我不明白的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就这样啊。
1: 好，
0: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1: 好，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哎，老朋友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
3: 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0: 哦，
3: 我们是服用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0: 哎，好的。
3: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
0: 哦，
3: 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0: 啊，
3: 崴了以后啊，他这边肿肿。
0: 啊，
3: 也找过按摩的，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
0: 没有效果是吧？
3: 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呢，他这个肿都是连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0: 啊，
3: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他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这都是上医院呢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他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胡家老高啊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这样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胡家老高。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这下去。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0: 是吗？
3: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来炕躺着，也到时候都疼。这样呢这一块把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力。确确实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胡家老高，感谢胡老。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那遗传性的，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他这样呢，我那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吧。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这个不用胡椒老高以后呢，他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啊，现在能够达到134。
0: 太好了。
3: 所以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忒好的啥控制、现在能够知道达到这点的效果，我们非常满意。
0: 对， 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对了，
3: 对，
0: 是不是？
3: 嗯，是。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呢，也服了这么20多天了吧？
0: 啊，
3: 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就是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支架，经常吃药控制。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第二天呢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这个服用胡椒老膏呢，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这个都看到效果了。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每天过去时的也都睡个3-4个钟头。现在能够达到6-7个小时，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3: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0: 对，
3: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药。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这个赵丹老师。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0: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太好了。
3: 感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3: 长寿。
0: 哎，好，谢谢你。
3: 好，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哎，您好啊。
4: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4: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4: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4: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4: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4: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4: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4: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4: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4: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4: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4: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4: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0: 啊，
4: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4: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0: 啊、
4: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0: 啊。
4: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4: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0: 嗯、
4: 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
0: 嗯，
4: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0: 你看多好啊！
4: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胡家老高了，而且吧、
0: 嗯、
4: 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你看多好啊啊！
4: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
0: 嗯、
4: 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0: 嗯，
4: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4: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4: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
4: 好，
0: 胡椒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4: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4: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孙子啊。
0: 哦，
5: 今年59了，这个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0: 嗯、
5: 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0: 哦，
5: 一直啊买药吃了呢也没有见效啊。
0: 啊，
5: 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
0: 哦，
5: 药呢也吃不起了。
0: 啊。
5: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0: 嗯嗯嗯嗯嗯。
5: 啊，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儿选的，结果呢，这个胡家老高呢，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5: 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一直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啊，吃了就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质啊特别差，
0: 嗯。
5: 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那个肚子，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特别无力，非常缓慢，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还有我的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也偏高，哎，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啊，
0: 病太多了是吧？
5: 哎，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挺的。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那个压力呀、特别的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0: 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又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哎，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
5: 这个胡家老高呢？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呢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 中间呢、
0: 啊、

0: 更信任，同时也信任对了，胡建老高确有他的真功实效啊。
1: 对，这回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还真是选对了。我出来能有一个星期吧，我这个手和脚啊不冰凉了啊，尤其这个我这个肚子啊也不把手了啊。快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心呢、啊、就扑通扑通的跳起来，可有劲了。我还发现我炒个菜油炸的东西吃了之后呢也不拉肚子，哎呀，这给我高兴的。以前啊，我这些年啊，啥都不敢吃，啥都不吃，净受罪了。可真的是太好了，这回。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您病好的这么快，啊，我听起来都非常高兴。这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效果，太好了，是吧？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两个月啊，我这个心脏病 啊再也没有犯过。啊，血压、血糖也都正常了，一点病状都没有。感觉自己呀、啊、可精神了，也能呢自己出去上班挣钱了。每天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我现在啊跟我爱人一起吃胡家老婆呢，他之前那个风湿病啊特别的严重，每天都犯病，连那个水呀、啊、都不敢碰。哎呀，我看起来呢挺遭罪的，我心里也难受啊。这回有了胡家老高啊，不但把我那个病治好，还救了我的爱人。
0: 对对对，
1: 哎，他现在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也不疼了。我呢现在出来上班去挣钱，家里呢也不用我操心，我爱人呢啥都能行了。哎，咱俩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家庭呢，也能是正常的运转了。
0: 嗯，是的，那您这个家庭现在。不仅大家病好了没有痛苦了啊，整个的心情都活跃起来了，太好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哎、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太谢谢您了、啊、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整个家庭啊也跟着受益，胡家老高啊可真是押对宝了。
0: 没错啊，这是当之无愧的。
1: 我要是早点用上、嗯、就好了。我啊，今天呢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感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患者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这个好药，让这些啊被疾病折磨的朋友嘛，能早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拥有幸福生活啊！
0: 是的，
1: 哎，
0: 所以我听到您这些感受，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它。
1: 嗯，
0: 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啊，这些个疾病是非常难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用了胡家老高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恭喜您、嗯、特别是您的家庭用了咱以后整个的改变，让大家多高兴，让您的心情多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咱们坚持使用吧。啊，
1: 好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吗？
1: 好的，谢谢了吴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再会啊。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 076

0: 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中国地震局的消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两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余次，服务超过9000万人次，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截至目前，中国地震局已与30余家企业单位达成合作，建立了公众地震预警信息服务渠道体系。公众可通过手机、专用终端、广播电视、电子白板等多种渠道获取权威地震预警信息。应急避险过程中，应坚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行动迅速、听从指挥的原则。
16: 评书联播。
17: 纷纷揭竿而起，到瓦岗寨入伙。如今他们手下兵强马壮啊，屡败官军。八马将军西门礼打了败仗，四宝大将尚师徒也打了败仗，靠山王杨林10万大军都被瓦岗寨给消灭了。你想想，要是一般的人能这样吗？另外，我再告诉你，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基领兵多年，文武全才，结果怎么样啊？全家倒戈投降，也到瓦岗寨入了伙了。如今贼势是越来越大，蔓延的是越来越广啊！如果不及早铲除，恐怕咱这朝廷早晚要坏在瓦岗寨之手啊！罗成听到这儿，心里甭提多舒服了。心说我这些磕头的弟兄干的就是不错，不然的话，双枪大将丁彦平能这么称赞他们吗？别看他张口说响马，闭口说贼，他从心眼里也得佩服。罗成呢，还假装糊涂，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瞪眼，一会儿关心，接着问干爹，既然您把这帮响马捧上了天，那么您去就能手到病除吗？您就不吸收 那几路人马失败的教训吗？当然教训是得吸收了，不然这次咱们怎么改变了战术呢？我跟靠山王杨林合伙摆下一字长蛇绝命大阵，就要以阵堵输赢，把这些降马一举全歼。爹，我真不明白，那么依靠一座阵就能把这些贼匪全都消灭，这座阵就这么厉害吗？要不我说你是个公子高子，你呀就知道荣华富贵，别的你全不懂啊。你没听你爹说过，想当初平南陈灭北齐，咱靠的是什么？不就靠这座大阵吗？大概你也听说，当年的时候我们在马鸣关遇上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齐尼，胯下马，掌中枪，横勇无敌，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个人实在难对付，手下也有十万精兵。后来我跟杨林没办法了，这才在马鸣关前摆下一次长蛇阵，结果怎么样？消灭了他十万军队，逼得这位秦仪横剑自杀。结果我们把南陈也给平了，这座大阵可了不起呀，孩子，将来要有了机会，我把排兵布阵的办法奥秘我全传授给你，我保你一辈子成名露脸。是是是，多谢干爹。不过干爹，您还不了解我，我这人性子非常急，您说将来那得哪一天呢？您比如说咱爷俩得什么时候能凑到一块儿呢？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您能不能简单的告诉告诉我。哎，你这孩子真有上进的心呐，你要叫我这么空口讲，这玩意儿太空洞了，要有阵图就好了。那您摆阵怎么不带着阵图呢？哎，我阵图交给杨林了，杨林早在麒麟山按图把阵摆好了，只是还有几个最主要的地方等我去摆。哦，阵图没在您手，在杨林手呢，可不是吗？那可了不得呀，那是大阵的命根子。阵图要落到响马的手里，我们的心血算白费了。孩子，旁的不懂，你这还不懂吗？所谓阵者，乃是迷惑对方的一种手段，好像变戏法似的，只要咱变不漏，他就得上当。相反的，人家要知道咱怎么变的，咱这戏法就不灵了。这阵图就关系到这种厉害，落到人家手，人家一看，哦，就这么回事儿，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咱们是非打败仗不可，因此才把阵图交给杨林妥善保管。罗成是牢记在心呐。哦，既然那样，您就跟我讲讲呗，能讲多少我记住多少。那这个阵究竟怎么个摆法，怎么个破法？这双枪大将丁彦平万没有想到罗成是瓦岗山的人，罗成再给他敬酒，再叫他高兴，老头就有点得意忘形了，一高兴顺着嘴嘟嘟嘟嘟嘟嘟，就把破阵的要害里边的奥秘尽自己所知全盘告诉了罗成。虽然不那么详细，但是十之五六已被罗成全套出来了。本来罗成啊还想详细地问，又怕引起双枪大将的怀疑，所以适可而止，话题一转又变别的了。爹，您再喝了这种酒，好好好，我你小子是诚心惯我，不，您老人家酒量太大了， 我爹要喝您这些酒，早就醉成一滩烂泥了。就从这时候，您老人家能长命百岁。好，借你吉言呐！你看这老年人呢，都想多活。你当着他的面一说这话，他比什么都爱听。丁彦明把这酒喝完了，罗成接茬问：“爹，我听我父亲常跟我说，我们老罗家的五虎断门枪，盖世绝伦。但是分跟谁比？如果跟您老人家的双枪比的一处，那就完了。说您老人家的双枪，那真正是炉火纯青，盖世绝伦呐。”我爹平常经常跟我说，将来要见着你义父，想什么办法让他把双枪的招数传授于你，那就看孩子你的福分了。没想到这次上泰安神州巧遇干爹。老人家，您能不能教一教我双枪啊？丁彦平一听，罗成真爱学呀，问了这个问那个，问起来没完没了。但是这么问，老头不但不厌烦，还特别高兴。好吧，孩子，就冲你这个虚心劲儿，今天晚上我不睡觉，我也得教给你。这就对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教者必败。我看你爹教的你很好，你学的也不错，人嘛就应该不断的学。要说双枪嘛，我不是自吹自擂，在咱们大隋朝来讲，我们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另外呢，我的双枪招数从不外传，也除非是你呀，罗成，换个旁人连门也没有啊。但是你叫我具体教给你怎么办，你先记住几字口诀。哦，你说吧，你先把这口诀记住啊，这可是关键的关键。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将背后定招扎。这几句话你记住没？没有，您最好再教给我几遍。丁彦平反反复复教了几遍，其实罗成啊早就记住了，恐怕有失误之处，假装装傻，后来把这几句话牢牢记住了。丁彦平给他解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遇上使双枪的，这人能耐还大，双枪要不发，也就是说他不动手的时候，你千万别动手，这就叫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反过来，双枪要发呢，他要动了手呢，单枪往回里拉，千万别碰他的双枪。紧跟着就是一字崩枪法，当然一字崩枪法具体还有很多说道，一会儿咱们实习一下。最后一句，敌将背后定招扎，也就是说使双枪的人非得挨单枪不可，你就转败为胜了。我这么跟你讲你不清楚，来，酒我喝的不得灵了，咱爷俩到院里头比量比量。哎，你看这老头越说越来劲儿，让手下的王官把残席撤下，桌椅全都摆到院里头去，院里长起不少盏灯来，打扫得干干净净。丁彦平吩咐一声，双枪伺候。问罗成，你的枪带来没？罗成说带来了。你说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呢，所以我带着大枪为了防身。哎，这就对了。就这样，罗帮罗底儿把罗成的大枪取来，老头站到东面，罗成站在西面。丁彦平 稍微平了平气，定了定神，把双枪在

0: 掌中一分。罗成啊，你看我先练趟枪。这就是我们老丁家祖传的绝命双枪。丁艳平说完了，往下一踏腰走行门迈过步，舞动双枪啊。罗成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着，一看这老头啊，一点都想不出老来，健步如飞，闪展腾挪，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也没有迟钝之处。大枪的门路摆开，一开始慢，而后快，越来越快，是越来越快，耳边是呼呼刮风。少保罗成暗挑大指，心说罢了，老丁家的双枪真是绝伦盖世啊，这回我算开了眼了，难怪我爹交口称赞了。其实看了这一遍，罗成心里头就记住能有一半。等丁艳平练完了，把招数收住了，老头子坐在椅子上喘了半天气，哎呀，罗成啊，你看这枪怎么样？好，好，太好了，比我们老罗家的枪胜强万倍。嘿嘿，那你也是过誉了。你别看丁艳平嘴这么说，心里头非常得意。这老头就实捧啊，你越捧他，他越高兴。看罗成能把自己老罗家的枪贬得一钱不值，把他捧上天，他听着这玩意儿才舒服呢。这一高兴啊，把累也忘了。罗成，我喝口水喘喘气，然后我接茬再给你练。是是是，我多谢爹爹。来来，我给您捶捶背。可这罗成真会来事儿，给老头捶背，捋胳膊捋腿，还给按摩上了。这一打溜须不要紧，双枪将连北都找不着了。休息片刻，又重复地练了一遍。练完问罗成：“孩子，你看清楚没？”“这，爹爹，实不相瞒，孩儿愚钝，我看得眼花缭乱，没记清。”“哎，我白费事了。你这么聪明伶俐，你怎么看不出门路来呢？”“就说呢，爹，你慢点练，一招一招教给我，也许我能记得住。”其实罗成瞪眼说瞎话，这两遍他就学了十之八九，故意装糊涂。丁艳平就上了当了，又一招一式慢慢的练，一边练一边解释，等教到第五遍，罗成整个把丁家双枪的绝招全裸过来了。最后罗成说：“反正我记住了，能有少一半吧。不信爹，我练练您看看。”这罗成故意在丁艳平面前演戏，有的练，有的假装忘了。这丁艳平就信以为实了，瞪着眼珠子还告诉他：“这招你怎么就忘了？应当这么练，这么练。这招应当这么练，这么练。”最后教给他单枪怎么样破双枪。等练完了，丁艳平乐了：“罗成啊，我这一高兴，把我这家底儿可全抖了出来了。咱们是干父子啊，要反过来说，咱俩是敌人。我把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罗成一笑，心说：“你算说对了，丁艳平啊，谁让你跟瓦岗山作对？你八十来岁的人了，放府不祥，跑这来摆阵来了，你这是自讨其祸呀！你还不知道你是阵主，我是破阵的，咱俩针锋相对，水火难容。大概过不了几天，咱俩人还得见面，到那时我就顾不了咱们干父子的情分了，我得帮助瓦岗山下狠手啊，不把你老匹夫铲除， 瓦岗寨是难以取胜，到了那时，嘿嘿，丁艳平啊，你可休怪罗某一狠心毒。罗成骗过丁艳平，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方法，目的基本达到了。这会儿月影西斜，已经很晚很晚了。丁艳平呢，毕竟是上了年岁，这老头有点眼皮撩不起来了。罗成见好就收，干爹您累了吧？
1: 嗯，有那么一点。
0: 既然如此，我扶您上床休息。罗成谁也不用，亲自把丁艳平扶到屋里，替他款衣解带，把被子盖好。老头呢，酒也是贪的太多点了，头一沾到枕头上，时间不大就睡着了。罗成把帐帘轻轻地放下，这才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老头住东屋，他住的西屋。哎呀，罗成躺下可没睡着啊，心说丁艳平啊今天是喝多了，明天肯定要清醒，必定要后悔，一定非盘问我不可。言多有失啊，一旦我说漏了不就麻烦了吗？干脆我连夜赶奔瓦岗山。这觉还能睡吗？罗成休息了片刻，头遍鸡叫的时候他就起来了，把衣服收拾好了，叫起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春儿，走走走，收拾东西赶紧起身。天还没亮，对，现在就走。轻手轻脚到了院里，带着应用之物他们走了。守门的军士一看就问了，哟，少保您怎么起这么早
2: 啊？
0: 我有点事情还着急要办，来不及向老王爷辞别了，烦劳你们通禀一声，就说我有事先行一步，等日后再给他老人家问安。哎，好吧。罗成交代完了，带着四名家人飞身上马，是直奔瓦岗寨。就一站地呀，还架得住走吗？东方发白，日头刚露出个边儿来，他们到了，有人往里头送信儿。王伯党、谢英登早就回来了，见着各位弟兄，一说请罗成的事儿非常顺利。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7: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6: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

0: 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劲儿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儿，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它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 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 没吃老高之前，

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顶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胡椒老高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胡椒老高这个药。老伴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胡椒老高，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胡家老高还正在幽寂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3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胡家老高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

0: 家老糕在所有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胡家老糕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胡家老糕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胡家老糕，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 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儿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因为有胡家老高呢，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您辛苦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呦，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是吧？
2: 哎，
0: 我也是、啊、
2: 对，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
0: 啊、
2: 嗯。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2: 另外腿也不好。
0: 啊。
2: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2: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儿走了吧，之后哦。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那个心绞痛了。
0: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0: 嗯嗯。
2: 这个左肩膀子这会儿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0: 嗯。
2: 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0: 啊。
2: 这个心跳的也快。
0: 哎。
2: 哎，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0: 啊啊啊！
2: 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是指着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0: 啊，
2: 严重的就住院。
0: 嗯。
2: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2: 有经常犯病啊。
0: 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0: 哦。
2: 嗯。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0: 啊啊，
2: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0: 啊啊，
2: 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落下这毛病的。
0: 哦，
2: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0: 嗯。
2: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0: 嗯嗯嗯。
2: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芝灵片。
0: 哦。
2: 但是嘛，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0: 嗯。
2: 该发病还
0: 是
2: 发病。
0: 这是治标不治本呐、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啊。
2: 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
0: 啊、嗯。
2: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0: 啊、嗯、啊。
2: 嗯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啊，这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还是什么呢，我儿子啊说他们单位的同事说有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说这个效果不错，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
0: 啊。
2: 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胡家老膏。
0: 哎，这可是一个巧合呀。
2: 嗯，可真是巧合、
0: 啊、
2: 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这、
0: 啊、
2: 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
0: 嗯，
2: 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劲了。
0: 嗯，你看多好。
2: 精神头啊，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啊、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
0: 啊。
2: 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2: 就算犯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
0: 啊。
2: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0: 啊、你看看多快呀、
2: 哎、
0: 是吧。
2: 哎，真是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0: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啊、
2: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快
2: 是啊，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大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0: 嗯，
2: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啊。
0: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他的血栓都解决了、所以血脉周流了，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胡椒老膏、 已经是三四个月吧，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啊。

0: 骨包嘛还有一点点儿
1: 啊。
0: 我现在是对这个胡椒老高呢是特别有信心的啊。
1: 嗯嗯嗯嗯。
0: 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1: 啊。
0: 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啊。
1: 啊。
0: 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只要是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
1: 嗯、
0: 肯定能彻底康复了。
1: 哎。
0: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弄到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
1: 嗯嗯，
0: 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
1: 嗯，
0: 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过，特别痛苦啊。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胡椒老高了，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
1: 啊啊！
0: 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啊。
1: 好，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胡椒老高。为什么用胡椒老高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胡椒老高好，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是特别好。
1: 啊、
0: 所以说呢，我一定会跟着您呢一直走下去，让我这个身体呢。
1: 我也非常欢迎您。
0: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等
1: 您别客气啊，
0: 有了什么好消息 啊，我不明白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就这样。啊，
0: 好，
1: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哎，
0: 老朋友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
3: 你。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1: 哦，
3: 我们是服用胡椒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胡椒老高的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1: 哎，好的。
3: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
1: 哦，
3: 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1: 啊，
3: 崴了以后啊，他这边肿肿，
1: 啊，
3: 也找过按摩的，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
1: 没有效果是吧？
3: 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的，他这个肿，都是连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1: 啊，
3: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他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那都是上医院呐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他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

0: 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胡家老高啊，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第二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胡家老高。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这家伙，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1: 是吗？
0: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来炕上躺着，一动手都疼。这样呢，这一块把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病。确确实实的，我应该感谢这个胡家老高，感谢胡老。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那遗传性的。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这样呢，我那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的。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这个不用胡家老高以后呢，他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现在能够达到134。134。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忒好的啥控制。现在能够知道达到这点的效果，我们非常满意。
1: 对。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对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嗯，是。
0: 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呢，也服了这么20多天了吧？
1: 啊，
0: 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就是。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支架，经常吃药控制，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第二天呢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这个服用胡家老高呢，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这个都看到效果了。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每天过去是的也都睡个3-4个钟头，现在能够达到6-7个小时。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药。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这个赵丹老师。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1: 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百元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长寿。
1: 哎，好，谢谢你。
0: 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哎，您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1: 嗯。
3: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1: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1: 啊。
3: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3: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3: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1: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3: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3: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3: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膏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3: 对呀，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6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3: 啊，胡老，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0: 啊、
3: 高压在118左右，
0: 啊、
3: 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的这么好、
0: 嗯，
3: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儿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胡家老高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1: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啊、对，坚持用吧啊。
3: 好，
1: 胡家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3: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孙子啊。
1: 哦，
4: 今年59了，这个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1: 哦，
4: 一直啊买药吃，吃了呢也没有见效啊。
1: 啊，
4: 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
1: 哦，
4: 药呢也吃不起了
1: 啊！
4: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1: 嗯嗯嗯嗯嗯。
4: 啊，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选的，结果呢，
1: 啊、
4: 这个胡家老高呢，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
1: 啊！
4: 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一直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 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啊，吃了就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质啊特别差。
1: 嗯。

0: 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那个肚子，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特别无力，非常缓慢。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还有我的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也偏高，哎，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啊。
1: 病太多了是吧？
0: 哎，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停的，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的压力啊特别的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1: 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有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哎，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
0: 这个胡家老高呢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那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
1: 啊，
0: 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中间呢还听了不少人家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到您讲的最好最幸运
1: 是吧，
0: 哎，我当时就是孤注一掷啊，连人家的我看都不看，我就是看好您的，我觉得您啊最有资历最有权威，而且呢百年传承的药膏啊也更有底蕴啊，所以啊我直接就订了50盒的
1: 啊，说明您对咱们的胡家老高是非常信任，同时也信任对了，胡家老高确有他的真功实效啊。
0: 对，这回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我还真是选对了，我吃了能有一个星期吧，我这个手和脚啊不冰凉了啊，尤其这个我这个肚子啊也不把手了啊，快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心呢就扑通扑通的跳起来可有劲了，我还发现我炒个菜油炸的东西吃了之后呢也不拉肚子，哎呦这给我高兴的，以前啊我这些年啊啥都不敢吃啥都不吃，净受罪了，可真的是太好了这回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让您病好得这么快啊，我听起来都非常高兴，这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效果，太好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看这胡家老高啊我吃了2个月啊，我这个心脏病 啊再也没有犯过啊，血压血糖也都正常了，一点病状都没有，感觉自己啊可精神了，也能呢自己出去上班挣钱了，每天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我现在啊跟我爱人一起吃胡家老婆呢，他之前那个风湿病啊特别的严重，每天都犯病，连那个水啊都不敢碰，哎呀我看起来呢挺遭罪的，我心里也难受啊，这回有了胡家老高啊，不但把我这个病治好，还救了我的爱人。
1: 对对对，
0: 哎，现在的情况也好了很多，也不疼了。我呢现在出来上班去挣钱，家里呢也不用我操心，我爱人呢啥都能行的。哎，咱俩是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家庭呢，也能是正常的运转了。
1: 嗯，是的，那您这个家庭现在。不仅大家病好了没有痛苦了啊，整个的心情都活跃起来了，太好了，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太谢谢您了，您不但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整个家庭啊也跟着受益，胡家老婆啊可真是压对宝了，
1: 没错啊，这是当之无愧的，
0: 我要是早点用上、就好了，我啊今天呢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表示个谢、也希望呢 能有更多的患者早点知道胡家老膏是个好药，
1: 对，
0: 让这些啊被疾病折磨的朋友嘛，能早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拥有幸福生活啊！
1: 是的，
0: 哎，
1: 所以我听到您这些感受啊，我特别高兴啊。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啊。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它。
0: 嗯，
1: 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啊，这么些个疾病是非常难治的，也是非常痛苦的，用了胡家老膏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我恭喜您，特别是您的家庭用了咱以后整个的改变，让大家多高兴，让您的心情多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坚持使用吧，啊，
0: 好的，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吗？
0: 好的，谢谢了，吴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再会啊。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我们先回来，他随后就到。这一下大伙谁也睡不着觉了。程咬金知道罗成爱挑理，那小伙一身脆，虽然是磕头的把兄弟，那人家来了是客情，咱们得隆重招待。因此程咬金吩咐前山后山是张灯结彩，从金龙殿到石头城红毡铺地，没那么多毡子，铺红绸子，红绸子没有，铺红布，多多准备炮竹，全山的人全要更换新衣服迎接我老兄弟的到来。正在这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爸，少保千岁驾到。哎呦，老兄弟来了，来呀，亮全队迎接。这个场面的确非常感人呐、啊！上至魔王程咬金，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下至五虎八彪上将，所有的大小头目，明盔亮甲，服装整齐，是列队迎接，一直接到金鸡岭。等关门大开，程咬金一马当先，先跑出去了。打凉棚往对面一看，来了五匹马，为首的正是罗成。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就乐开了，老兄弟，一向可好嘛，把四哥都想坏嘞。程咬金说完了，甩凳下马，舔着大肚子往前跑，把罗成战马的丝缰抓住，紧跟着其他人都下了马了，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罗成围在当中。这个叫老兄弟，那个叫老兄弟，简直是问寒问暖，罗成都没法答复了，把罗成感动得热泪盈眶，拉住众位弟兄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最后先见过表哥秦琼，然后跟各位弟兄打了招呼， 二次

0: 自上马，由程咬金陪着，来到瓦岗山的中心。这时齐国远就喊：“放炮竹！”叮当，噼啪噼啪噼，叮当叮当，噼啪噼啪噼啪。锣鼓喧天，炮竹齐鸣啊！罗成看看这，看看那，真是受感动，心说：短短几年的时间，我这些把兄弟折腾到这个地步，真了不起呀！我听说他们仗打得挺好，可没想到这声势这么大，队伍这么严整，人马这么多，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呀！等到了金龙殿，分宾主落座，弟兄们全都围拢过来了，先问过罗成全家好，罗成又问过大家好，然后得给舅母磕头，秦琼陪着去见秦老夫人。这一见着面，娘俩都哭了。秦老夫人就问：“你娘可好？你父可好？”罗成掉着眼泪把北平府的情况介绍了一遍。当晚程咬金降旨在金龙殿设排盛宴款待罗成，全军放假三天以示祝贺，裴家父子也陪席。罗成也好这手，这小伙是要脸的人，一看这么些人拿他当了圣人了，他当然是高兴了。可在酒席宴前，罗成也没隐瞒，就把路过兴隆镇巧遇双枪大将丁彦平，怎么样欺骗他，怎么样学的单枪破双枪，以及攻打大阵主要要害的问题一一做了说明。哟，大伙一听这高兴，怪不你来得这么晚呢，闹了半天你办成了几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啊，当然得祝贺了。罗成一摆手：不，四哥表哥，我看现在还不是祝贺的时候，大敌当前，这阵咱还没破，等破完了之后咱们再祝贺也不为迟晚。程咬金点点头：老兄的，你说的太对了，不过呢，这是两码事儿。今儿个这个祝贺是欢迎你来，给你接风洗尘，破阵之后那是另回事儿。老兄弟，这不你来了吗，咱可这么办啊，破阵的事情你是全权主宰呀，你既是军师又是大帅，你看着办，四哥相信你。罗成听完了更高兴了：好吧，既然如此看重我，小弟也只有尽心去办，当务之急我考虑了。双枪将丁彦平告诉我，要想破阵首先得有阵图，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破阵既能避免损失，时间又能快到，如果没有阵图，我们等于带着蒙眼一样，损失是难以避免的，破阵的把握性不那么大。四哥，您看看您同意不？是派谁到麒麟山去一趟，能把阵图弄到咱们手里的，这是最好的。行啊，咱们手下的弟兄什么人才没有啊？我挑一个啊，就你吧。说着话，他用手往下一指，说的是谁呢？正是小白猿侯君集。侯君集赶紧站起来了：四哥，有何差派？嘿嘿嘿，兄弟，这回该你大显神威了，没听咱老兄弟说吗？要想破阵必须得有阵图，那么偷阵图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觉着有没有把握呀？罗成也乐了：侯大哥，我看这个事儿非你莫属啊，你还记得当年在贾柳楼吗？ 你到白柏莲花万寿珍珠灯巧换三星博玉人，那事儿办得多精彩。侯君集也乐了，老兄弟你别高抬了，试试看吧，既然大家都相信我，我就走一趟，我也是尽力而为。
1: 程咬金一拨了脑袋，不对，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你办到了回来有功，办不到哥哥可不答应你，小弟遵命。
0: 要即使那样，我还是个急性子，你们大家吃着喝着，我呀收拾收拾东西，今晚就起身。
1: 侯君集说的到办的到，回到自己房里头，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
0: 侯君集呢，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心事。自从贾柳楼结拜之后，反山东，炸济南，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以至这几次大仗，自己呀，都没什么用。也没抓过一兵一卒，也没立下什么赫赫的战功，觉着脸面无光。你说这回呢，千斤重担落到自己身上了，也可以说露脸和立功的机会来了。无论如何，我得把阵图得倒出来，倒不出来，对不起我四哥程咬金，对不起我老兄弟罗成，也对不起瓦岗寨的所有弟兄。你看侯君集爱诙谐，但是到正经事儿的时候，他非常认真严肃。斜挎白布囊，背背金背鬼头刀，换好了三串吞口夜星衣，带着应用之物，跟身边的人辞别，起身赶奔麒麟山。第二天白天他就进了山了。侯君集一想，这属于杨林的防区，肯定有巡逻的军兵，一旦被发现诸多不便，白天我别动地方，找个地方藏身，等晚上咱再干活。侯君集抬头一看，其中有个最高的一棵树，就这样他爬到树顶上去了，在树杈上找个地方一坐，身子靠住了，心说好嘞，我就在这儿忍着了。那么侯君集学的能耐就是飞檐走壁呀。你看别人在这坐着不舒服，他坐着可得劲儿了，一直等到天黑，侯君集从树上下来，打开酒葫芦喝了两口酒，吃了两口干粮，然后把外衣闪掉，拽出鬼头刀，起身赶奔大阵。虽然说这个阵还没有彻底摆完，但是规模初具啊。侯君集走了不远一看呢，灯火闪闪，有骑兵在这巡逻，骑兵刚过去，步兵又来了，而且山头上四面八方不断传出要口令的声音。口令，站住，干什么呢？对方不知怎么回答的，这才能放行。哎呀，侯君集一看不好啊，要这样说我进阵都不容易，我怎么能到阵图呢？此路不通，我再换个地方。也仗着他腿快，连走了四道山口全都进不去。小白猿就有点傻眼了，嘿嘿，看来我的愿望落空啊，山口不行，我从哪能进山呢？我对本地的地理他也不熟啊。侯君集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在他左肩头上有人轻轻地拍了一巴掌，啪，把侯君集吓得一哆嗦，认为自己被什么人发现了，扭回头一看，有一道黑影，这黑影冲着他点了点手，一哈腰奔西南方向就下去了。 侯军机误以为他是杨林手下的人，

0: 心说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不把他抓住，他报告杨凌就破坏了我的大事。侯军一提刀在后头就跟着，结果紧追也追不上，慢追也追不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人领着侯军机是翻山越岭，走了能有一个时辰吧，踪迹不见。侯军机想哪儿去了？断线了。不过看这意思不是杨林的人，那么他是谁呢？侯军机仔细一看，已经进了一字长蛇阵，同时呢到了中央无极土大佛寺的门前。因为秦琼、徐茂公带着五虎八彪上将观阵的时候，侯军机也跟着来过，他来一趟可不白来，脑袋里就画了地图了，这地方他非常熟悉，印象非常深。军师说过这是中央无极土，这不是这根大旗杆吗？顶上还有雕斗，大佛寺就是指挥中心呢。哟，看来那条黑影是朋友，人家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悉，故此才把我引到阵中。多谢呀，多谢。可不知道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等将来见面再报答吧。侯军一想吧，就不去想这个人了，自己得办自己的事儿。他施展飞檐走壁的能耐，就进了大佛寺。他从西面进来的，提鼻子一闻呢，哎呦，怎么这么香啊？后来他才发现，闹了半天呢，这是大厨房。十五六个大师傅拿着炒勺煎炒烹炸，正准备晚餐，他能不香吗？侯军机舔了舔嘴唇，一会儿啊我也得吃点，不饱餐战饭没法干活。他就在这等着，突然间红灯一闪，来个人进了厨房就喊，哎，你们怎么回事？上酒啊，那好酒怎么不上呢？啊，来了来了，李二快拿好酒，要真正的河南老窖，知道吗？哦，知道知道知道。侯军机就发现有个年轻人抱着个酒坛子晃晃荡荡出来了，可这位抱着酒坛子没往里边走，拐弯旁边有个小树林，他把酒坛子放到外头，他进了树林了。侯军机蹲下一看，这才发现这位在那尿尿呢。小白猿眼珠一转，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杨林呐，老匹夫，今天我非得调理调理你们不可，让你们也尝尝苦头，省得你们作威作福，忘乎所以。侯军机打定了坏主意，就奔这李二来了。这李二正系裤子的时候，就觉着一把冷森森的钢刀横在脖子上了，紧跟着两只手掐住磕了素，想喊他也喊不出来了。侯军机把他提到没人的地方，按倒在地，刀压脖项，
1: 别动，别动，动一动我要了你的命，乖乖的听我的啊，没你的事儿。我先把你捆上点，受点委屈，将来自然有人会放你。
0: 说着话把他腰带子解下来，把厨房这李二四马道全体捆上，把他的嘴给堵上，怕他用舌头把堵的东西顶出来，又撕了个布条给带了嚼子。侯军机把他提到最安全最不容易发现的地方，转回身来看了看这摊酒，还没开封呢，就打鼻儿的那么香。侯军机一想啊，我先来受用受用吧。他把封轻轻的起开，可没破坏。起完了之后，一闻更香了。

0: 他把酒坛子周起来，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好酒啊！哎呦，这河南老窖这么好喝呀！再来点儿。一共他喝了三气儿，这酒就能下去三分之一。小白猿一想，剩下这些酒，他们还得受用啊，干脆我冒点坏，给你补充点最好的东西。结果他憋了一肚子尿，全尿里头了。哎，你还别说，尿的这些跟原来还一样，正好满满一坛子。他又把封头按原来的样子封好。哎呀，心说这叫谁能送进去呢？哎，有主意了。他抱着这酒坛子赶奔厨房，在灯光明亮之处把酒坛子放那儿了。他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等了一会儿，有人跑来了：“哎，厨房了，怎么叫你们上酒还不上呢？李二早去了。”“什么李二李八的，根本就没见着，快点上酒，我给你催好几回了。”“哎，好，另换人。”又换了一个小伙计。这小伙计抱着一坛酒出来一看：“哎，我这怎么还有一坛酒啊？这不李二抱的那坛吗？他哪儿去了？”就听楚师傅说：“年轻人不可信，他不定跑哪玩去了，叫他送酒，你看这耽误事不耽误事？你就把这坛抱去吧。”就这样把侯君集尿了尿的酒送进大殿。小白猿这个乐呀，心说我得看看热闹，我连戏耍你们，我再办正事儿。就这样，他跟随着送酒的人拐弯抹角赶奔大殿。那人从门这儿进，侯君集是飞身上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0: 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这样的中国怎一个酷字了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十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也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5: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7: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8: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3: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9: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0: 就是白菜肉丁
11: 特别好。
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2: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她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3: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4: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5: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3: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6: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7: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1: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

0: 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3: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4: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七八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3: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5: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3: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6: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3: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7: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3: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8: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两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3: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

0: 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1: 体验舱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0: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量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3: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0: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4: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0: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4: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莹：
5: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6: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7: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

0: 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我来到了大自然的空调房。最近一位西班牙游客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惊叹，来云南之前他还经历着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但当航班降落昆明，舱门打开，微风拂面，清爽舒适，顿时感觉这趟寻凉之旅来值了。 China Cool，无数外国游客的共同感受，成就了海外社交平台又一个爆款热词。 这个夏天，全球多地热浪翻滚，大批外国游客来华避暑。China Cool 蔚然成为新潮，千年古刹的幽静，高山林海的清凉，非遗文化的沉浸，消暑好物的贴心。中国依托广袤国土的丰富避暑资源和完善的清凉配套服务，让纳凉、观光、购物等各得其所，引得外国游客纷至沓来。从打卡湖南张家界天然空调房，到体验江南水乡空调自由的惬意，从仿佛置身未来的深圳，到触摸历史脉搏的西安，在中国，人们既可以在古寺里听晨钟暮鼓，也可以在半小时内坐上高铁抵达下一座城市，既可以在非遗工坊里跟着老师傅学扎染，也可以在深夜时用手机点一份宵夜。这种精彩而多元的体验，让 China Cool 超越了天气的凉爽，成为了

0: 有诗意与温度的美好生活写照。这样的酷更在于扑面而来的未来感。参观智能工厂，世代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乘坐无人出租车，种种科技游场景不断带给外国游客震撼与惊喜。我来这里就是参观未来，这种创新之库正在刷新对中国的认知。长期以来，长城、泰山、西湖等是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名片，而现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人们对中国的体验和想象。这样的酷也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大胸怀。随着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各项服务配套措施完善升级，去中国旅行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77.7%。 有外媒感慨，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份自信与开放源于坚实的底气。今天的中国有壮美的山河，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热情好客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自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独特魅力。从 China Travel 到 Becoming Chinese， 从 China Maxing 到 China Cool，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个个热词汇成了一种新趋势，重新发现中国，重塑中国认知。酷中国早已不是单一的标签，而是立体、鲜活、真实的新时代图景。从山水清凉到烟火日常，从科技前沿到开放胸怀，这样的中国可信、可爱、可敬。怎一个酷字了得。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2: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3: 你们从哪来啊？
4: 吉林。
3: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4: 熊猫过生日吗？
3: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4: 飞云。
3: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4: 对，第一次。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3: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5: 问我姑娘。
3: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4: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2: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他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6: 欢迎各位姐妹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姐妹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孩子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2: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5: 飞云宝宝，
2: 飞云宝宝，
5: 这个送你
2: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5: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2: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5: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2: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7: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重，因为这个声音本身就比较小，所以我边说边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8: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2: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7: 我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的更苦一点。
2: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7: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罗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边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噪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人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下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花朵变成了一个冰。
2: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鲜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9: 只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9: 三只我都喜欢，
2: 三都喜欢。
9: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2: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 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0: 专程来看飞云。

0: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0: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0: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0: 没有理由，
1: 没有理由，
0: 没有理由。
1: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2: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3: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云。
0: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3: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6: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16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7: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 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沾染四枪，它都有一个主税，就必须要把这个记忆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6: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7: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6: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7: 那么我和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6: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7: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6: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 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他

0: 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什么秘密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别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今年前七个月，电信业务总量平稳增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5G、千兆、物联网等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七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1.6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4%，占比较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电信用户发展情况看，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262万户。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一年的00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17: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18: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17: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重叠率。
18: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五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7: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18: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7: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18: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3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19: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加工这个装夹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1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夹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夹啊，一次可以装夹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
20: 啊。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18: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7: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18: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20: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18: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20: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

0: 大概可能在七八成可能是。
1: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2: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1: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3: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就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2: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1: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4: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1: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4: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5: 走吧。
1: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6: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7: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6: 有一个策略，
1: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7: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

0: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1: 公司具身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0: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1: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2: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3: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得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几台机器人，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它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的，它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的、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1: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0: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1: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4: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1: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2: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这个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1: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5: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

0: 对吧？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1: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怡泰，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2: 你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外面
1: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怡泰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2: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1: 杜怡泰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2: 对，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1: 早在2016年，杜怡泰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怡泰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2: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1: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怡泰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3: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4: 啊，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5: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2: 因为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1: 在杜仪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6: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1: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仪派身上再贴切不过。2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2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具身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6: 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1: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仪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具身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7: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8: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你推我车干什么？
1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6: 啊？什么区域？
17: 安全区域。
1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8: 哎，我这不是怕。 丢了吗？安全。
1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唉，今天又得迟到。
2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4: 美女，等一下，美女，
23: 别理他。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6: 刚上车的乘客，
2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 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0: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1: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2: 行
0: 啊，这是好事，
2: 好事。
0: 咱管天津讲口就是好事。
31: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0: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2: 哪知道啊你？
0: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31: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0: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3: 其实也不用收你。
31: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0: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31: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0: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教给你怎么用。
31: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4: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碾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0: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31: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4: 价格的话，咱那老白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31: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0: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 先是玉米。
5: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0: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5: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0: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5: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6: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美好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无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给
8: 人家种地挣钱了，
5: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9: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0: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9: 对，
0: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9: 是
0: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5: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9: 多少产量？
10: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多300斤，很正常。
5: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10: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5: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0: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5: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11: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12: 马上就可以开播。
11: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3: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5: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 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0: 采摘下来的菜坛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1: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0: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1: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0: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1: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0: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1: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0: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2: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1: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2: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每斤139元，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一个大麻雀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麻雀。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3: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3: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4: 我这生物节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考究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种过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种过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两三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5: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有一条路
0: 啊，
5: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5: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5: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想个办法整个省事儿的能老百姓能吃货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0: 它这个商品名，
5: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从这个鲜花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路什么的这一条的产业链一三 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0: 这块地呢，就是

0: 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2: 这是草肚子，
3: 这都是印的鱼的吧？是
2: 印的鱼的草肚子。
1: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2: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圆就行了，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1: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4: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1: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4: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5: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8: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7: 爸爸，我吃不下了。
8: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7: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8: 你啊，鬼机灵。
9: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0: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9: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6: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 只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 评书联播。
2: 要说轻功，他占着一绝呀。鸦雀无声啊，双脚挂住阴阳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从后窗户往里看。现在的天是比较热的，这窗户基本都开着，往屋里一看非常清楚，尤其是黑天，屋里都点着灯呢，看得越发清楚。侯军机一瞅正中央3张桌子，3把椅子啊，坐着3位老者。正中央这老头面似银盆，刷白刷白的胡须好像银线相似，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团花袍，后面站着不少亲兵，给他抱着一对双枪。侯军吉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说在兴隆镇遇上了双枪大将丁彦平，大概就是他。这老头也到了镇了啊，听说这老家伙最不好惹呀，今儿个我想什么办法谈拢谈拢他，我既到镇图又会会双枪大将，岂不扬名露脸。侯军机夜探长蛇阵，趴到大佛楼上往下一看，清清楚楚，正中央坐着双枪大将丁彦平，上垂手是靠山王杨林，后边12家太保，下垂手这老头侯军机不认识。一瞅这人齿红面，头戴逍遥巾，身穿团花袍，腰横着宝剑，两眼倍儿亮，神气十足，偏副将能有10几人凶赳赳气昂昂站在身后。这人谁呀？隋朝开国5王之一呀，名叫杨方杨义臣，能耐大，胯下马掌中刀，也很少遇上敌手。今天这仨老头凑在一块儿，摆下一字长蛇大阵。侯军机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听听你们谈论什么，然后我再设法把图盗走。就听靠山王杨林说，老哥哥，您知道您此次出山我有多高兴吗？您这一来呀，我这颗心算落实了，看来何该瓦岗山贼寇被消灭，该着咱们大隋朝江山不倒啊，我心里太痛快了，是吗？哎呀，谁让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了，老哥哥我
14: 能袖手旁观吗？杨林点了点头。老哥哥，这几年一言难尽呐、啊，我这跟头栽的这个暴劲儿就甭提了。杨林也没隐瞒，把几年来怎么打的败仗，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武王杨芳、杨义臣在旁边给做补充。丁艳平一笑：“二位老弟，这回你们放心，该着咱们跟这些响马算总账的时候了。咱们这座大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你要来打我这座阵，叫你有来无回。想不打阵，咱们就开始主动进攻，准保扫平泽寇，奏凯班师。对，借老兄的吉言，来干干。”说干呢，酒壶没酒了。正这会儿，送酒的上来了，就把加料的那坛好酒捧上来。靠山王杨林还介绍呢：“老哥哥，这河南可是古地呀、啊，让酒业非常发达，特别是河南老窖驰名千里，不信您尝尝，是吗？今天咱们一醉方休。”说着话，杨林让大太保罗芳给满酒，这罗芳呢给双枪将丁艳平满上，给武王杨芳满上，又给杨林满上，其他的人都排不上号，你得瞪眼在旁边看着。双枪将丁艳平端起来，非要品尝品尝这河南老窖究竟什么滋味，但是喝了一口一呲牙，这味道怎么不对呀？小白猿侯军一再防着，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恐怕乐出声来。他一只手堵着鼻子，一只手捂着嘴。侯军一心说，这是长生不老的丹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加料的好酒。丁艳平啊，这回我叫你尝尝爷爷的厉害。与此同时，武王杨芳把喝的这口酒噗就吐出来了，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哎，我说靠山王，这酒怎么有点邪味呢？杨林还没喝，提鼻子一闻，果然这味儿不对，赶紧把管酒的官找来了。这官一听也一皱眉：“王爷，这不可能有错，咱这都是精选出来的好酒，你尝尝。”哎，这家在那儿跪着，还勉强喝了一杯，喝完了好像没吐了。他就知道出了变故了，赶紧往上叩头：“小人该死，小人该死，退了下去，另换好酒。”这场风波呀，就算过去了。换完酒之后，他们接茬喝着，在这谈着。靠山王杨林说：“老哥哥，这不您来了吗？物归本主，我把阵图啊给您，由您妥善保存，我怕有失。”哎，兄弟，这叫什么话？你也是阵主，我也是阵主，你是主人，我是客人，那阵图何必交给我呢？你就保管着就算了。啊，不不不不，应当归您保管。另外您再看看我摆的这座大阵，您称心不称心？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也得需要看看阵图啊。杨芳说：“对，你看你们二位心里有底了，我也是副阵主，我心还没数，应当拿来我看一看。”罗芳在，你到藏经楼把阵图拿来，这是钥匙。遵命。罗芳把钥匙接过来，点了一盏红灯，身边一个人都没带， 起身赶奔藏经楼。哎呦，小白猿侯君记一听是喜上眉梢啊，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就犯愁不知道图藏的何处，结果有人给我领路，这回大功成矣。就这样，侯君集在后头跟着，罗芳呢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学嘛，恐怕有人跟着。就见这盏红灯晃晃悠悠穿过两道院子，来到藏经楼了。本来呢这座楼是装经卷的地方，由于杨林在附近摆下大阵，这个地方就变成会议室，里边全都改动了，把经卷搬到别的地方去，楼门闭着，上头上着大锁，只有杨林的新夫人才能开锁，别的人要靠近那都犯军规呀。罗芳把锁头打开，轻轻把楼门推开，迈步进去了。侯君集也跟着进去了，看着罗芳上了二楼，他也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三楼上。侯君集一看，正中央放着大圆桌面，转圈几把椅子，铺着一寸多厚星星红的地毯，这是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地方，因为现在没用，所以都闲着。后边还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就见罗芳转到屏风后边，找个钉子把灯笼挂上。侯君集呢也到了屏风的这面，隔着这个缝往里边看着。就见罗芳拿着钥匙走到一个大铁箱子的近前，这铁箱子在架子上架着，上头有黄澄澄的铜锁。他把锁头打开，箱子起开了，在里边取出个包袱，黄绫的包袱严严实实的。罗芳把它放到身边的茶几上，然后盖这箱子盖。侯君集一想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就得冒着点险，干脆把包抢过来，那里边肯定是阵图，容等他拎到前院去，我再想抢就来不及了。小白猿想到这一闪身转到屏风后头去，刚要伸手抢这包袱，就觉着左脚底下踩上一件东西，嘎巴一响，坏了，消息犯了。就听头顶上咔吧一声，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把侯君集给扣到里面。大太保罗芳就好像知道这件事似的，稳稳当当把身转过来，然后把灯笼提起来往笼子里头照了照。啊，来个猴崽子，你是不是瓦岗山的响马？妈，你小子一来我们就知道了，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知道为什么我干爹叫我这阵来取阵图？就是把你小子给引到这儿来，把你扣到笼子底下，一会儿扒了你的皮，你认为是个便宜，结果你上了当了。小子你等着吧。说着又把那包袱锁在箱子里的嘎巴大锁扣上了。罗芳到前边送信，那位说罗芳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靠山王杨林可不糊涂，他就知道方才喝酒，这酒这一变味儿，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为什么呢？他检查了封口，证明这风口事先有人启动过。杨林心就一动啊，心说厨房那些人借他个胆子，他不敢偷着喝，这一定是外来人，不是瓦岗山派来的，就是我们什么

0: 那位说怎么不把它捆上？
1: 用不着捆，跑不出来。那铁笼子重有千斤，另外每根铁条比鸭子儿还粗呢，什么力量能掰得开呀？一根挨着一根的，就大罗神仙也逃不了。因此罗芳到前面送信，见着杨林、丁艳平和武王杨芳，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就吃了一惊。哎呀呀，啊，真没想到啊，有人进了一字长蛇阵了，还想在阵图上打主意。幸亏杨林发觉的早啊，不然的话还误了大事了。咱们看看是什么人，谁派他来的。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丁艳平带着偏副大将，武王杨芳也带着各路英雄100多人赶奔藏经楼。等到了三楼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三位老王子来到笼子的近前，罗芳一指，看，那不在里边呢吗？杨林拢目光一看，是在里边有个人，可这人嘴上带着嚼子，四马倒全蹄捆着，在里边支咕噜。罗芳，你什么时候把他捆起来的？
0: 我没捆，我没耶，
1: 怎么给捆上了？再一瞅这块头有点不对，刚才是个小瘦子，个不高，这是谁？罗芳赶紧吩咐一声，把铁笼子打开。有人搅动机器，铁笼子恢复原位。结果一看，这人啊，闹了半天是厨房的小伙计李二，就是侯军机偷酒的时候抓的那个人，没想到给换到这儿来了。赶紧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绳子解开。罗芳就问：“你这怎么回事？”“
2: 哎呀，哎呀，别提了，哎呀，是这么回事。”
1: 李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是大吃了一惊啊。罗芳抓住他衣服就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里边那个人呢？”“
2: 我也不清楚啊，一开始师傅叫我送酒，我抱着酒坛子出来吧，这我罪该万死。我要小便，我把酒坛子搁到树林外头，我上里边尿尿去了。正在这时候窜出来个小个，把我摁到地上，把我抓住了，然后呢把我搁到坑里头了。后来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后来嘛，又有个人把我拎出来了，谁我不认得，我也没瞅着模样，又把我送到楼上，扣到笼子里边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么说今天晚上进阵的不是一个人，看来情况有变。他让罗芳赶紧把铁箱子打开，看看阵图。等罗芳啊把箱子盖打开再看，那包不翼而飞，阵图丢了。杨林也傻了，双枪将丁艳平、武王杨芳也傻了，整个大阵就开了过了。杨林吩咐着：“给我搜，无论如何要把盗阵图的人给我抓回来，一定要抓回来。”哪儿找去？在他们折腾的时候，侯军机已经平安离开长蛇阵。侯军机怎么从笼子里头出来的呢？原来被人救的。罗芳刚走，那个人就到了，摁动消息，笼子腾空，他把侯军机从里边救出来，同时用万能的钥匙打开锁头，盗走阵图，然后把箱子照样给锁好，又从那树林里把李二拎来，扣到笼子里边做的假象，他把侯军机救出长蛇阵。等到树林里啊，侯军机真是千恩万谢，跪倒给此人磕头。这人把脸上蒙的轻纱摘下去了，以礼相还。侯军机就问：“阁下尊姓大名啊？您为什么要领我进阵？您究竟是谁呢？”

0: 这个人才报通名姓。闹了半天，姓于，叫于双仁。咱们在这套书的前边曾经说过，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认了孤亲，在小教场建设双雕，一举成名，就恨透了五魁跟五亮。五魁死了之后，五亮为了给哥哥报仇，曾经派出一个杀手要刺死秦琼，那个人就是于双仁。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 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子干垦田第一集。
7: 钟离牧，字子干，三国时会稽山阴人，自幼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长大后做官仍旧廉洁自持，两袖清风，家无余财，被当时及后世人民所敬仰。
6: 子干一家为了躲避战乱，去投奔姨母，路途当中他去河边打水，妹妹珊儿则陪伴父母在途中歇息。

0: 商儿啊，你也累了，坐下来休息吧。
1: 娘，孩儿不累。
0: 爹娘，你们喝口水吧。
2: 子干，你辛苦了。
0: 孩儿不辛苦。子干，这儿离永兴还有多远呢？娘，孩儿已经打听过了，咱们过了这条山路就是永兴了。
1: 呵呵，太好了，咱们马上就能见到姨娘了。
3: 好，走，叫，叫，
2: 快点啊，
3: 叫。
4: 转眼间，永兴县城到了。
2: 哎，你给我拿个这个啊。我给您包好了。
5: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爹娘、大哥，前边一定发生了事情，咱们过去看看吧。
5: 什么呀？这是怎么？
3: 小伙子，你买水果不给钱，还强词狡辩，我今天一定要抓你去见官。哎呦
6: ，大叔，我刚才真的给了钱。
3: 你给了钱，钱在哪儿呢？
6: 大叔，您刚才称水果的时候，我真的把钱放在您的摊子上了。
3: 口说无凭。你说你把钱放到了我的摊子上，谁看到了？诸位乡亲父老，你们看到了吗？
7: 没有。
0: 这位大叔，看这位兄台的样子，也不像欺骗您，您再好好找找，看是不是放到了其他的地方。
7: 对呀，
3: 这里就这么大点地方。
4: 卖主在桌上摸来摸去。终于在一顶草帽下面发现了一串铜钱。
6: 大叔，这就是我刚才给您的钱，您查一下，看数目对吗？
3: 没错。不好意思，小伙子，我刚才错怪你了。
6: 没关系，大叔，事情弄清楚就好。这位兄弟，多谢你仗义相助。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6: 请问您尊姓大名？我看您不像本地人呐。
0: 在下钟离木，此番和父母妹妹来。

0: 到此地是为投亲的。
1: 哦，你是钟离牧？
0: 您是？
1: 我就是你的表哥范大富啊。
0: 表哥？
1: 表弟。
2: 一对表兄弟就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
1: 这边，娘，您看谁来了？
3: 哦，大姐，您来了。
4: 儿妹，
3: 大姐，您一家来我这儿，怎么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也好让我准备一下呀？
4: 二妹，实不相瞒，我们那里发生了战乱，房子都被烧了，如今无家可归，此番前来是来投奔你的。
3: 如今兵荒马乱，受苦的是我们这些百姓，大姐您放心，既然来了这里，你就把这里当成您的家。媳妇，快去准备饭菜，我要为大姐一家洗尘。
5: 婆婆，我……
3: 快去快去，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5: 是婆婆。
2: 媳妇用手摸摸肚子，似有难言之隐。
3: 大姐和大姐夫长途跋涉，一定很辛苦了。我让媳妇去收拾房间，你们吃完饭就可以休息了。
4: 二妹，你太客气了。
6: 谢谢姨妈。
3: 你们不要客气，当年我患了重病，无钱医治，要不是大姐和姐夫周济，我怕是活不到今日。
7: 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如今我们寄居在二妹家，不能够白吃白住，家里有什么活让子干和山儿去做就行了。
0: 姨妈，有用得着我们兄妹的地方您只管吩咐。
3: 乖乖。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子，谁又惹你生气了？
5: 除了钟离一家人还会有谁？
1: 我表弟一家今天刚到咱们家，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
5: 他们刚到咱们家，婆婆就把他们当作贵宾看待。哼，把我当成丫鬟使唤，时间长了我们哪还有地位。
1: 娘子，你多虑了，表弟一家对娘有救命之恩，娘收留他们是为了报恩。
5: 婆婆为了报恩把范家的家产给了他们，那该怎么办？
1: 这怎么会？
5: 怎么不会？就我们夫妻二人也就罢了，如今我……
1: 你怎么了？
5: 我有了你们范家的骨肉。啊，
1: 真的？什么时候的事？娘知道吗？
5: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刚想跟婆婆说，钟离那一家人就来了。
1: 娘子有了身孕，不宜再劳作了，我明天请个佣人做家务吧。
5: 不要。
1: 不要？
5: 咱们家本来就不富裕，如今又来了那么多吃闲饭的人，我们哪还有钱去请佣人啊？
1: 娘子说的也是，可要是不请佣人，娘子你……
5: 钟离一家那么多闲人，家务让他们做不就行了？
1: 怎么说也是亲戚，那样做不好吧？
5: 你顾及你的亲戚就不管孩子了？将来孩子出事，花钱的地方多的是，难道你不想给孩子创造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吗？
1: 为了孩子也只能这样了。
9: 山妹。
10: 大嫂子啊。
9: 山妹啊，大嫂我今天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能不能帮忙把这些衣服洗了？
10: 当然可以啦，大嫂，以后有家务让我来做就行啦。
9: 山妹你真好。
2: 接过一大盆衣服，山妹来到河边清洗，哥哥子干正好也来此挑水。
10: 大哥。
0: 山妹，衣服洗完了吗？
10: 快了。
0: 你洗完衣服回去陪爹娘吧，我还有其他活要做。
10: 好的，大哥。

0: 山妹端着一大盆洗好的衣服回来，见哥哥还在院中劈柴，表嫂坐在院里。
1: 娘子，你渴了吧？喝点水吧。
2: 大嫂，衣服我洗好了，
3: 干得不错。
2: 大嫂，没有别的事，我去陪我爹和我娘了。
3: 慢着，这些衣服洗完了，还有那些。
2: 大嫂，那些衣服都是咱们家的。
3: 那些衣服是村里其他人家的。
2: 其他人家的？
3: 山妹啊，实不相瞒，咱们家生活拮据，大嫂我每天都帮助人家洗衣服赚点家用，今天有点不舒服，你能不能……
2: 大嫂，我明白您身体不舒服，好好休息吧。
0: 又是满满一大筐待洗衣物。夜深了，山妹洗衣归来，见哥哥子干还在劈柴。
2: 大哥，你还没干完。
4: 快了，山妹，你洗了一天衣服也累了，去厨房找点吃的吧。
2: 好的，大哥。大哥，我要找姨妈评理。
4: 山妹，出什么事了？
2: 厨房里什么都没有，他们根本没有给咱们留吃的。
4: 不会吧？会不会是你没有找到啊？
2: 不会的，大哥，就算是仆人，他们也不该这样对待我们。我一定要找姨妈评理。
4: 山妹，你不要这样。
2: 大哥，我……
4: 你跟我来。
2: 大哥，这件事明明是表哥表嫂做的过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姨妈评理？
4: 他们那样做一定有他们的苦衷。
2: 他们有什么苦衷？他们不想收留咱们，可以明说，没必要这样虐待咱们呢。何况咱们爹娘当年还曾经接济过他们范家呢。
4: 山妹，你要冷静，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体会别人的感受，不要去怨恨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去除内心邪恶的念头，内心才会廉洁，才能够有福报的。你也看到了，姨妈家本来就不富裕，咱们一家前来投奔的确是麻烦了人家。
2: 可咱们没有白吃白住，咱们也帮他们干活了呀。咱们没有饭吃，明天怎么干活？
4: 山妹，是大哥不好，没能给爹娘和你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2: 大哥，您别这么说，如今兵荒马乱，您已经尽力了。
4: 山妹，虽然咱们没有吃饱肚子，可爹和娘总算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爹和娘，你再忍耐一下吧。山妹，没有饭吃，大哥给你摘野果充饥。
0: 子干领着饿着肚子的妹妹，在夜色中去附近的树林里采摘果子。等子干兄妹再次回到家中，姨母已进入弥留之际。
5: 娘啊，你不要离开我。
4: 娘，姨妈她……
6: 你姨妈她夜间旧疾复发，大姐。二妹，我在这里。大姐，我不行了，您和姐夫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不能报答了。
7: 二妹，你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6: 我死之后将后院两间房子赠送给您们，希望大姐不要嫌弃。
7: 这怎么可以？房子是你们范家的产业。
6: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您不要推辞了。
7: 二妹，
6: 大夫，你听到没有？大姐，我们来生再做姐妹。
7: 二妹，
5: 娘！
8: 婆婆临终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5: 听到了。
8: 那你还像个没事人似的？
5: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8: 婆婆临终前说要把后院的两间房子赠送给钟离一家。你真的要把房子给他们？
5: 这是娘的遗言，不能够违背的。
8: 你把房子给了他们，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5: 孩子？

0: 房子是你们范家的产业，你不把房子留给孩子，却给了外人，你以后让咱们的孩子怎么办？
1: 娘子的意思是，
0: 为了孩子，不能够把房子给钟离家。
2: 什么？你们要撵我们走？
1: 姨妈，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生活本来就不太好，如今我娘去世，操办丧事需要很大一笔开销，外甥我实在没有能力再赡养您了。
2: 姨妈临终之前说把后院两间房子送给我们的，当时你们都在场。
0: 当时婆婆神志不清，说话含糊，她老人家说的那些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
2: 当时姨妈明明就是说把后院两间房子送给我们的。
0: 口说无凭，婆婆临终前立下字据了吗？
2: 这
0: 房子是我们范家的产业，婆婆怎么会平白无故赠送给你们？
2: 可是
3: 三儿不要说了。
2: 爹，
3: 房子是人家的，人家不想给那就算了。
2: 爹，没有房子咱们去哪里呀？
3: 天地这么大，总会有我们的安身之处。
4: 爹说的对，山妹，我们走走。
2: 爹娘大哥，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
4: 我们不走，待在这里做什么？
2: 姨妈临终之前明明是把房子送给咱们的，咱们就这么放弃？
4: 房子是人家范家的，人家不愿意出让房子也在情理之中。
2: 可他们那样做是违背姨妈的遗言。
4: 你想怎么做？
2: 我要去衙门状告范大富，为我们讨回公道。
3: 哎呀不行，你这样做会把事情闹大的。你姨妈当初是一片好心，我们怎么可以让她在天之灵不得安心呢？
2: 可要是不这么做，我们又要过流浪的日子。爹和娘年纪已大，女儿不能再让你们居无定所。
3: 生儿，你站住。哎，
4: 爹娘，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孩儿去把山妹追回来。
3: 子干，你一定要把善儿追回来，不能让他那样做。
4: 孩儿明白。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山妹，你要冷静。山妹，
2: 大哥，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们除了姨妈，再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们离开了这里，还能去哪里？爹和娘这么大年纪，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可以再让他们过颠沛流离的生活？
4: 山妹，你听我说，我也不想爹和娘过流浪的日子。可你去跟范家打官司，爹和娘会安心吗？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想法，我们要顾及老人家的感受，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伤心了。
2: 大哥，我错了。
4: 山妹，你对爹和娘的那份孝心大哥明白。
2: 大哥。
5: 子干的眼睛望向远方，看得出神。
4: 山妹，你跟我来。
5: 子干捧起一把地上的黑土。
4: 这土真好。这位大哥，请问这片荒地可有主人？
6: 这块地啊，从我记事起就是无主荒地。
4: 谢谢大哥。
2: 大哥，您问这片荒地干什么？
4: 山妹，这片虽然是荒地，可土质优良，只要我们开垦出来，一定会有收获。
2: 大哥的意思是，
4: 我们在这里搭建一座屋子，开垦这片荒地，就能够赡养爹娘，让他们过安定的日子了。
2: 啊，真的可以？
4: 相信大哥，一定可以。
3: 子干，山儿。

0: 爹，娘，爹，娘，你们放心，山妹已经答应不去告表哥了。
1: 山儿，我们做人要无悔于心。你姨妈尸骨未寒，我们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儿。
2: 孩儿只是觉得不公平。
0: 是否公平，只在于你的一颗心。
1: 我的心。
0: 爹说的对，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不公平，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平。
2: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平？
1: 拓宽我们的心量。
2: 拓宽心量。
1: 如果我们总是执着于姨妈留给我们的房子，那我们的心量就只有房子那么大，就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2: 我懂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房子更重要的东西。
3: 山儿，你终于想通了。大富是你们的表哥，我们之间的亲情难道还抵不过两间房子？
2: 哼，我想表哥早就不把我们当亲人了。
1: 表哥那样做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应该体谅他。
3: 子干说得对，古人说量大福大，子干能有这份心量我很高兴了。
1: 孩儿只是做自己的本分，爹和娘当年帮助姨妈也没想着让姨妈报答呀。我想就算表哥不撵咱们走，爹和娘也不会要姨妈家的房子。
3: 你说得很不错。
2: 孩儿想要那两间房子也是想爹和娘能过上好日子。不过现在不怕了，大哥说我们可以在这片荒田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 这里
1: 孩儿问过了，这里是无主荒地，我们开垦出来就是我们的家园。
3: 太好了，孩子，凭着我们自己的一双手一样能过上好日子。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

0: 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式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

0: 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 可是啊，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子干垦田第二集。子干开始搭草房、垦荒田，妹妹为他打下手，只见他不时地为哥哥端一碗水，擦把汗。年迈的父母亲也参与到力所能及的劳作中来，辛勤的劳作终于有了回报，子干一家有了自己的房子，日子也安稳下来。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0: 子干，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1: 孩儿不苦，爹娘你们吃饭吧。
12: 商儿这丫头去哪儿了？怎么现在还不回来？
5: 爹娘，大事不好了。
11: 山妹，出什么事了？
5: 咱们村口的河水断流了。
13: 哎呀，你看啊，断流了，换水，
14: 这庄稼可怎么
13: 办？是啊，哎呀，我们可怎么活呀？
14: 不会这样啊？
15: 村长，这条河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断流呢？
11: 是啊，村长，我们家三代住在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

0: 村长，这条河是我们村子唯一的水源，河水断流了，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
1: 是啊，村长，您快想想办法吧。
2: 对呀，想想办法吧。
3: 村长，
4: 这是天灾，我又有什么办法？看来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5: 离开这里。
6: 村长，我们自小在这里长大，您让我们去哪儿啊？
5: 是啊，
1: 村长，离开这里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7: 是啊，村长，
8: 我们不走。
4: 大家不要激动，
9: 我们不走。
4: 大家的心情我很了解，可如今河流干涸，这里已经不能够再种庄稼了。我们除了离开这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0: 子干的表嫂有话要说。
11: 村长，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5: 是啊。
11: 这么多年来，这条河从来没有干涸过。近来雨水充足，河水断流，一定有其他的原因。
4: 范家的，
5: 其他原因？
4: 以你看来，那是什么原因呢？
11: 因为有人破坏了咱们村子的风水。
5: 谁破坏的？
4: 这有人破坏了咱们村子的风水？
6: 谁那么大的敢做这样的事？
5: 对，
0: 娘子，你可不要乱说呀。
11: 我没有乱说。
4: 范家的，你说有人破坏了咱们村的风水，这个人是谁呀？
5: 是他。
10: 他的手指向了子干。
12: 大嫂，我大哥怎么破坏村子里的风水了？
4: 是啊，这位小兄弟做了什么事啊？
11: 他在咱们村子久置的荒地上种了庄稼。
13: 大嫂，我只是在那片荒地上种了庄稼，这跟河水断流又有什么关系？
5: 是啊。
11: 大家请想，过去那片地荒置的时候，咱们村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如今刚一种上庄稼，河水就断了流，一定是他破坏了咱们村子的风水。
1: 说的有道理啊。
6: 小兄弟，你别在那里种庄稼了，赶快走吧。
5: 是啊， 走吧。
13: 大家不要误会，那片只是一块荒地，与河水断流没有关系的。
12: 是啊，众位乡亲，河水断流与我们无关的。
1: 你们说与你们无关，那你们告诉我们，好端端的河水为什么会断流啊？
5: 是啊，
4: 为什么会断流呢？
13: 就是啊，大家听我说，河水断流一定是上游发生了变故，我们应该去上游看个究竟。
1: 上游？你胡说！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了，上游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故。
6: 是啊，就是你们破坏了村子里的风水，你们走了就没事了。
5: 对呀，走吧，赶紧走。
6: 村长，真的与我们无关，你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啊。
4: 大家先别吵啊，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也不想冤枉了这位小兄弟，等我把这件事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13: 谢谢村长。
1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子干，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走吧。
13: 爹，咱们一家辛辛苦苦才开垦出这片田地，咱们不能走啊。
12: 是啊，爹，咱们好不容易才有了安定的生活，咱们不能就这么放弃。
4: 可村民们一口咬定咱们破坏了村子的风水，咱们现在有口难辩呢。
13: 爹，以孩儿之见，这次河水断流一定是上游发生了变故，还是去上游把事情调查清楚就没事了。
4: 他们能给咱们这个机会吗？
10: 此时外面有很多人来敲子干的家门。
13: 爹娘，孩儿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15: 子干，你要小心呐。
13: 孩儿明白，娘你放心吧。
12: 大哥，我跟你一起出去。
13: 不要，你在屋里照顾爹娘，大哥能应付。几位大哥，你们这是？
1: 你们一家破坏了我们村子的风水，为了我们全村人，你们现在必须走。
13: 这位大哥，村长不是说了，等把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决定吗？
6: 事情明摆着，还调查什么？你们走。
11: 你们走。
6: 走。
4: 你们走。
13: 几位大哥，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
11: 你们走，
3: 你们走，
8: 走，
11: 快搬走，
3: 快走！
4: 大家冷静。啊，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我白天说的话，你们没听到吗？
9: 村长，我们这样做也是想尽快解决这件事。
6: 是啊，村长，只要他们离开这里，就没事了。
13: 村长，若果真是我们家破坏了村子的风水，我们甘愿离开。可如今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就算我们离开了，也于事无补。
4: 你日间说河流上游发生了变故，导致咱们村河水断流，也未尝没有道理。我正想派人去上游调查调查。
13: 村长，我愿意去上游查找原因，为大家解决问题。
9: 不行，他要是一去不回，那该怎么办？
4: 是啊，
13: 大哥您多虑了，我父母妹妹都在这里，怎么会一去不回呢？
6: 那也得定个时限才行啊。
13: 啊，这
9: 三天，如果三天之内你找不到原因，就得全家离开我们村子。
3: 对
11: 对
8: 对，
11: 三天。
13: 好，就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在三天之内找出断流的原因。
10: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子干就要拜别家人上路了。
4: 子干，你一路上要小心呐。
15: 是啊，子干，要是找不到原因那就算了，顶多咱们离开这里。
13: 爹娘，你们放心吧，孩儿明白。
12: 大哥，一路保重。
10: 子干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一路上跨山坡，越沟涧，趟小溪，不畏酷暑地一路向上游走去。

0: 走着走着，子干意外地发现了河水断流的原因。
1: 谁在这里建了河坝？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子干来到了千千堡。
2: 兄台您好，欢迎您来我们千千堡。
1: 您好，在下前来是想求见这里的堡主，不知方便不方便？
2: 哦，您要见我们堡主？您认识我们堡主吗？
1: 在下与堡主素未谋面，此次前来有事相求。
2: 哦，这样啊，那您随我来吧。
1: 啊，
2: 兄台，您在这儿稍坐片刻，我去通知管家。
1: 有劳您了。
3: 小兄弟你好，你要求见我们堡主？
1: 正是，您是？
3: 我是这里的管家。
1: 管家大叔您好。
3: 不知小兄弟求见我们堡主所谓何事？
1: 是晚辈直言，晚辈想请贵堡堡主放弃拦河。
3: 我们千千堡拦河与你何干？
1: 实不相瞒，晚辈住在河水下游的村子里。
3: 啊，那条河的下游还有村子？
1: 正是，贵堡拦河致使下游河水干枯，无法耕种。晚辈想请堡主开恩，放弃拦河，给我们下游百姓一个耕作的机会。
3: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随我来，我带你去见堡主。
1: 多谢大叔。
3: 小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0: 说是带他见堡主的，结果管家却把子干带到一个小黑屋，随后把他锁在了里面。
1: 啊，大叔，出了什么事？
3: 小兄弟稍安勿躁，你先在里面待几天，过几天我再帮你解决那件事。你们在这里看好了，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房间。
4: 是
5: 是。
1: 大叔，您放我出去，这件事事关重大，要马上解决才行啊。两位大哥，你们行行好，放我出去吧。
4: 管家的吩咐，我们不能违背。
1: 啊，
6: 爹，夜深了，您早点休息吧。
7: 明天是最后的期限，子干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放心不下呀。
6: 您担心大哥不能找出断流的原因？
7: 能不能找到原因不重要，我怕你大哥遇上了危险。
6: 大哥遇上了危险？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吧。
4: 你别再叫了，你叫破了嗓子也没有用的。
1: 两位大哥，求求你们放我出去吧，明天我爹娘和妹妹就要被赶出村子了。
4: 小兄弟，这些话你已经说了两天了，我们也很同情你，可管家的吩咐我们真的不能违抗啊。
1: 那你带我去见管家大叔，大哥求你们了。
4: 小兄弟，这几天管家不会见你的，他正忙着找大夫给堡主夫人看病呢。
1: 堡主夫人病了？
4: 是啊，这些日子堡主夫人身上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管家请了许多大夫医治都没有用。
1: 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这种病我会医治。
4: 啊，你会医治？你不会是想借着给夫人治病的机会趁机逃跑吧？
1: 大哥您相信我，我妹妹曾经得过这种病，当时幸得一位大师医治，才幸免于难。那张药方我至今还记得。
4: 这样啊，可是没有管家的吩咐，我们不敢私自做主啊。
1: 大哥，救人要紧呢。
4: 这，
8: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4: 堡主。
1: 啊，堡主救命！
8: 屋内是何人？
4: 是堡外的人。
8: 为何将他关在屋内？
4: 这是管家吩咐的。
1: 堡主，求您放我出去，我有办法医治夫人的怪病。
8: 真的？
0: 子干在为堡主夫人熬药，不一会儿药煎好了。堡主夫人喝完子干熬的汤药，眼睛慢慢的睁开了。
7: 多谢小兄弟。
1: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7: 小兄弟，你怎么会被管家关在后院呢？
1: 堡主，在下有事相求，请您一定要答应。
8: 这……
7: 你说我们城堡有人拦截了河流，阻碍了你们村子的耕种？
1: 正是，请堡主开恩，放弃拦河。
7: 这件事我并不知情。管家去了哪里？
4: 管家他……
0: 说曹操，曹操到。
3: 堡主，
7: 管家，你去了哪里？
3: 堡主，老奴刚才去为夫人寻找大夫，这才赶回来。
7: 管家，你辛苦了。
3: 这是老奴应尽的本分。
7: 管家，你是否命人拦截了十里外的河流？
3: 老奴糊涂。
7: 我不是跟你说过，拦截河流之前一定要确保不影响下游百姓的正常生活吗？
3: 堡主恕罪，今年咱们城堡多开垦了几十亩地，原先的水源不足，老奴这才下令拦截河流。老奴没有调查清楚，原来下游还有人用这条河流灌溉，是老奴之错。
7: 你原先不知情也就罢了，这位小兄弟找上门来，你又为何将他软禁？
3: 近来夫人得了怪病，堡主为夫人的病情忧愁，老奴怕堡主您知道这件事后更加心烦，这才将他软禁，想夫人病好之后再行处理。
7: 管家，你真是糊涂啊！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一念之差，险些害得这位小兄弟一家人流离失所。
3: 老奴知错，老奴知错了。
7: 小兄弟，你放心，明日天一亮，我就命人拆除河坝。
1: 堡主，村民只给了我3天时间，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明天就来不及了。
7: 既然这样，我命人连夜拆除河坝。
1: 多谢堡主。
0: 子干还未返回，他的家人却受到了村民的责难与驱赶。
5: 3日期限已到，河里还是没有水，你们该离开这里了吧？
9: 诸位乡亲父老，你们放心，我们一定走。只是我家子干还没有消息，希望诸位能够让我们等到子干回来，我们一家人一起离开。
5: 不行，你们破坏了我们村子的风水，你们晚走一天，河水就要断流一天，你让我们的庄稼怎么办？
10: 是啊，就是啊，
11: 你们走，
12: 咱们走，
13: 走，
14: 走啊，
15: 走，
16: 快走，
17: 快走！
18: 你们不要吵，河里有水了。
5: 周黎木，你成功了。
0: 看着滔滔江水，乡亲们这下可高兴了，他们把子干抬起。

0: 相公，你就不要隐瞒了。虽然钟立木是咱们的亲戚，但这件事关系咱们村子所有人的命运啊。
1: 大富，你娘子说的话可是真的？
2: 是的。
3: 村长，大富是老实人，他说是就一定是了。
4: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这件事跟那块荒地一点关系都没有。河水断流是因为……
0: 子干，你就不要再解释了。为了大家能够安居乐业，你就不要再在那块地上种庄稼了吧。
5: 小兄弟，大嫂说的也有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还是放弃那块地吧。
4: 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说。
1: 小兄弟，你现在再怎么解释大家也听不进去。不如这样，你先暂时不要种那块地，等事情过了再做打算。
4: 村长，现在正是农耕时节，如果现在不种，今年就没有收成了。
0: 子干，你不能为了你一家的收成而连累我们全村的人呢。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这么热闹？
4: 堡主，您来得正好，快帮我向大家解释。
1: 这位是？
4: 这位就是千千堡的堡主。
1: 您就是千千堡堡主，久仰大名。您太客气了，您一定是这里的村长吧？正是在下。前几天下人私自拦河筑坝，导致这里河水断流，影响了正常耕作，实在不好意思。在下准备了一车粮食作为补偿，请村长和诸位乡亲父老笑纳。
6: 这么说来，河水断流跟那块荒地无关了？
1: 荒地？河神托梦给我们这里一个乡亲，说河水断流是因为钟离木在荒地上种了庄稼。不知河神托梦给了哪位兄台呀？
7: 众人纷纷看向子干的表哥大富。
1: 别紧张，我问你，你真的梦到了河神？
2: 是。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2: 是。
1: 别怕，那你告诉我，你在哪里看到河神的？
2: 在山上。
1: 你胡说，河神分明在河里，怎么会在山上？
2: 这
1: 你根本就没有梦到河神，是不是？
2: 是我胡说，我没有梦到过河神。
3: 大富，你怎么能乱说呢？你那样说会害了钟离小兄弟的。
1: 如今真相大白，钟离小兄弟可以继续种他的地了吧？
6: 那是当然。
4: 多谢堡主。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评书联播。
1: 结果余双人刺杀秦琼未成，叫秦琼还把他放了。余双人曾经表示，秦二爷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一定要报恩。就这样余双人走了，没敢去见武亮，远遁他乡。原来余双人呢，先回到自己的原籍，想隐遁起来，后来一看这日子没法过，这才找一深山遇高人，重新学习武艺。本来余双人飞檐走壁的功夫就够巧的，再下了这几年的功夫，比当初又强得多了。他听说瓦岗山挑起义旗，秦琼当了兵马大元帅。余双人心说呀，干脆我投靠秦琼去得了。他正在用人之际，凭着我这两下子也不白吃饭，哪怕我立一点功劳呢，我也算报了恩了。就这样从原籍起身赶奔河南瓦岗寨。偏赶走的半道下大雨，他就进了麒麟山住的大佛寺了。余双人会来事儿，跟大佛寺的老当家的处得不错。在闲谈当中，他听老当家的说，佛门境地要变成战场。两天前随兵来耗房子来了，把整个大佛寺给包下了。不但给包下了，整座麒麟山也都给占领了，听说要在这儿摆一座什么长蛇阵，占地数十里呀，我们这些和尚都得搬家。施主，你在这儿也住不长，赶紧还快走，如果遇上随兵的盘问，恐怕还引起麻烦来。余双人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哎呀，要那么样我就不走了，我暗中看看他们怎么摆阵，我想方设法立点功，然后再到河南瓦岗山见我的恩公也好交代，不然的话就这么投奔去了，觉着脸上也无光。因此余双人就没走，从摆阵那天开始他就在阵里边，凭着他的功夫闪展腾挪，白天藏起来，晚上活动，对大阵的情况也料知一二。哎，正在这时候遇上侯军机了，他一看这个意思就知道瓦岗山派来的人，因此在头前给引路，把侯军机带进麒麟山。已知道侯军机出事儿，余双人这才拔刀相助，帮着他到了阵图，两个人逃出大阵。等把经过说完了，侯军机非常高兴，拉着余双人，我说恩公跟我走吧，我二哥秦琼那是好汉子，交朋友的人，何况你还立了大功了呢，必有重赏。就这样两人回到瓦岗寨，消息传进去，秦琼亲自列队迎接，一方面迎接侯军机得胜归来，一方面迎接余双人到瓦岗寨入伙。等见面之后诉说以往的经过，亲热得不得了。单说侯军机双手捧着包袱来到里面见混世魔王和罗成，把阵图往上一线，程咬金打开一看，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连字儿他都不认识，他能看懂阵图吗？问身旁的罗成和徐茂公，你们看我这是真的不？经过两个人的验证是真的。老程可乐坏了，来啊，给我兄弟立上首功一件。侯军机一拨了脑袋，慢着慢着，我的四哥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没这么大能耐，那是余双人帮的忙，要立功应当给他立，俩人都有份，都有份，加封余双人将军之职，将来有功再提拔重用，给侯军机也立了大功一件。既然确认阵图是真的，那么破阵就有了把握。程咬金化符前言，破阵的全权总指挥就是罗成。 罗成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感觉到千斤重担，首先得熟悉阵图。双枪将丁彦平告诉过他，比方说有了阵图，你心里做的有数，知道哪块是实的，哪是虚的，破阵的时候避实就虚，攻其薄弱环节，然后巧妙地调动军队，大阵是不攻自乱。罗成是牢记在心呐，首先这一步得熟悉阵图啊。因此他跟众人提出来，给我找一个最安静的房间。徐茂公一手给安排，就在金龙殿的跨院给罗成安顿到这儿了。你这地方果然肃静啊，谁也不敢打搅。罗成把阵图铺到桌上，四角用东西压住，仔细的看，仔细的记。白天他看了一整天，晚上接茬在这看。可谁也没想到，二更天左右，房门轻轻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暗中一咬牙，心说罗成啊，罗成，该着你死在某家刀下。少保罗成正在房中全神贯注观看阵图，没想到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高抬腿，轻落足，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背后还背着一对双剑，穿着夜行衣。等来到罗成的身后，就见他猛然一咬牙，举刀便砍。罗成啊，那是久经大敌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说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突然间觉着金风响动，就知道背后有人对自己下了手了。罗成赶紧上步闪身，往左面一躲，哎，这一刀砍空了，正劈到桌子上，咔！您说有多大的劲儿？砍进去有半尺多深，这刀拔不出来了。罗成一转身，飞起了一脚，正蹬到刺客的大腿上，把这刺客从屋里头踢到院里去了。紧跟着罗成闪掉衣服，也跳到院里。当他出来了，刺客也起来了，从背后撤出双剑，对罗成就下了毒手。可罗成那宝剑在墙上挂着，赤手空拳与刺客搏斗。从动手的时候，罗成看出来了，这个人的个儿不高，长得骨瘦如柴，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但是鼻子下边用青布包着，看不清他的五官貌相。两个人打斗到十几个回合，巡逻的来了，因为听到这个院里的声音不对，巡逻的军兵进来一看，呀，有刺客！这么一喊，这刺客心虚了，心说呀，既然我行刺不成，走为上策，打电不凝神，噌就窜上房坡。他一只脚刚蹬到房檐上，没料到房上啊来俩人，一个是于双仁，一个是小白猿侯军机。原来两个人奉军师之命，暗地之中保护罗成的安全，正好巡逻发现了此事， 侯军机飞起了一脚，正当的刺客前胸上，肉啪又给踹下来了。于双人和侯军机紧跟着也跳下来了。侯军机那身手够多快，照着这个刺客的腰拳啊，咣就一拳，把这家打得一翻白眼儿，瘫软在地。巡逻的军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拳打脚踢，把他绳捆上绑。有人赶紧禀报了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带着秦琼、徐茂公、魏征、单雄信等人赶到出事地点，五虎八彪上将也陆续都赶到了，听说有人行刺罗成，都吓坏了。可到了院里一看，罗成平安无事，大伙儿的心才放下。程咬金就问怎么回事，到底这刺客是哪儿来的，要给我严刑审讯。老兄呢，受伤没？没有，四哥放心吧。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正这时有人把刺客推过来了，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原来瓦岗山的大寨主金钱豹翟让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他发现这个刺客非常眼熟，过来一把把他蒙面的面罩给他撕掉了。等撕下来之后，翟让认出来了，此人非别，正是原来瓦岗山上的三寨主，叫贺连章。咱们前文书说过，原来瓦岗山呢有三位寨主，头把金交椅金钱豹翟让，二把金交椅圆角和尚，这三把金交椅就是这个贺连章。在前文书上咱说过，圆角和尚作恶多端，这小子战死了。金钱豹翟让呢与程咬金等人合伙了，就这个贺连章烟空信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翟让派人找他，找了半年也没信儿，也不知他跑哪儿去了。要事隔几年，今儿晚上他跑这儿来行刺来了，翟让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心说知道的咱们俩早就断去了感情，不知道的还认为我叫你这么干的呢。当着大伙的面我一定把我自己的洗清。因此翟让一把把他前心的衣服抓住了。贺连章，谁叫你这么办的，谁派你来的，说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可别怪我不讲情面。贺连章一阵的冷笑啊，姓翟的，我看你最好是少说废话，咱们俩相处多年，你还不了解三爷的脾气吗？我要说不说的事儿，你就是把我牙给我摘掉，舌头拉下去我也不说，你就不用往下再问了。我来当然是有原因，我要先杀罗成后杀程咬金，再要你姓翟的狗命。翟让绰号叫金钱豹，那脾气够多火爆啊！听他说完了，把巴掌抡起来，乒啪乒啪，这顿嘴巴子抽的，把贺连章打的顺着鼻子眼和嘴角往下淌血。书中代言这小子从哪儿来呢？从杨林那儿来。他怎么从杨林那儿来呢？自从瓦岗山跟山东的义军合伙之后，这小子趁着混乱的逃跑了，隐居山林，越

0: 琢磨着，他这气儿越出不来。后来一打听，翟让跟山东义军合伙了，也当了头领，他这气儿就更大。他认为翟让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是个软骨头。你向山东的义军投降了，你甘愿当了儿皇帝，真是太无耻了。瓦岗山有我的份儿，我不能白白的把他让给山东义军。有朝一日我非报仇，我非把瓦岗山夺回来。后来经过朋友的荐举，他到了京城长安，就投靠了武王杨芳、杨义臣。杨义臣一看他武功相当好，人也聪明，当时就委任他为王府的总教习，保护杨芳的安全。那么时间长了，他跟杨芳处得不错，他也没隐瞒，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都讲了。杨芳说呀，这不算什么，说你当初失身于贼，那也是情有可原，如今你能弃暗投明，这才叫大丈夫。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吧，你就在我王府待着，迟早呢我要提拔你当个一官半职的。贺连璋更高兴了，这次武王杨芳靠山王杨林、双枪大将丁彦平摆下一字长蛇阵，杨芳来把贺连璋也带来了。这贺连璋觉着这回英雄可有了用武之地了，我干点什么呢？偏敢在这时候阵图丢了。因此他自报奋勇，向武王杨芳和靠山王提出来了，说阵图丢了没有关系，我能找得回来，甭问这是瓦岗山上人干的，可当初我是瓦岗山上的人呢，那地理太熟悉了，在下不才，我一定把阵图给抢回来。就这样三个老王子点头同意，他派他夜入瓦岗寨，轻车熟路，因此没费什么劲儿，他就到了中平大寨呀。他一看几年的时间变化不小啊，但仔细辨认辨认，原来那个基础还是没变的。中平大厅改了金钟殿，东西有跨院，他学么来学么去，找着罗成了。罗成正在屋中看阵图的时候，他才下了手。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认为罗成是马上的将官，如果在两军阵，我不是你的对手，要讲究高来高去这套你白给。结果他又想错了，这才吃了大亏，让人家生擒活拿。但是翟让想问他的实话，他是无论如何他也不说呀。最后把翟让气急了，把宝剑拽出来了，往贺连璋脖子上一带，说不说，谁派你来的，你要干什么？还我都说了，你还问个什么劲儿？你再要耍滑，我可要动手了。你随便吧，我这一百来斤豁出去了。你，翟让本来想吓唬吓唬他，哪知道手没寸住，宝剑往前一推，把脑袋给抿下来了。程咬金，你看，哎，我说老翟啊。都说我是孬包将，我看你呀、啊、比我还厉害，什么也没问出来，把脑袋给捂了下来了，这不白费事了吗？翟让也后悔不迭，但是死了死了吧。徐茂公吩咐一声，把死尸抬出去远抬深埋，把血迹打扫干净，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告诉其他的人赶紧回去，该休息的就休息，该值班的值班，不要乱了阵脚。
1: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

0: 下回分解。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一年的零零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2: 毕业一年出差一趟，他凭什么就能提高30%产线效率？
3: 没想到他能去做，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
2: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4: 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
5: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2: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5: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成年率。
2: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五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5: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2: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5: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2: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3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6: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

0: 啊，就要采用装甲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通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甲，啊，一次可以装甲十件、二十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
1: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2: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3: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2: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1: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2: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1: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2: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4: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2: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5: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6: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2: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2-3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7: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2: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7: 对于我们

0: 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1: 走吧。
2: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3: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4: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3: 有一个策略。
2: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4: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2: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4: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的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巨神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那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2: 公司巨神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4: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2: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5: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3: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的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种这几台机器人， 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他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的，他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的、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2: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4: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2: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1: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2: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5: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2: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6: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2: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95后带队，00后攻坚，他们教机器人学会触摸世界。
7: 我是00年的，
8: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9: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0: 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2: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10: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机会的。
2: 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一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贴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11: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
2: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 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仪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10: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2: 杜仪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10: 对，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2: 早在2016年，杜仪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仪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10: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2: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仪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7: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8: 啊，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9: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12: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10: 因为我们巨深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2: 在杜仪派看来，巨神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13: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2: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仪派身上再贴切不过。2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2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 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巨神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13: 巨神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

0: 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1: 创业公司节奏快，赛道变化也快，杜一派现在的工作日程以分钟计算，开会、面试、讨论方案、对接客户，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
2: 基本上从早到晚是很忙的，在各个的公司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议中，或者是在面试以及在讨论一些方案。一般从早到晚至少10点，可能日程都是占满的吧。可能 OK，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个会，可能现在要走了。
1: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3: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机器越强，对人的思辨能力要求就越高，执行层让算法判断力留给人。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青年强则国家强。
6: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5: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7: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8: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9: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5: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5: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5: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1: 留学机会说丢就丢，毅然决然回乡，重启回归，拍视频建工厂，放弃药企工作回村当书记。新时代年轻人为何突然爱上农业？
12: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道的精神吧。
1: 脱下西装，换上农装，手握技术，玩转流量，这群返乡青年正在给古老的土地带来哪些新变化？
13: 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14: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3: 行啊，这是好事，好，
15: 好事，
13: 好事，好事。咱过完天津港口就是好事。
1: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3: 你叫人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16: 啊？
13: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16: 哪知道啊？你怎么？
13: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1: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

0: 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1: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其实也不用收收你。
0: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1: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

0: 我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1: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2: 现在我们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的。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0: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1: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本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0: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2: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2: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0: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2: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粉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0: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一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
0: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4: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2: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4: 对，
2: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4: 是
2: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0: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4: 多少产量？
5: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实现了一个
0: 魏德东其实。

0: 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1: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2: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现实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3: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4: 马上就可以开播。
3: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4: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一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3: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5: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3: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3: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刀的精神吧。
0: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3: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3: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6: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6: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马车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说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考虑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4: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条路
0: 啊，
4: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4: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4: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想个办法整个省事儿的能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4: 我们觉得这个哈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从这个鲜花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路什么的这个一条个产这个产业链一三 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0: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5: 这是草毒，
6: 这都是印度鱼的不是？
5: 印度鱼的草毒。只不过
1: 咱这个土。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5: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原因性，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1: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5: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我试了以后这个苗的确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级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啊，自然而然的上，它的产量也跟着上。这样最开始下都得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1: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荣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7: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1: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

0: 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1: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液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0: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荣成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1: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2: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青年强则国家强，
4: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3: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5: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4: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6: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评书联播，
10: 告诉其他的人赶紧回去，该休息的就休息，该值班的值班，不要乱了阵脚。五虎八彪上将包括翟让在内纷纷都走了，就剩下了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魏征这四个人。这几个人来到房中，陪着罗成得说说话，问罗

0: 城看阵图看得怎么样，熟悉到什么程度了？罗成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谈笑风生，几位哥哥只管放心。现在这个阵图啊，我已经掌握了十之七八了。天亮以前，管保我全都能记住了，你们就听候好消息吧。那太好了。说着在屋里头就坐了那么一会儿，但是罗成无意之中往桌上看了一眼，当时他就站起来，为什么？阵图没了。罗成往桌底下看看，没有，往床上看看，没有，是不是风刮到地上了？犄角旮旯仔细一学嘛，仍然没有。少宝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不好啊，我们上了当了，光顾在院里头跟这刺客周旋了，没想到另外有个人把阵图给抢走。阵图要没了，阵破不了，看来我的心血算白费了，大话算白说了，瓦岗山弟兄对我的重托全都化为清风。罗成这一着急不要紧，眼跟往上一翻，顿时是不省人事。哎呀，屋里头二次又乱了。程咬金把罗成抱住，秦琼帮忙把他抬到床上，柔前胸捶后背，不住地呼唤，好半天罗成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四哥，表哥，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不是人呐，全怪我。这罗成拿脑袋咣咣直撞墙，大伙儿死说活劝才把他劝住。徐茂公吩咐一声，来，快把侯军机、于双人、黄天虎、李成龙等人请来，因为这四个都是夜行人，让他们帮着找。这哥四个闻讯来到之后，把屋里搜到了没有？侯军机知道这是白费事，肯定阵图叫人拿走了。那么找来找去，哎，发现点线索，就在这明珠的顶上，那别着一张字简，有一把小巧玲珑的匕首刀，扎到柱子上。你看，大伙光顾在底下这找了，没抬头往上看看。侯军机眼尖，这才发现了。他爬到柱子上面，轻轻地把匕首刀起下来，把这字简也拿下来了，往上一递：“三哥、二哥，你们看看吧。”大家赶紧围拢过来。罗成也想知道字简上写的是什么，也定睛瞧看。再看字简上写着那么几句话：可叹小罗成生在富贵中，私离北平府冈山来逞能，阵图我拿走并非为朝廷，要知名和姓，佛山问老僧。大伙看完了，互相看看，不明白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再看下边还有，头一句写的是：“江河湖海任纵横，嵩山脚下有家庭，盗走阵图为私怨，了结双方骨肉情。”大伙还不懂，翻来覆去念这几句话，把程咬金可急坏了。我你们倒跟我捣鼓捣鼓，我一个字都不认的，你们明白了我还不明白。大伙儿想，可不是吗？得给程咬金念一念呢。从头到尾又把这几句话说了一遍。程咬金一拨了脑袋：“三哥，你光这么念我哪懂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徐茂公说好吧，这几句话你还不明白吗？可叹小罗成，这是说咱老兄弟生在富贵中，他是北平王的儿子，少王爷一份，吃喝不愁，当然是生在富贵中。看来刘自检的人对咱老兄弟的出身很了解，私离北平府，冈山来逞能，他怎么就知道老兄弟私自离开的北平府呢？看来他是个知情人呢。我们请老兄弟也是偷偷摸摸啊，这件事还瞒着北平王啊，倘若被朝廷知道了，那还了得吗？哎呀，怪哉怪哉。再往下看，阵图我拿走，这句话你是明白了，并非为朝廷。
1: 三哥，那这么说这人是为了什么呢？不为朝廷，那就是不是给杨广办事儿呗？
0: 那不清楚。徐茂公接茬给他解释，要知名和姓，佛山问老僧。佛山在哪儿？老僧是指谁说的？
1: 就说呢，胡了八秃的，跟打哑谜差不多少。
0: 魏征突然眼睛一亮，魔王，我看下边这几句话有文章，你众位看啊。头一句，江河湖海任纵横，头一个字是江。第二句，嵩山脚下有家庭，第二字是嵩，盗走阵图为私怨，头一个字是盗。这第四句，了结双方骨肉情，头一个字是了。这是四句藏头诗，也叫灌顶诗，横着念，江松到了。谁叫江松啊？罗成兄弟，你得罪没得罪姓江的？你好好想，还有什么仇人没有？罗成一笑，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要说仇人不可能没有，但究竟是张三李四，我说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在仇人当中好像没有姓江的。这个江松是谁，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哎呀，大家就这么胡猜闷，一直猜到天亮。徐茂公说，这么办吧，光局限咱们几个人也不行，把大家都请来，集思广益，让大家想想。就这样，徐茂公传下令箭，把五虎八彪各位上将、各位头领全都请来了，把这个字简让大伙轮流的看了一遍，有不认的字儿没有关系，让认识字的人给做个解释，然后让大伙猜究竟是怎么回事。哟，大伙听完了，七嘴八舌头就议论开了，说什么的都有。金钱豹翟让站起来了，军师，有一件事我知道。哦，快说。这个佛山问老僧，如果我猜的不错，佛山就在咱们瓦岗山的后面，离此不到40里。你看地点找出来了。哦，离这才不到40。对，那是不大的一座小山，想当年我占据河南瓦岗山的时候也曾经看过地形，因为那个山头没有防守的必要，所以我就没把它划成瓦岗山的防区。但是那个地方叫佛山，佛山上边有一座大庙叫菩提寺，据说当初香火挺盛，也不知从哪个年头起，香火败了，和尚们也都跑了，最后就剩一个老和尚了。如果这个和尚还在着的话，今年没有100岁也差不多少了。我记得这个和尚的名字叫一了，
1: 那么自简称这句话，

佛山问老僧，是不是指的一了和尚说的？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对呀，大伙一听啊，翟让提供这个情况相当重要。管他是不是呢，才40里地，咱们就走一趟。因此弟兄们全站起来了，纷纷提出来要跟着去一趟。徐茂公一摆手，别齐胜不顾家，咱们去这么多人干什么呢？我挑几个人跟着，愚者的扔手瓦岗山，别中了杨林的计。因此带着程咬金、秦琼、徐茂公、魏征、金钱豹、翟让、少保罗成、齐国远、李如辉、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侯军机，愚者的人全都不带，因为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呀。大伙也忘了困了，也顾不上休息了，把战马全都准备好了，有金钱豹、翟让在头前引路，离开瓦岗山的后山是直奔佛山。这个道并不难走啊，顺着盘山道左转右转，时近中午就来到佛山脚下。金钱豹、翟让用手一指：“魔王，各位，你们看见没？那道红墙就是菩提寺。也不知道道阵图的人是否就在此处。”罗成暗中咬牙，心说：“我倒要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叫我这么难看，下不来台？我今天一定给你分一个短长，论一个高低。”金钱豹、翟让领着罗成、秦琼众人来到佛山脚下。翟让用手一指：“看见没？那道红墙就是菩提寺。”大伙点了点头，一看这山路挺宽，两旁边全是树林，顺着山路转俩圈就可以到庙前。他们催马刚上了山坡，突然从树林里头啊，噌蹦出个小孩来。说小孩也有14、15岁了，就见他长得圆乎乎一张脸，毛嘟嘟两只大眼睛，骨鼻梁，一字口，牙排碎玉，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红头绳，穿青挂皂是干净利落，赤手空拳往道当中一站，舔着小肚把脑瓜一晃：“站住，谁也不准动！”众人赶紧把马匹带住了。程咬金心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世界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可真了不得。莫非这小孩想劫我们？还真有点意思啊！在我的眼皮底下，居然出来劫道的，真是天大的笑话。”老程把肚子一舔：“哎，小兔崽子，你是谁呀？你们家大人哪儿去了？你拦住我们的去路，这是为什么？”这小孩瞪着眼睛看了看程咬金：“我说你少说废话啊，没你的事儿。我既然在这劫路，就有一定的原因。我想问一问，罗成来没来？你们这些人当中谁姓罗？让他出来，我要找他算账。”罗成心里头一动，就明白可能这小孩与昨天晚上刘自检盗图的那个人有关系。“四哥，您请往后退。”

0: 教育小弟。程咬金闪到旁边，罗成一催白龙马，来到小孩的近前。他低头看了看，娃娃，你不是要找罗成吗？谋家，就是。这小孩不见罗成，还则罢了，看完之后把小牙错得嘎吱嘎吱闪响，小拳头是越攥越紧呢。哦，你就是罗成，我等的就是你，找的就是你，你等着。小孩说完肉又进了树林了，看这样是取什么东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乱铃的声音，小孩骑马又回来了，他也骑着一匹白马，威武灵，鞍颤交环，样样俱备。同时这小孩手里还拎着一条枪，是一条素帛亮银枪。小孩催马来到罗成近前，把大枪抖了三抖，颤了三颤，噗噜噗噜噗噜。姓罗的，冤有头债有主，你欠下的账今儿个就还清了吧。休走，招枪。成，照着罗少宝的梗嗓就是一枪。罗成提马往旁边一闪，慢，娃娃，你我素不相识，一无冤，二无仇，你这是何苦啊？既然你非要跟我动手不可，张口跟我有仇，闭口跟我有恨，那你说道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咱们的仇恨从哪儿来的？你得让我清楚清楚。哎，你就甭问了，我先扎你个透心凉。招枪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口气扎了罗成18枪。那罗成多骄傲，容不得这个。罗成只好一抬腿把银枪摘下来了，晃大枪跟小孩就站在一处。秦琼、徐茂公、魏征、翟让、侯君集等等众人在后边给观战呢。大伙儿这一看，出乎意料之外。你别看对面来的是个孩子，功夫可不绕，这条大枪都使活了，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玉蛇出洞，讲的是滑拿崩把压窝瓢盖打炸，上崩下砸，里撩外滑呀，这条枪都使神了。看那个意思，功夫不次于罗成。不但众人吃惊，罗成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罗成一边打一边纳闷，他发现这个孩子大枪的招数跟自己没有什么区别，好像也是五虎断门枪。罗成心说，我们老罗家的枪从来不外传呢，我爹把枪交给我，唯一传给别人的就是我表兄秦琼，除此之外没教过别人。怎么这小孩他会呢？越看越是五虎端门枪。罗成心里头正在想着呢，脑筋就有点溜号了，一个没注意，这孩子使了一招叫近命连环锁喉枪，啪啪啪，奔罗成这梗嗓就扎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制饮医术几十载， 雾透猛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猛药治眼奇峰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呢，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再一次的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场外老师啊和我反馈说，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治眼一号方，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类囊炎的患者，您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都可以呢免费的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节目播出之后啊，咱们场外帮扶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啊。确实啊，有太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打电话都想得到这个方子。看到大家呢如此的热情，我是又欢喜又忧虑。我欢喜的是这么多人相信蒙医治眼医术，这也就意味着呢今后得眼病的人少了，而我的那人托雅老师以及我自己，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少得眼病，甚至啊不得眼病。那如果呢 跟随我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我和那人陀亚老师的心愿呢，很快就可以实现了。是大家伙的热情让我看到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坚持也得到了回应。那接下来呢，我会带着那人陀亚老师的遗愿继续一路前行，把他老人家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妙方全都无偿的赠送给大家，而大家的支持和信任也是让我欢喜的原因。那有朋友说了，严老师，为什么你还会忧虑呢？因为收音机前呢，患有眼病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大家每天都在病痛当中生活，面对一天不如一天的视力，忧心忡忡啊，生怕哪一天自己就突然失明了，成了一位盲人。当一个人每天面对生活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那您想，这样的人他活得能幸福吗？昨天打电话想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一号房的人很多很多，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要在电波里把我40多年的从医经验、最拿手的治眼方法和一些灵验的蒙医治眼妙方，我都要毫无保留的免费送给大家。蒙医治眼一号方呢，是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治疗结膜炎、泪囊炎最有效的一个方子。在我行医这40多年当中呢，我无数次的用过这个方子，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所以呢，大家伙儿啊，还没有得到这个方子的，赶紧拨打场外帮扶热线进行领取。那我们已经拿到方子的朋友呢，一定要按照场外指导老师的指导方法去进行煎煮，进行使用。只要我们有结膜炎或者是泪囊炎的朋友，包括呢节目开头我所讲的那些个各种的眼部症状的朋友，您都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们身边有类似症状的亲人啊、朋友啊、包括邻居啊、包括老同事啊，大家都可以啊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领取，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其实啊，得病真的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尤其是眼病。咱们老话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说眼睛里啊不揉沙子。你想，一颗小小的沙粒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啊，都让人特别难受啊，让人坐立不安，更何况是眼病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好的方法呀，咱们相互分享，传播善念。您用这个法子把结膜炎、泪囊炎治好了，然后呢，咱们再去帮助别人，让爱一直传递下去，这份福报肯定是无量的。因为很多眼病啊，它在最初的时候发生呢，都是从小症状上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眼病扼杀在小症状里，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为重症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的话，这就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了。好了，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跟大家伙儿啊继续分享那人陀亚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妙方。这个方子呢，就是专门治疗泪囊炎的，也是我昨天讲的蒙医治眼一号方。那么说这个一号方之前呢，先跟大家伙儿普及一下关于泪囊炎的知识。泪囊炎大家伙听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但是很多人呢不拿这个眼病啊 当回事儿，就以为呢他就是单纯的泪囊发炎了，个人就认为哦我吃点药就好了。其实呢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讲的就是泪囊炎的危害，它是非常大的。泪囊炎呢分两种啊，有急性的泪囊炎和慢性的泪囊炎。一般人得的是慢性泪囊炎，这慢性的泪囊炎呢，它是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鼻泪管的堵塞，最后形成了慢性的泪囊炎。那我们怎么判断啊？我教给大家，你看啊，现在我们可以拿出一面小镜子，看一下我们眼睛周围，在我们眼角的内侧，大家伙仔细看一下，看有没有看到两个小点儿啊？这两个小点儿叫什么呢？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分泌出来的泪液，它本来会顺着呀泪道流入鼻腔，这样呢咱们就咽到肚子里边去了。但是有泪囊炎的人呢，就是下方的鼻泪管啊给堵塞了，鼻泪管堵塞之后呢，它本身的那个水液呀流不出去，就会存在泪囊里边。这样的话，因为外界的空气有细菌，人的泪液呢带着细菌就会进入到泪囊里，并且呢出现炎症的反应。慢性的泪囊炎的炎症反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时候啊，您一揉眼睛发现呢有稀乎乎的黄乎乎的脓液呀分泌出来了，这个呀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迎风流泪，一见风啊就哗哗的流眼泪。这一流泪呢，人就不自觉的呀愿意用手啊去揉眼睛，或者说用一个纸巾呢不断的擦眼睛。在擦眼睛的情况之下，会引起眼皮的一些个损伤，还会引起呢慢性的睑缘炎。那么细菌就会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在你免疫能力差的时候向你啊发起进攻，这一进攻呢就会形成急性的泪囊炎。那么当急性的泪囊炎出现的时候，我们泪囊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大鼓包。大家也知道啊，眼睛处在哪儿啊，是不是危险的三角区？这个地方的静脉没有静脉瓣儿。当出现这种炎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往更深的地方走。那有人说了，什么是静脉瓣儿啊？就是在静脉里头呢，它有一个瓣膜，你这个瓣膜呢，它就像一扇门一样，当有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侵袭到血管当中的时候，它这个瓣膜会自动的张开，避免炎性因子啊上窜。但是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唯有我们眼睛部位的三角区当中，静脉是没有静脉瓣的，相当于是这一部分的静脉血管当中没有这个帮助我们去阻挡住这些致病菌进入我们眼睛部位的这扇门，这个门我们没有。那么一旦您的泪囊积蓄了很多的致病菌，比方说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个病菌呢一旦在你免疫能力弱的时候，它就会顺着我们的血管往上窜，这个危害可就大了。往上窜，你想想眼睛往上是哪儿啊？是大脑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脑，而让我们得上什么呢？脑膜炎。有的呢会走到眼球后面，就会引起眼眶蜂窝组织炎，对整个眼球都不好。而且呢 会造成人的视力啊急剧下降。

得上这个泪囊炎，泪囊炎得上之后，大多数人咱们是怎么治的啊？用个眼药水，吃个消炎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会引发呢严重的眼部的发病或者是脑部的疾病。而且在日常情况之下，你反复发作泪囊炎，这个炎性因子还会引起我们 眼球表面的结膜发炎、角膜发炎、干眼症，所以说对于泪囊炎这个眼病啊，我们必须要做到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它肯定都是由轻及重、由小变大这样的一个过程。一般呢，当轻症出现的时候啊，由于人们的麻痹大意、不重视， 自己在家里边吃点消炎药，滴点眼药水来对付，结果呀，病毒反复发展，不断的恶化，就会变成大病。所以还是那句话，眼病无儿戏。眼睛作为人的第二生命器官，也作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为重要的器官，我们真的对它是马虎不得的。说到这儿啊， 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想，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去治疗这个泪囊炎呢？那我吃消炎药管用吗？实在不行，我吃进口的。我告诉大家，别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多好的消炎药，对于泪囊炎来说，它只能是缓解症状。泪囊炎它是鼻泪管的堵塞造成的，吃消炎药只能帮助我们呢 暂时的控制一下那个炎症，可是你想想，你里边堵塞的那个问题，它能帮你去根吗？它去不了根，只能暂时的灭菌缓解症状，达不到治好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以后呢，你的病情还是会反复发作，而这个病怕就怕在反复发作当中。 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呢，说明炎性因子啊越来越难控制了。一旦通过没有瓣膜的静脉进入到脑部，再进入到眼球深部的话呢，那造成的后果呀，我们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呀。那么在现代医学当中呢，临床上得了这种眼病， 除了会给你吃消炎药之外呀，还有人呢会选择手术的治疗，比如说做人工泪管手术，或者是鼻腔泪囊吻合手术。先说一说人工泪管手术啊，就是人工植入一根泪管代替原来的泪管。这个手术一般呢在眼科就能做， 直接呢把泪管这个部位啊切开进行手术。而鼻腔泪囊手术呢是要在耳鼻喉科来做的，不需要有外部创伤，直接呢从鼻子进入做这个手术，同样也是不要原来的那个泪管了，咱们新接一根管，把泪囊里的泪液直接呢引到鼻腔里边， 就相当于啊，咱们家那个下水道堵了，我们呢在蓄水池的旁边又给它打了一个孔，接进去一根管儿，这样泪液就不用经过原有的那个泪管了，直接它就流到鼻腔里边去了。那么做手术呢，你看似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一个短暂的解决，因为过不了多长时间呢， 泪囊炎的症状还是会出现。我们不管做人工泪管植入手术，还是做鼻腔泪囊吻合手术，都只是暂时性的起到了一个治疗泪囊炎的一个作用。时间长了，你新植入的人工泪管照样会堵啊。所以说，泪囊炎去不了根儿，还会反反复复，有恶化的危险。 那么怎么才能一劳永逸的把泪囊炎治好呢？怎么解决？

决鼻泪管会堵的这个问题呢？您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泪囊炎它就不会再犯了。首先我们说，产生泪囊炎的根本原因呢，是人的肝火旺盛，肝的正气不足导致的。因为当我们肝火旺盛的时候呢，最直接的表现它就是在眼睛上面，而泪道受肝气所使，这个火为炎之上。你看炎症的炎怎么写的，是不是上面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呀，两个火呀，说明你的肝火越旺，泪道的炎症就越严重。而当泪囊炎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反反复复的时候呢，它就会把我们的肝眼通道给堵住了。为什么说这些小病第一时间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尽早的治疗啊？如果这个小的眼病你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最后演化到什么程度呢？它越来越重，堵塞我们的肝眼通道，而肝眼通道受阻是所有的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就相当于你一楼的下水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往楼上反味儿，时间长了脏东西多了，那楼上的下水道又堵了，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内部的细胞形成严重的感染，严重的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眼内的组织因为肝眼通道不通之后，眼毒呢在眼内淤积，你的眼睛能好吗？时间久了是不会直接就会导致我们失明啊。所以说我一再一再的强调，有眼病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治疗。而早期的泪囊炎是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早期的泪囊炎的患者呀，你这个时候肝眼通道并没有完全的堵塞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小妙方啊，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一旦这个轻微的泪囊炎反复的发作，它已经合并了其他疾病了，引发角膜炎、干眼症、眼眶的蜂窝组织炎、眼球出现了感染，甚至引发了白内障、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视力急剧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您再用蒙医治眼一号方治疗，那就做不到了。在过去啊，无论是跟着那人托雅老师行医，还是我自己啊独立行医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重症患者，那就只能用奇方大药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蒙医治眼奇方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方子里的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我有一怕，我怕什么呀？我不怕你眼病重啊，我怕这些个重症的患者眼瞅着再不治病就看不到了，但是再来找我的时候我拿不出药来给他治，这个是让我心里最痛苦的。为什么？因为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蒙医治眼奇方，它真的是相当于药浴有缘人呐、啊。因为它的选材太珍贵了，太稀缺了。所以呢，越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我的内心呢就越是恳切，而且着急的想让大家伙跟着我多学一些眼病的知识。对任何的眼病呢，我们有所了解，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今天我再和大家说一遍蒙医治眼一号方的配伍：野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怀牛膝10克、三七5克、黄芩片10克。具体的煎煮以及使用的方法

0: 昨天的节目呢，我已经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如果呀，您是新朋友，您可以呢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详细的指导。另外呢，您在拨打电话的同时，也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一号方的成药。这个小妙方是难人脱牙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边专门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所以收音机前有泪囊炎、结膜炎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老哥老姐姐们，大家伙呢，如果经常有迎风流泪呀，而且眼部的分泌物比较多呀，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免费的进行领取，把这个小妙方咱们赶紧用上。尤其是上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身体是我们爱护出来的，眼睛同样也是我们爱护出来的。我在节目当中教的这些方法，就是想让大家伙呢不得眼病。所以这个蒙医小妙方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大家跟我学习这些方法一定要学以致用，你不能光听不用，学会了要把它在生活当中运用上啊，千万不要像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小病拖成了大病。我之前有一位患者，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啊，他是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的，叫乌拉娜啊，70多岁，在当地呢我们都管他叫乌拉大姐。说起这个乌拉大姐呀，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她的丈夫在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呢有一个天生脑瘫的儿子，不能像正常一样生活，从小就脑瘫。所以说呢，这个乌拉大姐呀，在丈夫去世之后呢，她也没法再嫁，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她这个脑瘫的儿子，等于母子俩呢相依为命。当年呢，她那个儿子啊也已经50多岁了，没法娶妻生子啊。这娘俩呢就靠着乌拉大姐的养老金活着。乌拉大姐呀，她这个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可就是眼睛不太好。也是因为呢年轻那个时候啊，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白天黑夜的呀去制作蒙古服饰、马靴、蒙古包的饰品，也是为了换些生活费啊，累的。等到老了以后呢，乌拉大姐呀就得上了泪囊炎。有一段时间他那个眼睛就总像刚哭过一样，老是眼泪巴巴的，而且那个眼睛里边有血丝，而且呢他觉得眼睛痒，总是想用手去揉，这一揉不要紧，细菌呢就全部的进入到眼睛里边了。没过多久呢，眼睛就感染了，开始充血、红肿、疼痛，经常的流一些黏糊糊的分泌物。一开始啊，乌拉大姐还真没怎么当回事儿，她就认为岁数大了啊，岁数大的人你像眼睛不好啊、听力下降啊、视物模糊啊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她就买了点眼药水啊，每天给自己滴上。再严重了呢，就跑到这个旗里的卫生站拿点消炎药啊顶一顶，等症状缓解了，他又不当回事儿了。所以就这样，乌拉大姐的泪囊炎呢反反复复一直拖着呀，拖了好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一天早上他醒来之后照镜子，发现自己眼睛充血非常严重，而且呢就在自己的眼睑下方靠近鼻梁的部位肿出很大的一个大包，不停地流眼泪。出门之后呢，一见风，那眼泪啊伴着脓性的分泌物呢就往外流，眼睑肿胀，结膜充血。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典型的慢病急发，多年的慢性的泪囊炎没有注意，导致急性的泪囊炎发作了。乌拉大姐呀，这回害怕了，赶紧的火急火燎的来到了市眼科医院。 主治医生呢，看到他病情的一个严重性啊，就告诉他了，说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了，只能是手术治疗，你这个泪囊炎才能控制住。可是呢，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啊，她犹豫了，因为她没有钱。虽然我们说做一个泪囊的手术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呢，是难以承受的。她自己仅有微薄的养老金，还要带着一个先天性脑瘫的儿子，乌拉大姐这点退休金根本就不够自己再做手术的了。当医院呢给他下完这样的诊断之后啊，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她心里边特别难过，也非常的无奈。就这样，她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回到家呢，乌拉大姐还是用消炎药顶着，但是她发现呢，自己的视力呢越来越差了，眼睛红得吓人，整个眼眶子都疼，这是他整个感染加重的一个表现，包括引发了结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如果呀，这种情况再往下发展，还会引起角膜炎和脑膜炎，到那个时候，离失明也就不远了。乌拉大姐呢，越是着急上火，她的眼病就越是更加的严重。乌拉大姐这个时候啊，害怕了，恐惧了，她着急的是吃不下也睡不着，她自己知道不能瞎呀，不能失去光明啊，她要是瞎了，她脑瘫的儿子没有人照顾啊。所以呢，思来想去，乌拉大姐呀，拿出了仅有的压箱底儿的钱，到医院做了鼻腔泪囊吻合手术。可以说这个手术做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出院以后呢，乌拉大姐的泪囊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哎呀，她这个高兴啊，她就想，虽然说把自己压箱底的积蓄都花了，但是眼睛不难受了，还可以接着干活，接点小活，把这个钱挣回来。这个时候呢，她就好像啊，堵在心里的大石头搬走了一样，那么的轻松。可是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乌拉大姐的泪囊炎呢就又犯了。到医院检查，发现新植入的人工泪管也堵了，而且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她当时就问医生，说您不说做完了手术就能好吗？医生跟他讲，手术是终极的治疗方法，当时见效快，可是呢，没有人100%的跟您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而且呢，这些事项手术的协议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当时也是您自己亲手签的字。听了医生的这话呀，乌拉大姐悲伤地回到家中，眼病越来越重，视力呢每况愈下，到最后他连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了，都没办法给自己和儿子做口吃的了。到后来呢，乌拉大姐呀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说如果自己眼睛真的瞎了，那她就跟儿子呀一块走上轻生之路，因为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呀。这是一位可怜母亲绝望的一个心理呀。后来呢，正好赶上我到赤峰各旗做义诊。你看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一个地区之后呢，我是一个旗一个旗的走。因为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在医院里，在医馆里边，在诊室当中是不能完全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因为有些人压根儿连上医院的钱都没有。当人手里边没钱的时候，健康就更不值钱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病得太严重了，几经治疗没治好， 医院呢已经放弃患者了，而患者呢也被逼无奈地放弃了治疗，他只能在家里边等着挨着。所以呢，你只有走出去，深入到百姓当中，才能遇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虽然已经先逝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话对我来讲，我是要终身铭记的。所以一直以来呢，我都坚持走出去义诊。我记得那次啊，见到乌拉大姐，她当时呢只能看清一米之内的东西，可以说眼睛仅仅的剩下一点光感了。我当时看着她呀，面黄肌瘦的，一脸的紧张恐慌的表情，六神无主啊，我这心里边真的是很心疼她。我当时跟她讲，我说乌拉大姐您别着急啊，我这有几副药啊，您先用上，我定期的来看您，咱们再看具体的一个疗效好吗。我当时啊给乌拉大姐用的就是那人托雅老师黑药箱里的皇家御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虽然很珍贵很稀缺，里边用到的都是价值不菲的药材，正常买的话价格都非常昂贵，但是当我面对乌拉大姐的时候，我知道她的经济能力是买不起这个猛药的，可是健康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当时决定我一定要帮助她，我个人去出这个钱帮助她，因为她这个情况太特殊了。那人托雅老师呢也总是跟我说，说医者要有人心，好药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上。我从小呢我是个孤儿，是草原牧民呢把我养大的，所以我最见不得草原人受苦。治病本质上不能分高低贵贱，贫苦的人照样有资格用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奇方。这些年呢很多人呢对于我的生活不是很理解，他们背地里都说，你看这个尹老师工资也不少，为什么老是穿的那么的寒酸呢，多少年都不换一件衣服。在我的内心呢，我不在意穿戴，我在意的是什么呢，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我的帮助。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可能我帮不了每一个人，但是呢凡是跟我有缘的，让我遇上的，我就不能啊眼看着撒手不管。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乌拉大姐呀免费的用上了药。几天之后啊，我又去看望了乌拉大姐，我就发现呢她的眼睛已经开始啊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分泌物啊也减少了，红血丝呢基本就下去了。但是这些不是我重视的，因为乌拉大姐的疾病最严重的是她视力严重下降，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这些个炎症说白了，我们就是吃点消炎药，即便是短暂的能退下去，但是你看不见东西，它是由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视细胞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已经不感光不成像了。只有通过猛药治眼奇方内强大的治疗因子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再去激活修复细胞，它的视力才能好起来。所以呢那天我去回访，我最关注的就是它的视力。当乌拉大姐呀、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眼前的时候啊，我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说明他的视力好了。我当时问他，我说大姐呀、您这个眼睛怎么样啊，他说好多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都能给我自己跟儿子做饭了，普通的一些家务啊全都不耽误。我当时听了之后很高兴，我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呢咱们得继续用一段时间的药。乌拉大姐呀、听了之后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个病啊还得继续治， 但是我不想治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听说了，您给我用的这个药啊特别的名贵，是您自己呀、自掏腰包用你自己的钱让我免费用上的药。你说我今后我怎么还能继续的麻烦你拖累你呢？我于心不忍呢。说着说着他当时啊就要哭，我说你别哭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个药啊不是让您白用的，等你以后呢眼病治好了，你制作一套蒙古的服饰还有马靴送给我就行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呢，乌拉大姐呀、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呀。那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问说，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治疗那些个久治不愈顽固性的老眼病呢？蒙药治眼奇方啊，用的都是上乘的好药，什么九大仙草、四大国宝级的中药，还有深海珍稀的药材都囊括在其中。这些药不但稀缺珍贵，而且你单拿出来一种都是最好的治眼圣药。我们就拿方里边的麝香来举例，麝香是治疗眼病的急先锋，它有很强的走窜功能，能快速的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让眼睛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来，让蒙药治眼奇方里的上乘的珍贵药材进入到人体的眼睛组织当中呢，去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使眼部的视觉功能快速的恢复，为我们的眼睛补充必备的物质，这样人的眼病就能康复，就能治愈，就能不再反复。当然了，我们话儿又说回来了，虽然蒙药治眼奇方的效果好，但是呢这里边的药材呀、太珍贵了，太稀缺了，很多呢都是药农冒着危险呢采回来的。你就拿这个麝香来讲啊，这个麝它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而且呢性情刚烈，只有雄麝才有麝香，很多药农们辛苦地追寻了好几个月才能追寻到一只麝。可是当你快抓住它的时候啊，这个雄麝呀宁可把麝香毁掉也不肯让药农们得到。所以说就单拿这个麝香来讲，本身在取药的过程当中难度就特别大。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味药如果说你花钱都很难买到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极其珍贵呢？那像这样花钱都很难买得到的药材，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当中啊就有好几种，可想而知它的珍贵和难得。所以说呢，我在临床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尤其是前期能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小妙方来给大家治的，我就尽量的给大家免费赠送这些小妙方。第一呢是因为见效好，你不用花钱。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药医有缘人，太珍贵了，而且很多人是买不到的。只有遇到确实有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才会给他开这个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半时段的这个内容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开通场外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 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患者朋友。您好，
6: 尹老师啊，你好。
0: 您好啊，欢迎您啊。
6: 尹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跟你打这个电话啊，就是啥呢，我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我老伴，另一个人呢、就是你啊，尹老师啊。
0: 别客气啊，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0: 黑龙江大庆的、哦，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呀。
6: 我呀、我就是你的老朋友了。尹老师，我跟你说呀，你说我和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这辈子为了我们这个家呀，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现在儿女吧都成家立业了，也该到我们相辅的时候了。 一想到我这眼睛出来状况了，检查出来有白内障，这眼。

0: 睛啊，就像那折住那塑料布似的，雾茫茫的。大夫说必须得做手术，得换人工镜体。你说我这一寻思，我都害怕，我都恐惧呀、啊，在眼睛上动刀动枪的，我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啊，
0: 在医院开了点那治疗白内障的那叫谷胱甘肽吧，用着呢。哎呀，用用用用，最后就能看到两三米远了。老伴儿啊，一看不行啊，这样事下去，这要是弄瞎了，可更遭罪了。说必须得手术，置换人工的镜体，花了30000块钱呢。
1: 肯定换的也是进口晶体，因为国产晶体它没那么贵。两只眼睛都换了，对吧？
0: 哎，对。
1: 啊。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啊，如果手术很成功的话，术后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
0: 当时换完了吧，我高兴够呛，就觉得吧，跟以前看东西是真不一样了，看得非常清楚，非常真了。哪想到啊，这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10个月吧，这眼睛看东西又开始模糊了，不光模糊呢，还胀疼胀疼的。拐带的脑袋呀也都疼啊，憋得慌吧，还怕光，还淌眼泪、哎呀，疼得我实在没招，我都想撞墙啊，真受不了啊，遭罪呀。
1: 我跟您讲啊，这说明您的眼压高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特别容易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就是白内障术后最容易引发的并发症，眼球发硬了，是不是？
0: 哎呀。哎呀，我那时候那眼压1:41，1:43，这视力呀、
1: 嗯、
0: 一天不如一天呐，到最后儿子那就干脆看不清楚了。完了，中间还有一个黑洞，一测这个视力1:01，1:015了。
1: 嗯，
0: 哎呀，没办法，又上医院去了。结果检查是啥呢？青光眼黄斑裂口。
1: 哎呦，
0: 没做手术之前吧，就是个白内障，做了手术之后，这成了综合性的眼病了。这个青光眼说还得做手术，我就寻思，我说啥打死我都不做了。哎呀，我就得保守治疗了，我可不敢做了。
1: 您这个想法其实也对，手术治疗呢，它是解一时之急。像您这样的慢性的眼病啊，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了，气血精华物质呢不能上溶目隙，眼内会产生很多的眼毒。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你像这些个毒素呢，如果说附着在晶状体上，它就会形成白内障。毒素呢堵塞我们的防水流出通道，防水流出受阻或者是防水产生异常，就会形成呢青光眼。所以这些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呢干眼通道它不通畅。您做了手术之后啊，如果说干眼通道不打通，没有所需要的精华供给给这些个眼细胞的话，你眼病啊是好不了的。所以说多贵的手术它还会继续的反复。
0: 您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呀还算是有福之人呐、不该我瞎呀。你的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是我一个老领导给我推荐的，他用过了、你说我用上了你这个猛药真神了，太棒了、刚用上5-6天吧，这眼里的分泌物啊那眼屎多了，哎呀那多了去了，又腥又臭的。
1: 眼屎多了，分泌物多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眼内呢蓄积的眼毒啊都在往外排，好事儿。
0: 是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这眼睛疼痛的那个减轻了。2个多月的时候，眼睛前面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用了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视力从过去的0.1一个，0.15一个，现在提升到0.6一个，0.7一个了。
1: 哎呦，这视力现在太好了啊，真为您高兴、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能看清楚了吧？
0: 是啊，看清楚了。不管看清楚东西了吧、现在这眼压也下来了，1:12、1:13。看东西清楚了、过去一个圈一个点的没有了，太感谢你了，尹老师、
1: 眼病治好了就好，客气话咱不用多说了。
0: 尹老师啊，我现在精神头可好了啊，眼睛看啥清清楚楚的、出去看蓝天呐、白云呐、公交车站点啊、还是过斑马线呐，也都看得好啊，真令啊，是你让我的生活又丰富又多彩起来了。
1: 咱们年龄大了该享福了，过去呢、眼睛不做主，现在眼睛好了，不常说一句话吗、眼明心就亮。现在呀、咱也都有退休金，咱有条件呢，好好的去。

0: 享受晚年的生活了。
1: 你说的对呀，就是自从这次死而复得以后吧，这光明又重现以后，我对生活重新有了认识。我就寻思啊，老伴儿啊跟我不容易呀、啊、晚年嘛也该享受生活了。去年我们老两口上三亚去了，住个海景房，看这看那个的，心情老好了。我就寻思吧，跟老伴儿俩呀到祖国各地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享受享受晚年生活，
0: 挺好啊。
1: 也你说好是好吧，你说没想到吧，最近吧我发现我老伴儿的眼睛也不舒服了、
0: 哦、
1: 总是淌眼泪呀，就那眼角吧有那个囊性的分泌物，眼睑吧还红肿。我当初的眼病吧就是因为没太重视给耽误了，我就赶紧带老伴儿去上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是初期的泪囊炎，说得赶紧用药，要不就严重了、
0: 嗯、
1: 容易得脑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严重了也会失明。
0: 没错，
1: 我也没拿药，我相信你呀、啊、我这寻思我这么多的眼病，你的那个猛药对眼齐方都给我治好了，我先给你打电话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老伴的情况，是不是把这个猛药治眼齐方给用上也好啊，是不是？
0: 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他跟我同岁，也是67了。
0: 67岁，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初期的泪囊炎，是吧？
1: 对呀。
0: 啊，如果呢医院已经给出了诊断，病情我就不用问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呢、
1: 嗯、
0: 我不建议他用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第一、
1: 嗯、
0: 咱们药紧缺，想用也不见得现在能买得到，好多地区现在是医药难求。
1: 嗯
0: 嗯，另外呢他这个病情而言呢，你初期的泪囊炎完全可以通过猛医治眼1号方来解决的。
1: 好，
0: 因为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一直跟我讲，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
1: 嗯、
0: 你老伴儿现在呢用猛药治眼1号呢就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咱没必要用这么贵重的这个药物。
1: 嗯，
0: 最初产生眼病啊，咱们干眼通道呢它还没有堵死。我为什么教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呢、
1: 嗯、
0: 第一，咱们药珍贵不好买，我呢怕大家伙儿啊病拖得重了以后，咱们想治病啊买不上药，最后活受罪。另外现在呢、
1: 嗯、
0: 咱们免费领取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猛医治眼1号方，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把病治好、
1: 嗯、
0: 所以说呢赶紧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就行。他现在眼病啊没那么厉害、
1: 哎、
0: 跟您当时不一样，所以说呢、
1: 哦，
0: 咱就不给他用贵重的药了，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吧。
1: 哎，你一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
0: 嗯、
1: 我也马上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这个猛医治眼1号方。那好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就做到这儿吧、
0: 哎、
1: 我也着急打电话了啊、
0: 嗯、
1: 再见、
0: 嗯、好，打电话去吧，
1: 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泪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1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贵阳孔学堂举办“上善 AI： 基于人工智能与理论、技术和社会的对话交流活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 AI 发展价值导向、技术边界与人文关怀，为推动人工智能向上而行、普惠共享、群策群力。昨天，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大地指纹音乐会结束，大批乐迷告别沉浸式山野音乐盛会，开启返程之旅。针对集中返程客流，成都局集团公司深化总对总定制客运服务模式，加开成5589次乐迷专列，高效疏解。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一纸桥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10: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11: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10: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 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2: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1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3: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1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14: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2: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1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 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3: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15: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16: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15: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17: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15: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15: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18: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

0: 是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奇。
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0: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3: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

0: 有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

0: 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0: 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0: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的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
0: 这次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 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兆比特每秒， 下行100兆比特每秒 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 需要大约4到5分钟。 如果换成100兆比特， 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杨磊表示，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
1: 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在贵阳花溪
3: 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室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商巴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4: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香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游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的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6,60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
5: 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
6: 排水沟多宽？全市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7: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5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
4: 30年的经营权。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8: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4: 快递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 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0: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5: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7: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

0: 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给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地球系统智企气象未来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3项创新成果，研究成果推动了气象数据要素向防灾减灾、特色农业、公众气象服务场景转化落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贵阳铁路客流始终在高位运行，呈现双向奔赴的火热态势。

0: 截至8月27号，贵阳火车站管辖的贵阳北、贵阳东和贵阳三大贵州铁路重点客运站累计发送与到达旅客双双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我是彬彬，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 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 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1年的00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2: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神勇XM100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包括我们加工
3: PIG
2: 材料，它的铜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5周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
3: 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的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李阳红刚进公司时， 是给大型5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5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2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4: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3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5: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粗皮洗刀啊，原来的 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在加工装甲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1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甲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甲啊，一次可以装甲10件。 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的非常快。
6: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

0: 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1: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2: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1: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0: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1: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0: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1: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3: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1: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4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4: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5: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1: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2-3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6: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1: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6: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 职业类的高等教育。

0: 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1: 走吧。
2: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3: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4: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3: 有一个策略，
2: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框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4: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2: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4: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的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巨神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2: 公司巨神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4: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2: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5: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6: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的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就比如说这几台机器人，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它都是自己去摸索，然后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的，它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的、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2: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 可在实验室里做巨神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0: 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1: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2: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1: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3: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1: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4: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1: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一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5: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他，他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外面
1: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一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6: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1: 杜一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6: 但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1: 早在2016年，杜一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一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

0: 在中国都能实现。
1: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0: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一盼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2: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3: 啊，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4: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5: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1: 因为巨深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0: 在杜一派看来，巨神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6: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0: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一派身上再贴切不过。两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巨深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6: 巨深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0: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7: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8: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你这人怎么这样？
11: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0: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2: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1: 让开，别挡路。
13: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4: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5: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6: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5: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7: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8: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9: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0: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
0: 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锁定大数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曾经跳出农门是许多农村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天一股新的潮流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逆向而行，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既懂传统农耕的艰辛，更精通数字时代的产销逻辑。他们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更是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巨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返乡青年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乡村新经济。
1: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2: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 行啊，这是好事。
3: 好事。
1: 咱过完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3: 对。
4: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
5: 啊？
1: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5: 哪知道啊，你怎么
1: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4: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1: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6: 其实也不用收不收你了。
4: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1: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4: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1: 不是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施肥罐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得教给你怎么用。
4: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27: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1: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4: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 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

0: 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1: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本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6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0: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2: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0: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2: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0: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2: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股份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0: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美好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亩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
4: 给人家落个种地挣钱了，
0: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5: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2: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5: 是。
2: 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0: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5: 多少产量？
6: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0: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6: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生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2: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现实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啊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7: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8: 马上就可以开播。
7: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9: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一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7: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10: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宾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7: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7: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7: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11: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 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1: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马车都来好几个，一天都来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0: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上就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2-3千块钱吧。
1: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0: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4: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上面有条路
0: 啊，
4: 都有生产路，
0: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4: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0: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1: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4: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想个办法整个省事儿的能老百姓能致富的这种路子。
1: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4: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从这个鲜花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路什么的这一条个产这个产业链一三 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1: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0: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1: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5: 这是草肚子，
6: 这都是印的鱼的不是？
5: 印的鱼的草肚子。只不过
1: 咱这个土。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5: 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圆形型，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1: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7: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1: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7: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8: 从逃离乡村到回归乡村，变化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新青年的故事，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不再是城市的专属，它正在深入乡土，成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这些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证明，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数字化同样大有可为。他们耕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希望，他们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9: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长。

0: 是一次胃肠大
1: 考。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全国数据流通服务机构互认互通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正式启动了贵州、甘肃、湖北、新疆、安徽、合肥等五省市公共数据产品和需求互认互通工作。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启运发往哈萨克斯坦。此次出口重型燃气轮机是国内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整机海外出口标志着我国高端重型燃机从技术国产化迈入产业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1: 评书联播，
12: 罗成急忙往旁边一闪身，呲溜，大枪贴着脖子就过去了。罗成心里话，多悬呐！打仗得精力集中啊，我胡思乱想什么？这要给我捅上不就完了吗？可罗成埋怨自己，结果还是犯了错了。他把枪尖躲过去了，他就忘了这枪缨子里面还藏着五把倒虚钩，罗成的枪里头也藏着五把倒虚钩。就见这小孩冷不丁把大枪一拧，哎，往回里一拉。你想这脖子跟这脸，要叫这钩给勾上，那非把肉给撕下来不可呀！罗成吓得魂不附体，哎呀！尽量的往下一哈腰，结果躲得稍微慢了点，这小孩这手太快呀，那钩子没勾着脑袋，把头发给勾住了。罗成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把紫金冠给挂住了，咔嚓一声就给拽下去了。罗成的发髻也披散了，头发拽下一绺去。少保千岁在马上一摘呗，那脸儿啥就变了色儿了。因为罗成叫常胜将军，从没打过败仗，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孩把金冠给拽下去，落得这般狼狈，他那心得什么滋味？罗成脸先白后红，紧跟着就变青了。好小子，拿命来！这回罗少保可真急了，晃大枪催战马跟小孩玩命。单说这小孩把紫金冠给拽过去了， 然后顺手摘下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
13: 呸！
12: 真倒霉，这要再快点儿，是不是要把他脸皮给他撕下来了？弄这么个玩意儿有个屁用？啪！他撇到道边上去了。这时罗成就冲过来了，这小孩也不示弱，二次勉强跟罗成就站在一处。罗成这一击呀、啊、不要紧，小孩有点顶不住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是罗成的对手。刚才怪罗成没拿他当回事儿，认为一个孩子没什么了不起，结果吃了亏了。那么罗成真要加上注意，把浑身的本领施展出来，他六个小孩也不行啊。这小孩一看不好，虚点一枪手，拨马便走，一边往山上跑一边喊：爹爹，爹快来呀，罗成来了，要要我的命，快点来吧。你想在大山之中啊，这声音都传出多远去，尤其这个小孩是童子音，格外的清脆，顶着风都能传出五里地去。可正在这时，从山坡上飞起一匹战马，也是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中年人，手中端着大枪。这人一边往前跑一边喊：孩子，不必着急，为父到了。话到马到，人也到了。这小孩一催马，躲到来人的马后，张着小嘴呼呼直喘气：我的妈！低头检查检查，还真就没受伤。小孩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从口袋里头把手巾拿出来了，不住的擦汗。按下他咱不说，单说来的这个中年人催马把罗成挡住，把掌中枪一横：站住！罗成急忙把马也带住了，一看来的这个人穿白挂素，面似银盆，三绺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五官端正。就现在啊，这人长得也不难看呢、啊、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身高在九尺左右吧，走兽胡，悬天带，弯弓插箭，在马上一坐稳如泰山一般。罗成用枪一指，高声断喝：呆，来者为谁？你是罗成吗？然。好，我找的就是你。明人不做暗事，昨天晚上我到瓦岗山去了一趟，阵图是我拿的，不信你看。就见这个人从怀里一伸手，把阵图掏出来了，冲着罗成一晃，冲着秦琼和程咬金众人也晃了晃。大伙儿一看，可不是吗？阵图真在他手里呢。然后他把阵图卷起来，又揣到怀里了。罗成啊，我给你留的字简，你看见没看见？看见了。我那上边说的清清楚楚，我偷你的阵图，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我也不能给昏君杨广卖命。为什么偷阵图？我就想把你找到这儿来，咱俩算一笔老账。算完之后，阵图该给你们，我还给你们。不过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点过场话那可不行。你不是叫常胜将军吗？从来没打过败仗，没吃过亏吗？今天我想领教领教，然后再说，你可乐意？把 罗成气的是浑身力抖啊。好，既然如此，罗某放牌。罗成抖枪就想伸手，空锤大将齐国远看着有点不服气儿，催马晃大纸锤，他过来了。老兄弟，老兄弟，你先等等。你看你气得这样，浑身直突突，那这仗还能打得了吗？你看你这头发多难看呢，怎么办？你先到后头喘喘气儿，把术法金冠戴上，把这头发理一理啊，我替你阻挡一阵。罗成一听啊，还真有道理。就这样一拨马，他回归了本队。单说齐国远，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不说，怪吓人的。人高马大，这锤也出号了，他打算唬唬对方。一见面，二话不说，先叫唤了一顿，扎扎，还没等叫唤完呢，对方乐了。我说你是不是齐国远呢？我，哎呀，齐国远一听他还知道，大概我的名声可不小啊。齐国远还觉得挺美的，一点不假，正是某家天下实锤的祖宗。齐国远呐、啊，我劝你赶紧回去。谁不知道，瓦岗山都有两下子，唯独你是头号大饭桶。你手里拿的是不是纸锤呀、啊？据说你胡这一回锤得半个多月。你说你跟我一伸手，噗，我给你捅漏了，你是不是还得费事？你唬别人行，你唬我唬不了。回去吧。齐国远一听，呀，我这点底他全清楚啊，扫了个大红脸。但是已经出了马了，能就这样回去吗？齐国远火往上撞，放你娘的屁！我说小子，咱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偷我们的阵图，坏我们的大事？杨林给了你多少好处，杨广给了你多少银子，今天咱俩遇上了就是冤家路窄。你别看我是大饭桶，风跟谁比，要跟你比我还是武圣人呢。你接锤吧。你说人家都知道你是纸锤，你还打个什么劲儿呢？这人拨马往旁边一闪，齐国远呐、啊，这么办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没动手之前，咱俩先说好啊，我扎你三枪怎么样？啊，是什么？我扎你三枪，指定不要你的命，也不照致命之处下手。你记住啊，头一枪，左肩膀，扎半寸深吧。第二枪扎你的右屁股蛋，因为屁股肉厚，扎一寸半深吧。第三枪扎你的腿肚子，也一寸深，就扎你这三枪。你不信回去找尺棍量一量，如果扎的不够深度，过也好不到也好，都算我吹牛，那时候我就服输认罪，你看怎么样？哎呦，天下的牛不用杀都得叫你给吹死，你拿命来。轮锤一砸，这人往旁边一闪，这啪就一枪，枪走一条线的，一道寒光就到了。那齐国远是个大草包，唬人行没能耐，结果这一枪正好扎在肩头中。哎呦，他刚一愣，二马一错蹬，这人把枪往后一背，枪尖朝后，在他屁股蛋子上噗又一下。哎呦，他刚一拨马，人家的枪尖子在腿肚子上又给他点了一下子。出手三枪没费吹灰之力，干净利落。齐国远见势不好，是拨马就跑。等回归到本队， 他那模样也变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把李如辉乐的肚子都疼。哎呦我的爸爸，我乐死了。我说老齐，你真丢人呢，没把人家唬住还挂了彩了。去你娘的，你乐什么你乐，快点给我包扎，挺疼的。等等包啊，我先找尺棍量量，看那小子是不是吹牛，究竟扎的多深。拉倒吧，都疼不过来了还量什么劲儿，快给我止血。其实这三枪都没那么深，就是牵破了他的肉皮罢了。李如辉赶紧给他上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用布把伤口包扎好了。这时啊，其他的弟兄就想过去，罗成把大枪一横，慢，各位哥哥谁也不准动，你们谁要替我，今天我就抹脖子。他不是找我吗，有我罗成顶着，到头了。大伙儿一听罗成这话说的这么死，谁也没敢过去，都知道罗成的脾气，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啊。且说罗成收拾好了催马摇枪二次来的那个人的马前，两个人彼此瞪着四只眼睛，啪啪啪啪战马来回之转呢，这回来一句话都没说，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罗成准知道来的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人物，方才戏耍齐国远，就这几枪都神了。罗成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露脸也罢，栽跟头也罢，就在此时。因此罗成是集中了全力，把压箱底的绝招全倒了出来。可对面那个人也不敢掉以轻心，跟罗成打斗的二十几个回合，偷眼观看，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罗成不愧叫常胜将军，果然马快枪急，招数出众啊！也就是我，换旁人早就败了。因此，那位也是全力以赴，后来打的一百个回合都没分输赢啊。秦琼在后头观战呢，秦琼的汗也淌下来了。因为什么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时间长了万一罗成一个不注意，那就非出事儿不可呀，我怎么能对得起北平王罗毅呢。秦琼一想不能再往下看着了，一伸手咯楞把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也没跟旁人打招呼，催开黄骠马来到二人的中间，用虎头枪往中间一横，别打了，请二位住手。罗成拨马跳出圈外，那个人把马转了一圈，圆圆圆，姓秦的，你要干什么？朋友，我请你暂时先别打，咱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你究竟是哪一位，你跟我兄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当众讲清。倘若罗成做了亏心的事情，真对不起你，慢说你不答应我也不能饶他，但是你得把话说清楚，就这么胡了八图的动手，我看难以交代呀。程咬金催马也过来了，哎，朋友，方才我二哥说的话你听明白没，别打了，究竟是为什么，你讲出来让我们心里头也痛快痛快。大伙这么一劝，那个人还真就不打了，不但不打，他把大枪往鸟翅环上一挂，双手一捂脸上，放声痛哭。人不伤心不掉泪呀。一开始大伙认为啊，他耍什么花招呢，后来一看把眼珠都哭红了。你看程咬金这人多有意思，他见不得这个，一看这人哭得太惨了，老程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这
13: 哎哎，我说朋友，你别哭了好不？让人多难受。

0: 既然魔王要问，就听我道来。罗成在佛山脚下跟一个人对枪，这个人功夫出众，本领高强，很了不起。那么究竟这个人是谁呢？此人姓江，叫江松，江永年，也可以说姓罗，叫罗松，罗永年。带的那孩子是他亲儿子，叫江焕，也可以说叫罗焕。要想弄明白这件事儿，还得从北平王罗毅身上谈起。罗毅啊，是四川成都人，自幼父母双亡，给他留下一片产业。这罗毅这一生酷爱武艺，没事儿还买点兵书看。就这样，家产尽绝，一贫如洗。后来罗毅在家乡待不了了，准备外出谋生。有一次，他就到了河南登封县江家集，一摸兜啊，一个老钱都没了。有道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呐，没钱寸步难行。罗毅一想怎么办呢？只有当场卖艺了。他就在江家集这十字路口，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打开了场子。他挎着口宝剑，拿着条花枪，在地下画了个圈儿，就练了一趟枪。其实罗毅当时的能耐并不高。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4: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节目同一时间准时跟随着朱老师来到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首先说一个事儿啊，最近呢，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全国各地的推广地区呀，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啊。咱们有很多地区的朋友呢，需要用药不好买，有需要3个周期的，可能呢最多能给1个周期。啊，还有一些地方呢，连1个周期都买不到，啊，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啊说一下这个事儿，因为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回国推广已经1年半的时间了。咱们中国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多，是人口大国，而且老龄化呢越来越严重，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特别多。对于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需求量呢非常大，

而且我们在国内推广的时候呢，仅仅2.9块一片儿，是低于国际推广价1/10的价格。在国外推广呢，4.2美金一片儿，折合人民币呢，将近30块钱。啊，国内呢只需要2.9块一片儿，这个价格啊，我们在国内的任何收入的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是没有负担的。也正因为如此呀，大家但凡是身体有不舒服的，都希望呢尽早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把年轻人延寿片从根本上来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细胞健康，人体就健康，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医学界完全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了，也是一个事实了。所以咱老百姓啊，一点都不落后，都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报名的人特别多，消耗也很快啊。还有一些呢。不是老慢病，有些朋友仅仅是亚健康，啊，一些30、40岁的年轻人，也在努力的争取名额，希望通过细胞补养疗法尽可能的早用上，不让一些大病产生，危害健康。其实对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什么？大家觉悟高，啊，大家通过知识的学习，知道我们怎么获得健康了。这是不是好事儿啊？我们全民健康，国家才更兴旺、更强大呀！朱老师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忧的是，咱们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酮延寿片这么低的价格推广，参与的人这么多，能坚持多久？这一点我不敢保证。另外呢，由于我们生产过程当中对加工工艺要求特别苛刻，生产量。也是相对而言，对比我们的需求量会滞后一些，这就导致了我们各地区呢不好买了啊。也由于不好买吧，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质问我，啊，说朱老师，这么好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酮人延寿片，你为什么要在国外推广12年才拿回国内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在国内进行推广呢？你一定要墙内开花，墙外先香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其实我内心呢是想要实现高爷爷对我的嘱托。大家都知道，细胞补养疗法、百年酮人延寿片，我们研发的基础方剂呢是同仁堂老药工的后代传人高爷爷给我的一个。千年的秘方叫延寿方，这个方剂从药理药性啊，我和高爷爷分析过，它是从根本上能够帮助我们机体获得健康。但是要知道呀，药物的纯度、身体的利用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再好的方子，当你在服用的时候，药物浓度低。人体吸收的少，这药性能发挥多少作用呀？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吧？所以我出国就是带着我要解决这个难题的心愿出去的。制药要有先进的工艺，而那个时候在国外呢，人家这种提纯技术啊是非常高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啊，我出国了。经过13年的实验室的研制，最终呢成功的问世了。那么，细胞补养疗法当中的血氧还原酶啊，这个细胞血氧还原酶呀、啊，它的颗粒非常小。我告诉大家，我们人体的细胞直径最小的啊是论微米的，但是1微米等于200道尔敦。那细胞血氧还原酶的直径呢？它就是以道尔敦来作为单位的，10到30道尔敦。那相当于呢，当我们服用细胞补养疗法之后啊，人体的细胞能够大量的吸收细胞血氧还原酶。其实这么多年我们攻克的就是这个难题，最终呢非常成功。那么，但是大家知道吗？当时我们在国外研制成功之后啊。国外必须首先要定价的，
这个定价的过程当中，发现第一呢，你制药的工艺先进，成本就高，而且呢，你的药材必须到地，这到地的药材成本也很高。另外，大家知道吗？国外对于我们国内研发的这些个医疗产品，它关税加的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定价的时候啊，都傻眼了。4.2美金，这4.2美金刨开成本之外呢，只有20%的利润。这是当时国外允许的利润产生点。大家想一想，4.2美金折合人民币将近30块钱吧，就拿现在来讲，那如果20%呢？是不是6块钱的利润？那它的成本呢，达到24块钱一片儿啊？我当时就想，如果带回国内的话，每一片26块钱，咱们老百姓能负担得起吗？我研发出来的科研成果是要实惠老百姓的，可是我拿回去一个天价的科研成果，老百姓是望而兴叹，他买不起，用不上。所以当时呢，我们科研组就展开了讨论，怎么办？那个时候呢，我发表了我的想法，说既然是国外研发的，我们首先在国外进行推广，啊，因为当地呢已经给予我们定价了。那么我们推广如果成功的话，利用外汇的创收来补贴到国内，一定回国的时候要让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成为我们国内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这就是我研发到推广我的一个心路历程。我当时啊，一心想的就是一定要有朝一日把它带回国内，真正让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实现高爷爷对我的嘱托。但是大家知道吗？想法虽然是美好的，可是在国外推广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啊。虽然我对临床的疗效很有信心，但是毕竟或多或少，它会和国外的一些药厂产生利润冲突。很多的时候，为了保护当地本土企业的利益，当地就会给我们增加关税，也会限制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一些途径。而且呢，原材料一直在涨价，国际药价格呢也是一涨再涨，给我们在国外的销售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即便呢是国外4.2美金一片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也一直坚持没涨价，依然在坚持。但是能够获得的利润也不是很多。如果我更早的在国内推广的话，外汇资金补贴不够，大家，你要用细胞补养疗法，我刚才讲了，低于26块钱一片儿，我们是买不到的。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你自己核算一下，每月的工薪，我们吃得起这药吗？所以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在国外进行推广，同时我的内心呢也很烦闷，我很着急，我希望尽早一天能达成我的心愿，让我带着细胞补养疗法回国之后呢，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让老百姓用上。那一段时间呢，我经常跟我母亲通话，通过和母亲聊家常，来尽可能的排解我心中的苦闷。一次无意间呢，母亲跟我说了一句，说你二叔捎来话，说你二婶犯糊涂了，糊涂的时候啊，总是念叨你。我当时听了之后啊，我心头一惊，我不自觉的就想起了童年时候的事儿了。那个时候，父母经常要带着哥哥四处求医，而我呢还小，他们出门呢就把我放在二叔家。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出生的时候哥哥5岁了，哥哥呢
是在生产的时候不慎成。

为了闹摊儿，我的父母倾家荡产为哥哥医治无效。在他5岁的时候啊，我的父母决定要再生一个孩子。生这个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将来等他们离去的时候呢，有人能够照顾我这个脑瘫的哥哥。所以我的出生就是带着使命来的。那个时候啊，父母在我小的时候，他们的关注点依然是在哥哥的身上，可是我从来不抱怨，因为我的爱也在我的哥哥身上，在我的父母身上。我希望自己尽可能的能够少给他们增添烦恼，所以打小呢，我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那到了二叔家呀，二叔二婶都是善良的人，因为家里只有两个堂哥，二婶呢非常喜欢女孩，对我的照顾简直是无微不至。晚上我写作业怕我冷，冬天呢就给我点个大火盆，夏天呢怕我热，后面呢默默地给我扇扇子。家里养的鸡下蛋了，谁都不让吃，我两个哥哥吃不上，每天呢煮一个。上学的时候，二婶塞给我，嘱咐我饿了就别省着。女孩一定要加强营养。真的，往事一幕一幕的涌上心头。二叔家的土房，就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正好那一年呢，赶上我休假，我呢就迫不及待地回了国。到了老家，我在镇上探望了父母哥哥之后啊，第二天我就回到了童年的小山村。因为知道二婶病得厉害，我内心特别急切地想去二叔家探望二婶。这一路上啊，我都在感慨家乡的变化。可能很多老朋友都跟我一样，曾经小时候熟悉的家乡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家还是那个老家，而老家又不是那个老家了。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巨大改变，神州大地一片新景象。正是那个厉害了我的国呀！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是热血沸腾啊！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便利。也逐渐地冲淡了很多我们童年的回忆呀。曾经坑坑洼洼的通往山村的小路，路边野花盛开，蝴蝶飞舞，两边伸手就可能够得上的树上的野果，而现在没有了，变成了可以直接开车进去的宽宽的马路。那路边呢是修得整整齐齐的，进入村子啊，很多老房子都看不见了。都是一栋栋的新房子，装修得很漂亮。很多人家呢开了农家乐，依靠山中独有的风景，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加点。这镇里和城里的人呢，周末过来游山玩水，就住在村子里。走的时候呢，又能买走山里的山货，可谓是一举两得。那整个村子里啊，都是新景象。可是我却再也找不到童年时候的记忆了。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我来到二婶的家门口。远远的呢，我看到她家还住在老房子里，跟周围的新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进屋一看，屋里还是跟过去差不多，除了添了电视、简单的电器之外，还是显得很破旧。二叔看到我十分高兴啊，他招呼我坐下，说着呢就进屋喊二婶。不一会儿啊，满头白发的二婶就出来了。他看见我，盯着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二叔说，这二婶现在糊涂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根本不能让她出去，一出去根本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丢了好几次，没办法。只能待在家里。我当时看着二婶那个样啊，我这心里呀，就像刀绞一样的疼。我瞬间想起一幕幕
二婶关心我的童年的记忆，她用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后背，她给我倒热水，给我端饭，还有她过去看着我的那种像妈妈一样温暖慈爱的眼神。可是现在眼前的二婶和那个时候是截然不同了。我当时就问二叔，我说为什么这样，怎么没去治呢？二叔叹了口气说，一开始吧，两个堂哥要结婚娶媳妇儿，还得给彩礼，接着给人家呢盖新房，这一辈子的积蓄就搭进去了，还不够，没办法，还贷了款。孩子们结婚了，就剩下二叔二婶，手里呢没有多少钱了，还得还钱，到现在这钱还没还完呢。所以这二叔和二婶呢就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到后来呢二婶总犯糊涂，记不住事，慢慢的手就抖，干不了细活了。当时二叔呢也没太在意，因为老观念当中啊觉得年纪大了不都这样吗？可是谁知道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头发还总是一头头的油，脸上也一会儿就油光满面，记性越来越差了，胳膊腿儿慢慢的越来越僵硬。他们发现不对了，去医院看，发现是老年痴呆，还有帕金森，也开了很多药啊，什么美多巴、脑清片，太贵了，吃不起。后来回来听村里人说，老了就那样，这不就一想，算了，别治了，反正也治不好，就这样吧，有口饭吃就行了，人各有天命。就这样啊，二叔一边说，大家知道吗，我当时是越听后背呢越感觉冒凉风，我心里说不上的感觉，心疼又生气，这病也不是不治之症，怎么就可以放弃呢？而且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和帕金森，那是实实在在的疾病，不是老了都该这样啊。这说明白一点，就跟冠心病高血压一样，那就是身体内大脑中的脑细胞和功能性细胞缺氧之后，这些脑细胞不能正常分泌一些我们身体需要的元素，出现了严重的缺氧，需要我们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快速补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疗老年痴呆和帕金森。但我转念一想啊，的确当时国内啊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另外即便像我的细胞补氧疗法那时候带回国内26块钱一片呢，那一天用下来就得上百块钱呢，有几个老百姓用得起呀。当时呢二叔看着我的表情，他也非常委屈，他说如果有钱呢也就去治了，但是呢就现有医院开的药一个月下来得花1000多，这债还没还完呢，就是想治病也治不起呀。我当时听了无言以对，是呀，有时候我们在责备家属不给患者治疗的时候，也要想想他们身上的经济压力有多重啊。作为医生，想到的就是如何尽最大能力让患者康复疾病，但是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高额的治疗费用却足可以压垮一个个的家庭，这也往往是我们作为医生常常忽略的。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可能一个病人到你面前的时候啊，他说因为没钱治不起的时候，你反而会责怪他不重视健康，太在意钱。想到这儿啊，我不做声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我都住在二叔家，我一边给二婶用上了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一边呢我尽可能的多陪二婶，弥补我多年没时间照顾她的遗憾。就在这几天，我陪着二婶在村子里来回转转，一方面陪着她找回以前的记忆，另一方面呢我也四处看着村里的变化。那过去的学校土房早就不用了，
学校也搬进了新的校舍。

0: 但是，我还是怀念小时候学校的土房。走到旧学校里一看，当年的操场都长出一人多高的野草了，当年的教室也空空荡荡的。透过破洞的窗户，我还能看到零零碎碎的几张桌椅板凳。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时候我的模样。儿时的我立志一定要走出大山，带着高爷爷的嘱托，帮助更多能帮助的人。想着想着，我忽然觉得，我在国外面对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坚持，一定能够成功。通过我研究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一定可以用最低的价格，带给像我二婶这样善良又苦难的人，带给他们一个康复的机会。一点点的，我脑海中浮现了那句话："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心，依然赤诚不变。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呀。本来回老家的目的是为了治疗二婶的。"结果是家乡的种种治愈了我，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啊，我不得不继续回国外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给二叔留下3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也详细告诉他的用法，而且呢，嘱咐他必须定期跟我联系。我会指导用量，调整用量，通过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想让我的二婶恢复健康。努力就不会白费，尤其我对于细胞补养疗法的治疗是很有底气的。治疗3个周期以后，二婶的疾病逐渐康复了，能认清人了，说话也慢慢开朗了。第三年的时候啊，二叔家也开了一个农家乐。二婶呢，帮着忙活，不但是还清了贷款，而且这日子呀也越过越红火了。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没有健康，即便有了可以致富的机会，那也只能望而兴叹。只有健康才能勤劳致富，这也是我想给国内患者带来2块9一片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初衷。这其中的艰辛很多，所以一直磕磕绊绊的在国外推广了将近12年，但是这路呀，真的是越走越宽。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好的东西，就拿金子来讲，它永远不会埋没在沙子里，它会发出光亮。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国外疗效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可。越到后面，我们的推广呢就越成功，也通过这12年的国外推广，天津同仁堂赚取了一些利润。正是因为有国外推广的外汇资金做补贴，才有了国内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惠民价每片2块9的价格。但是现在呢，通过1年多的国内推广，过去积累的外汇补贴资金越来越少，啊，我们还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向大家保证，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让每片2块9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尽可能多维持一段时间，哪怕多能维持5天、3天，甚至1天、2天。那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从根源上恢复健康的身体。外汇资金到底能维持多久，我真的不敢给大家保证。所以我希望，在还能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大家早一点把握，早日给细胞进行补养，从里到外的真正健康起来。好，今天啊，知识我就讲到这里。线上很多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来接听电话。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足迹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如果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一天3片延寿片，细胞年轻30年。百年同仁堂300年老字号，始终秉承同仁同心同修仁德的经营理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让您在吃药治病的同时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早一天的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早一天的恢复健康。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和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们展开互动的沟通和交流。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朱老师吗？
0: 我是朱琦，你好，欢迎你。
3: 哎，朱老师，你好。就是我这是经过多方打听啊，我就知道你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个专家和教授，就是并且哈正在国内推广那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然后我听说现在就是这个我打过那个场外预定电话，就是这个药说现在就挺紧张的，然后我不知道我现在我能不能给他定上。
0: 你是给谁用啊？的确现在呢，我们各个地区不好买啊。
3: 对，我就着急，他定不上。
0: 对，但是首先看病情吧。啊，如果是病情很急，我们可以开辟绿色通道，尽可能呢急着危重病人来先给大家，哪怕一个周期先用上啊，说说情况吧。
3: 哎呀，太好，太谢谢你了，朱老师。哎呀，我父亲啊，今年74岁了，就过去吧哈，他一直有那个气管不好的老毛病。夏天吧，他还好一些哈，就到冬天了，哎呀，他每天早上都得咳半个来小时，不停的往外吐痰，我经常见他哈，我就吃点那个止咳药啊和那个甘草片，然后我工作忙嘛，我就说你赶紧上医院去看吧，可犟了，就是说哎呀我不看，那上医院看看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我这都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我自己知道咋回事儿，没什么大事。
0: 多少年的老毛病，用的都是老药，这样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用着不去根的药来治病，病不见好，继续用药，病再不好还要用药。你像这止咳药和甘草片，甘草片呢，其实啊，它是调和诸药的。另外呢，甘草当中有植物激素，你吃这甘草片的时候，为什么有气管炎的人他会好一点？是植物激素呢在刺激。虽然植物激素和西药的这种化学激素不同，但是你长久用下去，它不去根呀，这病会越来越重的啊。
3: 对对对，这就是你说的这情况，就是去年嘛，他不但好，就出现了那心慌气短，他还总咳一些那个就是泡沫痰，然后有时候吧。我看着这痰哈，就都是那个粉红色的，
0: 那说明他这个情况不单纯是气挂的事儿，
3: 对对对，
0: 伤了肺，也对心脏有影响了啊。
3: 哎呀，朱老师不愧是国外回来的专家，太专业了，就说到点儿上了。我着急，我就害怕了，我就带他上医院了嘛。做了一个那个彻底检查，那大夫就说他我爸这个情况现在合并成那个叫什么？肺源性的心脏病，然后医院好就开了一堆药啊，什么那个消炎药、祛痰的，然后止咳平喘的、利尿强心的那个药，哎，都给开了，然后你看看哈，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安他碱、喘地儿、提高心，然后再就把还给开了一些那个中成药，就是有那个隔界定喘丸、打嗝彻丸，还有那个固本。
0: 这些药呀，从治疗原则上来讲啊，看起来挺全面的啊。安茶碱、喘定，这都是止咳的啊，同时呢是扩张气管的。那中成药呢，这些呢又是来利肺、养肾的，但是啊。他这个病啊，从实质上来讲，首先呢是他的气管的细胞缺氧之后啊，它会形成什么呢？对于外界的一些空气特别的敏感，气管的肥大细胞敏感之后呢，比如说吸点凉气，有油烟，它就会容易形成强烈的咳嗽。久咳必定伤肺，久咳伤肺是把肺内的细胞呢，长期通过咳的时候啊，肺细胞它也要来抵御炎症。它就会耗它其中的氧，所以说它的肺细胞严重缺氧。肺细胞缺氧之后啊，血液当中的氧就不够，会导致心肌细胞严重缺氧。所以如果你单纯给父亲用这些药，不去解决细胞缺氧的问题，这药啊一吃一大把，最后这病还是好不了。关键这个病很遭罪，到后期他可能躺不下，他得端坐入睡，另外时间久了气越来越不够用，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差，这是要要命的，这不是普通的小病啊！
3: 哎呀，我就是着急呀、啊！我父亲这情况，就像你说的，我想跟吃药的至少说你没有什么太大太明，就效果不是恢复的很快，但是至少别让我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我父亲好像现在都吃不下饭，然后人哈就变得就特别消瘦啊，就感觉他说话都不劲儿了，然后还经常就不停的喘，
0: 肺部有疾病都是消耗性疾病啊，那么人食欲不好，再加上这种疾病的消耗，肯定是越来越瘦，对，越瘦越没有抵抗力。
3: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就真是就是专家，就是都说所有的症状，我事先还没讲呢，你就全都说到点子上了。
0: 很多疾病啊，它临床的表现症状啊，它都是比较典型的。其实我们大夫啊，一个是自身的学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经验啊。
3: 对对对，
0: 越有经验，诊断的就越清楚。你老父亲这个情况，你不要过度担心啊，因为现在呢，细胞不样疗法在国内已经开始推广了。啊，国内的推广价呢是2.9一片，老百姓都用得起，关键是可以解决你老父亲的病根儿啊。
3: 我想一次性就给我父亲先申请上3个周期的药，你看看让他先那么用着可以吗？
0: 已经够了3个周期啊。
3: 然后我再想问一问，就我听说你最近就给咱们这些就是国内的老慢性病患者哈，就免费奉献了一批最新那个研发生产的那个复听水机，然后 这里面的水配合细胞补养那个疗法，就同仁延寿片，一起用的话，那个效果会事半功倍。
0: 对，
3: 我是然后我没赶上那免费赠送的那个，就是挺遗憾的哈。
0: 嗯。
3: 然后但是为了让我父亲的病哈就恢复起来就更快更好吧。
0: 嗯。
3: 就是多少钱，咱们做儿女的也是在所不惜哈，就一定要少交点罪、
0: 哦，
3: 然后赶紧恢复过来。我就是不知道，就现在还能不能有机会就得到这个宝贝？
0: 你告诉我，您父亲现在喘得厉害吗？他每天能躺着睡觉吗？
3: 费劲，反正
0: 已经费劲了，是吧？你这样吧，因为父亲水机呢，我给大家带回国内啊，这第一批呢，的确是免费送的，啊，但是呢，之前呢已经基本送完了，我特意留了几个，留给什么样的病人？就是病情比较重的，啊，这也不是用来卖钱的，你拨打场外电话啊，你找一下王老师，你跟他提我，他就明白了。啊、
3: 哦，那我打草莓电话就提朱老师就可以，是吧？
0: 好吧。
3: 哎呀，太谢谢朱老师了，谢谢。嗯，
0: 但愿天下无疾苦吧、哦，真的，病人是不容易，很痛苦的。你们做子女的，好好照顾好他啊，用上细胞补养疗法、
3: 哎，
0: 配合上父亲水滴，他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啊。嗯，
3: 哎呀，谢谢朱老师，那我赶紧打草莓电话找王老师
0: 就说到这里吧，再见。
3: 哎呀，好的，再见。
2: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特别在这提醒大家，栏目咨询热线依然为您开通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朱老师吗？
0: 我是朱
4: 琪。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真的是特别不好意思，这又来给你添麻烦来了。
0: 哎呀，不用客气，需要我帮您什么，您说吧。
4: 哎呦，我说你看这段时间嘛，就为了让我们这些老慢性患者啊，既能享受到2.9块一片的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这忙前忙后的，本来已经挺辛苦的了，应该好好歇歇。哎，要说我跟我家老伴儿，这不现在用的这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呢吗？他不但这身体的病吧，一天比一天减少，就连这精神头儿、哎，都比原来足了。
0: 啊，那
4: 你说我家老伴儿，那人都不知道啊，那是他是20多年的那个腰椎疾病了，不但是走路，现在这腰能直起来了。就连这迈步，哎呦，我说你这现在走道迈步都比以前迈的步都大呢。
0: 啊，很好。
4: 哎呀，这还打趣儿呢，跟我说我家老头儿说，这感觉像有了当年当兵的感觉了，而且吧，这原来老是头晕眼花的，这脖子疼这些也都没有了。
0: 嗯，那就好。
4: 对呀、啊，再有就是我呀，这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吃了2种降压药，那血压还都得在180呢，高压，现在的血压就挺好，现在是高压才130，低压90了。
0: 有这个血压很正常了、其实高血压很多人认为说，哎呦，这高血压是终身吃药啊，大多数人用的什么药呢？有扩张血管的。有利尿的，有阻断钙离子吸收的啊，其实这些治疗呢是治标不治本，啊，高血压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血管内皮细胞。人为什么血压高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血脉不通了，血液不能正常濡养到人体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心脑得不到气血濡养的时候啊，人体要把元气打压出来，进行二次加压，力求通过高压的方式呢让气血濡养到心脑，维持生命，这是自救反应，啊，那么如果说你这时候扩张血管，是不是还会导致你这个心脑供血不够啊？而且不断的耗元气，为什么后期呢？高血压合并各种并发症，就是元气越来越弱，细胞缺氧程度越来越大，导致呢我们病情越来越重。那高血压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缺氧了，它变得毛糙了，导致血管内壁增厚。那管腔就变得狭窄了，这时候呢，气血不能溶氧，我们的心脑组织，这血压就高了，啊，那么现在呢，要解决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呀、你如果是扩张血管，如果是利尿，能实实在在的把血管内皮细胞缺氧的问题解决了吗？这病根不除，咱们并发症不就多了吗？ 你现在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治疗呢，是直指病根儿，直接呢，它给血管内皮细胞补养，血管内皮细胞它在血管内皮上紧致了，啊，排列呢整齐紧密了，血管内皮呢它就不增厚，管腔呢扩大了，血流也通畅了，你的血压就下来了啊。
4: 嗯嗯，是呗，你看我现在的血压就是正常了之后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0: 嗯，
4: 再有就是这个心脏吧，原来总是犯着心绞痛，
0: 嗯，
4: 经常就是经常的心慌啊，气儿不够用，拔气儿，
0: 嗯，
4: 总感觉这后背就像压着块大多大个石头似的，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4: 哎，你别说现在朱老师，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0: 嗯，
4: 说实话，就是我们两个人虽然这病不一样，但是吧，用的这效果还真就挺好。
0: 对，咱们用细胞补养疗法的时候啊，你只要是把这个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你吃到肚子里，它内含的细胞血氧还原酶呢，迅速进入血分，它会直接被我们周身的脏腑细胞所吸收。您老伴儿的腰椎病啊，它是这个腰椎椎骨间的骨细胞缺氧啊，不能正常免疫修复，现在补好氧了。他过去的腰椎的这些个磨损都能够修复，他就不疼了。您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它是同时补养的，所以这些症状呢都好了。
4: 嗯， 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朱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情况。其实要说吧，这我儿子今年37，这身体吧就挺胖的，就春天吧单位体检，查出来有那个中度脂肪肝儿。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有一些有点高，而且吧，你说才这个岁数就老是感觉体力不支，老是瞅着成天哼唧就说累乏。
0: 肝在人体当中称为将军之官，主生发。他如果已经出现中度脂肪肝的话，肝不能疏泄调达，人就感觉疲劳啊。
4: 是
0: 啊，
4: 脸色不好，发黑。而且吃饭吧，一吃油大的就犯恶心。当初吧，我也劝过他用这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这也就个七八天的样吧。这时间我看着这我儿子的脸色就比以前好看一些了。
0: 嗯，好。
4: 哎，他说这有点精气神了，连他自己也说这段时间工作呀，生活中感觉相当轻松一些，而且去医院测了，做了一个复查，这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指标。哎。都接近正常了呢，还
0: 因为他年轻，气血足啊，那么出现这个中度的脂肪肝呢，是肝细胞缺氧，身上要轻快，要有劲儿一些了啊。嗯，
4: 这昨天就过来，就是想要，就这回主动想用上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了。这回一看，这就是相信我没错的。当时吧，我就跟他爸都说了，说我们这有拿着用，但他怕我们这不够，还得买，就想着这回这2.9一片，就是按周期用，也没多少钱。这不今天让我给朱老师打电话，说说他的情况，看看他得需要几个周期的药，这一次性把这药给他订购的。现在吧。哎，这身体好了，这身体也健康了，多好的事儿啊！
0: 哦，他的情况因为年轻啊，即便是中度脂肪肝，我建议他用上一个周期啊。
4: 嗯嗯，一个周期。
0: 对，
4: 行，
0: 好吧。那我就说到
4: 这
0: 里啊，再见。
4: 谢谢你了，朱老师啊，
0: 大家健康就好。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走几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 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重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1: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那听众朋友们，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我是朱琪。
5: 嘿嘿，那个朱老师啊，我可是咱们那个细胞那个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的老患者，也是最大受益者。
0: 哦，受益就好啊！今天需要我帮您什么呀？
5: 这不正赶上好时候了吗？
0: 嗯，
5: 我用的是2.9元一片的这个国际推广价。
0: 哦，
5: 因为这两个周期的药下来之后啊，我没花多少钱，说心里话，但是呢，给我身体解决大问题了。
0: 哦，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今年68岁。
0: 哦，
5: 嗯，我现在吧，感觉挺好。
0: 嗯，
5: 那个心绞痛不犯了。就连过去总是那个心慌气短，
0: 嗯，
5: 就是经常那个上不来气的毛病，
0: 嗯，
5: 现在都没有了。
0: 嗯，好。
5: 现在吧，我这身体可以了，因为啥？有时候从超市回来，提一些米啥的、面油啥的，上3楼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好。
5: 要像过去那根本就不行。过去由于我这个血压没控制好，哎，高。
0: 嗯
5: 啊，那个后来吧就形成严重的动脉硬化了。
0: 嗯，
5: 尤其我是那个冠脉那个堵塞厉害。
0: 堵多少了？
5: 当时有2个堵了75%以上了。
0: 哎呦，
5: 完了这种现象吧，一发作吧人就不行了。但是没办法呀，到医院检查，那个就得下支架，不下支架挺不过去了，完就下2个支架。
0: 嗯，
5: 原来吧，我心啥呢？这个下2个支架吧，花了10来万。
0: 嗯，
5: 我心就是那个这样的话就没啥事儿了呢。但是吧，那时候回家每天还得吃药。
0: 嗯，
5: 啊，算起来吧，朱老师这药啊也不便宜。你看那些小药啥的吧，月月都得1-2千呢。
0: 对，
5: 但就这样折腾的还是不行。后来过一段时间吧，又出现这个心慌气短。完了那个最要命的是啥呢？心绞痛又开始发作了，频频发作了。
0: 哦，
5: 到后来吧，有的时候就一天的犯2次3次那么的。后来我也挺不了了，完我没办法，我又去医院了。
0: 嗯，
5: 去医院之后吧，这一检查还是老办法，没别招，就是不行还得继续下支架呀。
0: 这就走进恶性循环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咱们得了疾病之后，一定要记住，尽早从根本上治疗。你去病根，你不能呢只治其表不治其本。就拿您这病来讲啊，冠脉堵了。75%，而且是2根淤堵了，你做了支架了， 你只是把淤堵的地方给通开了，你病因解决了吗？我给大家讲过，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血脉的淤堵，是因为你血管内皮细胞缺氧。正常的情况下，血管内皮细胞不缺氧的话，它各个圆润饱满，特别的光滑，紧密排列在一起，所以呢，没有缺氧的这个血管啊，它的血管内

0: 一体，很光滑，血管的通道呢很通畅。但是当细胞缺氧之后啊，它变毛糙了，那个时候呢会导致血管内壁呢很粗糙。那我们血液当中有很多有形物质呀，对吧？比如说脂类物质啊，它在循环的时候啊，经过这些毛糙的部位，这些有形物质就挂在这些毛糙的部位上，会导致咱们的血管内腔越来越细，最终呢这部分就给堵上了。那你说一部分做了支架了，你整个细胞血管内皮缺氧的情况你不纠正的话，它其他地方会不会堵呀？
1: 嗯，
0: 哎，那再堵了之后我们再做支架吗？也许我们家里不缺这些资金，说我家里有钱，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受不了。
0: 对，所以说呢，从根本上解决疾病啊，才是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根本之道。
1: 嗯
0: 啊，
1: 朱老师啊，您这一分析啊，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
0: 嗯，
1: 这钱嘛，咱没找着病根儿。
0: 嗯，
1: 你说这钱也没少花，没少折腾。
0: 嗯，
1: 但是呢，病也没好，还是那个遭了罪。
0: 嗯，
1: 但是最后吧，我是听一个朋友介绍说的。
0: 嗯。
1: 朱老师正好那个推广细胞这个补氧疗法，
0: 嗯，
1: 重新研究面，
0: 嗯，
1: 哎，这个呢，我从根上的治病，哎，就这么的，我申请了两个周期，没真没想到啊，挺便宜，比我以前那些进口的药都好使啊，
0: 嗯，
1: 现在吧，基本上心脏没太大问题了，
0: 嗯，
1: 就连那个过去呢。我不是冠状动脉这个堵塞吗？严重的问题吗？
0: 对，
1: 现在一点点的开始好转了。
0: 嗯，
1: 我去医院那个去看的时候做那个血管造影检查，过去不是堵75%吗？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也检查最多也就是20%-30%那样的。
0: 哎呦，多好呀！啊
1: 啊，
0: 嗯，
1: 真好，嗯，
0: 这相当于你身体内的血管是春回大地了。
1: 啊，是是是，
0: 血管的弹性、韧性和通畅性呢，全部在慢慢的恢复。这个血管恢复之后啊，
1: 嗯，
0: 咱们血脉能够正常运行，对我们终身的脏腑都有非常好的好处啊。
1: 是是是，嗯嗯
0: 嗯，
1: 就吃咱们这个同一研究面。
0: 嗯，
1: 虽然我手里药不多了，
0: 嗯，
1: 我就趁着机会啊再申请一些。
0: 嗯，
1: 啊，再就是我还听这个朱老师，您研发生产的这个。那个父亲水滴那个，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也有机会能用上哈。
0: 哎呦，大家伙对我这个研发的科研产品这方面啊，真的是很敏感啊。这个父亲水滴的事，大家都在问啊。
1: 嗯。
0: 您这样吧啊，您的病情呢，咱们后期呢还需要配上1-2个周期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就够了，好不好？
1: 好好，那其实朱老师啊，
0: 不用谢，
1: 治打我吧，跟着您用上这个重新延寿片治病之后吧，
0: 嗯，
1: 我每天也是关注你的节目，其实我打心眼里挺相信敬佩你，哎，知道您那个做事特别严谨呐，所以您那个奉献给我们这个一些好的东西都是宝贝，哎，何况我这个身体通过这个细胞补氧疗法，重新延寿片。用得这么好，
0: 对，我给大家讲过啊，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补氧疗法，
1: 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通过给细胞补氧，
1: 嗯，
0: 激活新生的细胞，
1: 嗯，
0: 啊，让我们周身的细胞呢能够健康起来。但是有一点呢，
1: 嗯，
0: 我们在缺氧的过程当中，一些已经被自由基完全的感染的细胞，这些细胞怎么办呢？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行行，我也想早点把这宝贝用上。
0: 嗯，
1: 那我就等待您的信息。
0: 对，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的。那就这样吧，再见。
1: 那行，谢谢朱老师。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还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百年同仁延寿片，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氧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听众朋友，细胞补养健康手，百岁路上放心走。那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来

0: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9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183 4009930 酒啊，也就是一支烟、一根菜的价格。但是两块酒却可以让我们在健康长寿的路上多一个新的选择。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能够早点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早一天用上就能够早一天的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还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百年同仁延寿片，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每片仅售两块九，两块九，细胞补养活力足，两块九，新陈代谢循环好，两块九，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两块九，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 成为违纪桥下。

0: 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5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4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 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件件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6: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5: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奇叶告诉记者：
7: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5: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5: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9: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5: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琪。
10: 本次优势吧

0: 阿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的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1: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3: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1: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1: 外地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线。
1: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2: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十一只雕琢了五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1: 当时的五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两块。朱晓说，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2: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1: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2: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1: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2: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1: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3: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这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1: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2: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1: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2: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1: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 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0: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放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1: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0: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1: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1: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5: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经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国象棋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1: 徐炳兴，
4: 希望杯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6: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1: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9: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 胡霸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采素、只婆罗的非遗传承人。

0: 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个对云、对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嗯，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0: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0: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吧，你里头就扣个盆，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得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嘛，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那碰的那顺便那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0: 广告时间。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

0: 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英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呢，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再一次的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场外老师啊和我反馈说，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纳仁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治眼一号方，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类囊炎的患者，您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都可以呢免费的领取到蒙医治眼一号方。节目播出之后啊，咱们场外帮扶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啊。确实啊，有太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打电话都想得到这个方子。看到大家呢如此的热情，我是又欢喜又忧虑。我欢喜的是这么多人相信蒙医治眼医术，这也就意味着呢今后得眼病的人少了。而我的纳仁托雅老师以及我自己，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少得眼病，甚至啊不得眼病。那如果呢跟随我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我和纳仁托雅老师的心愿呢很快就可以实现了。是大家伙的热情让我看到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坚持也得到了回应。那接下来呢，我会带着纳仁托雅老师的遗愿继续一路前行，把他老人家蒙医治眼秘籍里的经典妙方全都无偿的赠送给大家。而大家的支持和信任也是让我欢喜的原因。那有朋友说了，尹老师，为什么你还会忧虑呢？因为收音机前呢患有眼病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大家每天都在病痛当中生活，面对 一天不如一天的视力，忧心忡忡啊，生怕哪一天自己就突然失明了，成了一位盲人。当一个人每天面对生活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那您想这样的人他活得能幸福吗？昨天打电话想免费领取蒙医智眼一号房的人很多很多，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要在电波里把我40多年的从医经验、最拿手的治眼方法和一些灵验的蒙医治眼妙方，我都要毫无保留的免费送给大家。蒙医治眼一号方呢，是蒙医治眼秘籍里啊，治疗结膜炎、泪囊炎最有效的一个方子。在我行医这40多年当中呢，我无数次的用过这个方子，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所以呢，大家伙儿啊，还没有得到这个方子的，赶紧拨打场外帮扶热线进行领取。那我们已经拿到方子的朋友呢，一定要按照场外指导老师的指导方法去进行煎煮，进行使用。只要我们有结膜炎或者是泪囊炎的朋友，包括呢节目开头我所讲的那些个各种的眼部症状的朋友，您都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们身边有类似症状的亲人啊、朋友啊、包括邻居啊、包括老同事啊，大家都可以啊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免费领取，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其实啊，得病真的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尤其是眼病。咱们老话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说眼睛里啊不揉沙子。你想，一颗小小的沙粒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啊，都让人特别难受啊，让人坐立不安，更何况是眼病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好的方法呀，咱们相互分享，传播善念。您用这个法子把结膜炎、泪囊炎治好了，然后呢，咱们再去帮助别人，让爱一直传递下去，这份福报肯定是无量的。因为很多眼病啊，它在最初的时候发生呢，都是从小症状上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眼病扼杀在小症状里，不让它继续的发展为重症的眼病，危害视力健康的话，这就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了。好了，接下来呢，我还是想跟大家伙儿啊，继续分享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妙方。这个方子呢，就是专门治疗泪囊炎的，也是我昨天讲的蒙医治眼一号方。那么说这个一号方之前呢，先跟大家伙儿普及一下关于泪囊炎的知识。泪囊炎大家伙儿听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但是很多人呢不拿这个眼病啊当回事儿，就以为呢它就是单纯的泪囊发炎了，个人就认为哦我吃点药就好了。其实呢，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讲的就是泪囊炎的危害，它是非常大的。泪囊炎呢分两种啊，有急性的泪囊炎和慢性的泪囊炎。一般人得的是慢性泪囊炎，这慢性的泪囊炎呢，它是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鼻泪管的堵塞，最后形成了慢性的泪囊炎。那我们怎么判断啊？我教给大家，你看啊，现在我们可以拿出一面小镜子，看一下我们眼睛周围 在我们眼角的内侧，大家伙仔细看一下，看有没有看到两个小点儿啊？这两个小点儿叫什么呢？叫泪小点儿。泪小点分泌出来的泪液，它本来会顺着呀泪道流入鼻腔，这样呢咱们就哎咽到肚子里边去了。但是有泪囊炎的人呢，就是下方的鼻泪管啊给堵塞了，鼻泪管堵塞之后呢，它本身的那个水液呀流不出去，就会存在泪囊里边。这样的话，因为外界的空气有细菌，人的泪液呢带着细菌就会进入到泪囊里，并且呢出现炎症的反应。慢性的泪囊炎的炎症反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时候啊，您一揉眼睛发现呢有稀乎乎的黄乎乎的脓液呀分泌出来了，这个呀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迎风流泪，一见风啊就哗哗的流眼泪。这一流泪呢，人就不自觉的呀愿意用手啊去揉眼睛，或者说用一个纸巾呢不断的擦眼睛。在擦眼睛的情况之下，会引起眼皮的一些个损伤，还会引起呢慢性的睑缘炎。那么细菌就会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在你免疫能力差的时候向你啊发起进攻，这一进攻呢就会形成急性的泪囊炎。那么当急性的泪囊炎出现的时候，我们泪囊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大鼓包。大家也知道啊，眼睛出在哪儿啊，是不是危险的三角区？这个地方的静脉没有静脉瓣，当出现这种炎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往更深的地方走。那有人说了，什么是静脉瓣啊？就是在静脉里头呢它有一个瓣膜，你这个瓣膜呢它就像一扇门一样，当有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侵袭到血管当中的时候，它这个瓣膜会自动的张开，避免炎性因子啊上窜。但是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唯有我们眼睛部位的三角区当中，静脉是没有静脉瓣的，相当于是这一部分的静脉血管当中没有这个帮助我们去阻挡住这些致病菌进入我们眼睛部位的这扇门，这个门我们没有。那么一旦您的泪囊积蓄了很多的致病菌，比方说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个病菌呢一旦在你免疫能力弱的时候，它就会顺着我们的血管往上窜，这个危害可就大了。往上窜，你想想眼睛往上是哪儿啊？是大脑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脑，而让我们得上什么呢？脑膜炎。有的呢会走到眼球后面，就会引起眼眶蜂窝组织炎，对整个眼球都不好，而且呢会造成人的视力啊急剧下降，甚至快速的失明。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个泪囊炎的危害大不大呀？而泪囊炎的发病几率呢如今是非常高的，一般呢上了5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呢，这个眼病的发病几率就已经很高了。到了60岁以上的时候，发病几率一般在60%左右。你看这个比例啊，高的可怕呀。也就代表10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就会有6个人得上这个泪囊炎。泪囊炎得上之后，大多数人咱们是怎么治的啊？用个眼药水，吃个消炎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会引发呢严重的眼部的发病或者是脑部的疾病。而且在日常情况之下，你反复发作泪囊炎，这个炎性因子还会引起我们眼球表面的结膜发炎、角膜发炎、干眼症。所以说对于泪囊炎这个眼病啊，我们必须要做到尽早发现、尽早治疗。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它肯定都是由轻及重、由小变大这样的一个过程。一般呢，当轻症出现的时候啊，由于人们的麻痹大意、不重视，自己在家里边吃点消炎药、滴点眼药水来对付，结果呀，病毒反复发展，不断的恶化，就会变成大病。所以还是那句话，眼病无儿戏。眼睛作为人的第二生命器官，也作为我们人体当中最为重要的器官，我们真的对它是马虎不得的。说到这儿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想，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去治疗这个泪囊炎呢？那我吃消炎药管用吗？实在不行我吃进口的。我告诉大家，别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多好的消炎药，对于泪囊炎来说它只能是缓解症状。泪囊炎它是鼻泪管的堵塞造成的，吃消炎药只能帮助我们呢暂时的控制一下那个炎症。可是你想想，你里边堵塞的那个问题，它能帮你去根吗？它去不了根，只能暂时的灭菌缓解症状，达不到治好的一个目的。所以说以后呢，你的病情还是会反复发作。而这个病怕就怕在反复发作当中。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呢，说明炎性因子啊越来越难控制。一旦通过没有瓣膜的静脉进入到脑部，再进入到眼球深部的话呢，那造成的后果呀，我们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呀。那么在现代医学当中呢，临床上得了这种眼病，除了会给你吃消炎药之外呀，还有人呢会选择手术的治疗，比如说做人工泪管手术，或者是鼻腔泪囊吻合手术。先说一说人工泪管手术啊，就是人工植入一根泪管代替原来的泪管。这个手术一般呢在眼科就能做，直接呢把泪管这个部位啊切开进行手术。而鼻腔泪囊手术呢是要在耳鼻喉科来做的，不需要有外部创伤，直接呢从鼻子进入做这个手术。同样也是不要原来的那个泪管了，咱们新接一根管，把泪囊里的泪液直接呢引到鼻腔里边。就相当于啊咱们家那个下水道堵了，我们呢在蓄水池的旁边又给它打了一个孔，接进去一根管儿，这样泪液就不用经过原有的那个泪管了，直接它就流到鼻腔里边去了。那么做手术呢，你看似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一个短暂的解决，因为过不了多长时间呢，泪囊炎的症状还是会出现。我们不管做人工泪管植入手术还是做鼻腔泪囊吻合手术，都只是暂时性的起到了一个治疗泪囊炎的一个作用。时间长了，你新植入的人工泪管照样会堵啊。所以说泪囊炎去不了根儿，还会反反复复有恶化的危险。那么怎么才能一劳永逸的把泪囊炎治好呢？怎么解决鼻泪管会堵的这个问题呢？您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泪囊炎它就不会再犯了。首先我们说 产生泪囊炎的根本原因呢，是人的肝火旺盛，肝的正气不足。

通道给堵住了。为什么说这些小病第一时间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尽早的治疗啊？如果这个小的眼病你没有从根本上去治疗，最后演化到什么程度呢？它越来越重，堵塞我们的干眼通道，而干眼通道受阻是所有的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就相当于你一楼的下水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往楼上反味儿。时间长了，脏东西多了，那楼上的下水道又堵了，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内部的细胞形成严重的感染，严重的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我们眼内的组织因为干眼通道不通之后，眼毒呢在眼内淤积，你的眼睛能好吗？时间久了是不会直接就会导致我们失明啊。所以说我一再一再的强调，有眼病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治疗。而早期的泪囊炎是纳仁托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早期的泪囊炎的患者呀，你这个时候干眼通道并没有完全的堵塞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小妙方啊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一旦这个轻微的泪囊炎反复的发作，它已经合并了其他疾病了，引发角膜炎、干眼症、眼眶的蜂窝组织炎、眼球出现了感染，甚至引发了白内障、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视力急剧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您再用蒙医治眼一号方治疗那就做不到了。在过去啊，无论是跟着纳仁托娅老师行医还是我自己啊独立行医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重症患者那就只能用奇方大药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蒙医治眼奇方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方子里的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所以我在临床当中我有一怕，我怕什么呀？我不怕你眼病重啊，我怕这些个重症的患者眼瞅着再不治病就看不到了，但是再来找我的时候我拿不出药来给他治，这个是让我心里最痛苦的。为什么？因为纳仁托娅老师留下来的蒙医治眼奇方它真的是相当于药浴有缘人呐，因为它的选材太珍贵了太稀缺了。所以呢越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我的内心呢就越是恳切而且着急的想让大家伙跟着我多学一些眼病的知识，对任何的眼病呢我们有所了解，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今天我再和大家说一遍蒙医治眼一号方的配伍：野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怀牛膝10克、三七5克、黄芩片10克。具体的煎煮以及使用的方法，昨天的节目呢我已经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如果呀您是新朋友，您可以呢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详细的指导。另外呢您在拨打电话的同时也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一号方的成药。这个小妙方是纳仁托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边专门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所以收音机前有泪囊炎结膜炎的这些个听众朋友老哥老姐姐们，大家伙呢如果经常有迎风流泪呀，而且眼部的分泌物比较多呀，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免费的进行领取，把这个小妙方咱们赶紧用上。尤其是上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伙一

先要记住，身体是我们爱护出来的，眼睛同样也是我们爱护出来的。我在节目当中教的这些方法，就是想让大家伙呢不得眼病。所以这个蒙医小妙方，我们人人都可以用。大家跟我学习这些方法，一定要学以致用，你不能光听不用。学会了要把它在生活当中运用上啊，千万不要像我之前的一位患者，小病拖成了大病。我之前有一位患者，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啊，他是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的，叫乌拉娜啊，70多岁，在当地呢我们都管他叫乌拉大姐。说起这个乌拉大姐呀，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她的丈夫在她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呢有一个天生脑瘫的儿子，不能像正常一样生活，从小就脑瘫。所以说呢，这个乌拉大姐呀，在丈夫去世之后呢，她也没法再嫁，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她这个脑瘫的儿子，等于母子俩呢相依为命。当年呢，他那个儿子啊也已经50多岁了，没法娶妻生子啊。这娘俩呢就靠着乌拉大姐的养老金活着。乌拉大姐呀，她这个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可就是眼睛不太好。也是因为呢，年轻那个时候啊，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白天黑夜的呀去制作蒙古服饰、马靴、蒙古包的饰品，也是为了换些生活费。啊，累的。等到老了以后呢，乌拉大姐呀就得上了泪囊炎。有一段时间，她那个眼睛就总像刚哭过一样，老是眼泪巴巴的，而且那个眼睛里边有血丝，而且呢，她觉得眼睛痒，总是想用手去揉。这一揉不要紧，细菌呢就全部的进入到眼睛里边了。没过多久呢，眼睛就感染了，开始充血、红肿、疼痛，经常的流一些黏糊糊的分泌物。一开始啊，乌拉大姐还真没怎么当回事儿，她就认为岁数大了，岁数大的人，你像眼睛不好啊、听力下降啊、视物模糊啊，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她就买了点眼药水啊，每天给自己滴上。再严重了呢，就跑到这个旗里的卫生站拿点消炎药啊顶一顶，等症状缓解了，他又不当回事儿了。所以就这样，乌拉大姐的泪囊炎呢反反复复一直拖着呀，拖了好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一天早上他醒来之后照镜子，发现自己眼睛充血非常严重，而且呢就在自己的眼睑下方靠近鼻梁的部位肿出很大的一个大包，不停地流眼泪。出门之后呢，一见风，那眼泪啊伴着浓性的分泌物呢就往外流，眼睑肿胀，结膜充血。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典型的慢病激发，多年的慢性的泪囊炎没有注意，导致急性的泪囊炎发作了。乌拉大姐呀，这回害怕了，赶紧的火急火燎的来到了市眼科医院。主治医生呢，看到她病情的一个严重性啊，就告诉她了，说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了，只能是手术治疗，你这个泪囊炎才能控制住。可是呢，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啊，她犹豫了，因为她没有钱。虽然我们说做一个泪囊的手术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呢，是难以承受的。她自己仅有微薄的养老金，还要带着一个先天性脑瘫的儿子，乌拉大姐这点退休金根本就不够自己再做手术的了。当医院呢给他下完这样的诊断之后啊，乌拉大姐听了之后，她心里边特别难过，也非常的无奈。就这样，她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回到家呢
乌拉大姐还是用消炎药顶着，但是她发现呢，自己的视力呢越来越差了，眼睛红得吓人，整个眼眶子都疼。这是她整个感染加重的一个表现，包括引发了结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如果呀，这种情况再往下发展，还会引起角膜炎和脑膜炎，到那个时候离失明也就不远了。乌拉大姐呢，越是着急上火，她的眼病就越是更加的严重。乌拉大姐这个时候啊，害怕了，恐惧了，她着急的是吃不下也睡不着，她自己知道不能瞎呀，不能失去光明啊，他要是瞎了，他脑瘫的儿子没有人照顾啊。所以呢，思来想去，乌拉大姐呀，拿出了仅有的压箱底儿的钱，到医院做了鼻腔泪囊吻合手术。可以说这个手术做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出院以后呢，乌拉大姐的泪囊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哎呀，他这个高兴啊，他就想，虽然说把自己压箱底的积蓄都花了，但是眼睛不难受了，还可以接着干活，接点小活，把这个钱挣回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好像啊，堵在心里的大石头搬走了一样，那么的轻松。可是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乌拉大姐的泪囊炎呢，就又犯了。到医院检查，发现新植入的人工泪管也堵了，而且堵的是满满当当的。他当时就问医生说，您不说做完了手术就能好吗？医生跟他讲，手术是终极的治疗方法，当时见效快，可是呢，没有人100%的跟您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而且呢，这些事项手术的协议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当时也是您自己亲手签的字。听了医生的这话呀，乌拉大姐悲伤地回到家中，眼病越来越重，视力呢每况愈下，到最后她连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了，都没办法给自己和儿子做口吃的了。到后来呢，乌拉大姐呀，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说，如果自己眼睛真的瞎了，那她就跟儿子呀，一块儿走上轻生之路。因为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呀。这是一位可怜母亲，绝望的一个心理呀。后来呢，正好赶上我到赤峰各旗做义诊。你看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一个地区之后呢，我是一个旗一个旗的走。因为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在医院里，在医馆里边，在诊室当中是不能完全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因为有些人压根儿连上医院的钱都没有。当人手里边没钱的时候，健康就更不值钱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病得太严重了，几经治疗没治好，医院呢已经放弃患者了，而患者呢也被逼无奈地放弃了治疗，他只能在家里边等着挨着。所以呢，你只有走出去，深入到百姓当中，才能遇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虽然已经先逝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话对我来讲，我是要终身铭记的。所以一直以来呢，我都坚持走出去义诊。我记得那次啊，见到乌拉大姐，她当时呢只能看清一米之内的东西，可以说眼睛仅仅的剩下一点光感了。我当时看着她呀，面黄肌瘦的，一脸的紧张恐慌的表情，六神无主啊。
我这心里边真的是很心疼他。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乌拉大姐，您别着急啊，我这有几副药啊，您先用上，我定期的来看您，咱们再看具体的一个疗效好吗？我当时啊，给乌拉大姐用的就是那人托雅老师黑药箱里的皇家御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虽然很珍贵很稀缺，里边用到的都是价值不菲的药材，正常买的话价格都非常昂贵，但是当我面对乌拉大姐的时候，我知道她的经济能力是买不起这个猛药的，可是健康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当时决定我一定要帮助她，我个人去出这个钱帮助她，因为她这个情况太特殊了。那人托雅老师呢也总是跟我说，说医者要有人心，好药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上。我从小呢，我是个孤儿，是草原牧民呢把我养大的，所以我最见不得草原人受苦。治病本质上不能分高低贵贱，贫苦的人照样有资格用上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奇方。这些年呢，很多人呢对于我的生活不是很理解，他们背地里都说，你看这个尹老师工资也不少，为什么老是穿的那么的寒酸呢？多少年都不换一件衣服。在我的内心呢，我不在意穿戴，我在意的是什么呢？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我的帮助？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可能我帮不了每一个人，但是呢，凡是跟我有缘的，让我遇上的，我就不能啊，眼看着撒手不管。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乌拉大姐呀免费的用上了药。几天之后啊，我又去看望了乌拉大姐，我就发现呢，她的眼睛已经开始啊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分泌物啊也减少了，红血丝呢基本就下去了。但是这些不是我重视的，因为乌拉大姐的疾病最严重的是她视力严重下降，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这些个炎症说白了，我们就是吃点消炎药，即便是短暂的能退下去，但是你看不见东西，它是由于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眼内的视细胞已经严重的缺血缺氧，已经不感光不成像了。只有通过蒙药治眼奇方内强大的治疗因子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再去激活修复细胞，它的视力才能好起来。所以呢，那天我去回访，我最关注的就是他的视力。当乌拉大姐啊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眼前的时候啊，我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说明他的视力好了。我当时问他，我说大姐呀，您这个眼睛怎么样啊？他说好多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都能给我自己跟儿子做饭了，普通的一些家务啊全都不耽误。我当时听了之后很高兴，我跟他讲啊，我说您这个情况呢，咱们得继续用一段时间的药。乌拉大姐呀，听了之后就特别不好意思，她跟我说，我知道这个病啊还得继续治，但是我不想治了。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我听说了，您给我用的这个药啊特别的名贵，是您自己呀自掏腰包用你自己的钱让我免费用上的药，你说我今后我怎么还能继续的麻烦你拖累你呢？我于心不忍呢。说着说着他当时啊就要哭，我说你别哭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个药啊不是让您白用的，等你以后呢眼病治好了，你制作一套蒙古的服饰还有马靴送给我就行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呢，乌拉大姐呀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的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呀。那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问，说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为什么它就能够治疗那些个
久治不愈、顽固性的

0: 老眼病呢？猛药之眼其方啊，用的都是上乘的好药，什么九大仙草、四大国宝级的中药，还有深海珍稀的药材都囊括在其中。这些药不但稀缺珍贵，而且你单拿出来一种都是最好的治眼圣药。我们就拿方里边的麝香来举例，麝香是治疗眼病的急先锋，它有很强的走窜功能，能快速的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让眼睛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来，让猛药治眼奇方里的上乘的珍贵药材进入到人体的眼睛组织当中呢，去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组织，使眼部的视觉功能快速的恢复，为我们的眼睛补充必备的物质，这样人的眼病就能康复，就能治愈，就能不再反复。当然了，我们话儿又说回来了，虽然猛药治眼奇方的效果好，但是呢，这里边的药材呀，太珍贵了，太稀缺了，很多呢都是药农冒着危险呢采回来的。你就拿这个麝香来讲啊，这个麝它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而且呢性情刚烈，只有雄麝才有麝香，很多药农们辛苦地追寻了好几个月才能追寻到一只麝。可是当你快抓住它的时候啊，这个雄麝呀宁可把麝香毁掉也不肯让药农们得到。所以说就单拿这个麝香来讲，本身在取药的过程当中难度就特别大。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味药如果说你花钱都很难买到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极其珍贵呢？那像这样花钱都很难买得到的药材，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药之眼奇方当中啊，就有好几种，可想而知它的珍贵和难得。所以说呢，我在临床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尤其是前期能用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秘籍里的小妙方来给大家治的，我就尽量的给大家免费赠送这些小妙方。第一呢，是因为见效好，你不用花钱。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它是药医有缘人，太珍贵了，而且很多人是买不到的。只有遇到确实有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才会给他开这个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半时段的这个内容呢就先和大家伙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开通场外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泪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 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峰志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类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患者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啊，你好。
0: 您好啊，欢迎您啊。
5: 尹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跟你打这个电话啊，就是啥呢，我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我老伴，另一个人呢就是你呀、尹老师啊。
0: 别客气啊，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0: 黑龙江大庆的、哦，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呀。
5: 我呀、我就是你的老朋友了。尹老师，我跟你说呀，你说我和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这辈子为了我们这个家呀，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现在儿女吧都成家立业了，也该到我们享福的时候了。一想到我这眼睛出了状况了，检查出来有白内障，这眼睛啊就像那折住那塑料布似的，雾茫茫的，大夫说必须得做手术，得换人工镜皮。你说我这一寻思，我都害怕，我都恐惧呀、在眼睛上动刀动枪的，我就没做这个手术。在医院开了点那治疗白内障的，那叫谷光干肽吧，用着呢。哎呀，用，最后就能看到两三米远了。老伴儿啊，一看不行啊，这样事下去，这要是弄瞎了，可更遭罪了。说必须得手术，置换人工的镜体。花了30000块钱呢，
0: 肯定换的也是进口晶体，因为国产晶体它没那么贵。两只眼睛都换了，对吧？
5: 对。
0: 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啊，如果手术很成功的话，术后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楚。
5: 当时换完了吧，我高兴够呛，就觉得吧，跟以前看东西是真不一样了，看得非常清楚，非常真亮。 哪想到啊，这好景不长啊，过了不到十个月吧，这眼睛看东西又开始模糊了，不光模糊呢，还胀疼胀疼的，拐带的脑袋呀也都疼啊，憋得慌，我还怕光，还淌眼泪。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招，我都想撞墙啊，真受不了啊，遭罪呀。
0: 我跟您讲啊，这说明您的眼压高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特别容易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就是青光眼。青光眼就是白内障术后最容易引发的并发症，眼球发硬了，是不是？
5: 哎硬，哎呀，我那时候那眼压1:41，1:43，这视力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到最后人家就干脆看不清楚了。完了，中间还有一个黑洞。一测这个视力，1:01，1:015了。哎呀，没办法，又上医院去了。结果检查是啥呢？青光眼黄斑裂口。
0: 哎呦，
5: 没做手术之前吧，就是个白内障。做了手术之后，这成了综合性的眼病了。这个青光眼说还得做手术，我就寻思，我说啥打死我都不做了。哎呀，我就得保守治疗了，我可不敢做了。
0: 您这个想法其实也对。手术治疗呢，它是解一时之急。像您这样的慢性的眼病啊，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了，气血精华物质呢不能上溶目细，眼内会产生很多的眼毒，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你像这些个毒素呢，如果说附着在晶状体上，它就会形成白内障。毒素呢堵塞我们的防水流出通道。防水流出受阻，或者是防水产生异常，就会形成呢青光眼。所以这些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呢干眼通道它不通畅。您做了手术之后啊，如果说干眼通道不打通，没有所需要的精华供给给这些个眼细胞的话，你眼病啊是好不了的。所以说多贵的手术它还会继续的反复。
5: 您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呀还算是有福之人呐。不该我瞎呀，你的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是我一个老领导给我推荐的，他用过了，你说我用上了你这个猛药真神了，太棒了。刚用上5-6天吧，这眼里的分泌物啊那眼屎多了，哎呀那多了去了，又腥又臭的。
0: 眼屎多了，分泌物多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眼内呢蓄积的眼毒啊都在往外排，好事儿。
5: 是啊，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这眼睛疼痛的那个减轻了。2个多月的时候，眼睛前面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用了有小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视力从过去的0.1一个，0.15一个，现在提升到0.6一个，0.7一个了。
0: 哎呦，这视力现在太好了啊，真为您高兴。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能看清楚了吧？
5: 是啊，看清楚了。不管看清楚东西了吧，现在这眼压也下来了，1:12，1:13，看东西清楚了，过去一个圈一个点的没有了，太感谢你了尹老师。
0: 眼病治好了就好，客气话咱不用多说了。
5: 尹老师啊，我现在精神头可好了啊，眼睛看啥清清楚楚的，出去看蓝天呐、白云呐、公交车站点啊、还是过斑马线呐，哎呀都看得好啊，真灵啊。是你让我的生活又丰富又多彩起来了。
0: 咱们年龄大了，该享福了。过去呢，眼睛不做主，现在眼睛好了。我常说一句话嘛，眼明心就亮。现在呀，咱也都有退休金，咱有条件呢，好好的去享受晚年的生活了。
5: 你说的对呀，就是自从这次死而复得以后吧，这光明又重现以后，我对生活重新有了认识。我就寻思啊，老伴儿啊跟我不容易呀、啊、晚年嘛也该享受生活了。去年我们老两口上三亚去了，住个海景房，看这看那个的，心情老好了。我就寻思吧，跟老伴儿俩呀到祖国各地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享受享受晚年生活，
0: 挺好啊。
5: 也你说好是好吧，你说没想到吧，最近吧我发现我老伴儿这眼睛也不舒服了，总是淌眼泪呀。就那眼角吧，有那个囊性的分泌物，眼睑吧还红肿。我当初的眼病吧，就是因为没太重视，给耽误了。我就赶紧带老伴儿去上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是初期的泪囊炎，说得赶紧用药。 要不就严重了，容易得脑膜炎和眼眶蜂窝组织炎，严重了也会失明。
0: 没错，
5: 我也没拿药，我相信你呀、啊。我这寻思，我这这么多的眼病，你的那个猛药对眼奇方都给我治好了，我先给你打电话，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老伴的情况，是不是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给用上也好啊？是不是？
0: 老伴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他跟我同岁，也是67了。
0: 67岁，医院给出的诊断是初期的泪囊炎，是吧？
5: 对呀。
0: 啊，如果呢，医院已经给出了诊断，病情我就不用问了。但是他这个情况呢，我不建议他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一，咱们药紧缺，想用也不见得现在能买得到，好多地区现在是医药难求。另外呢，他这个病情而言呢，你初期的泪囊炎完全可以通过猛医治眼一号方来解决的。
5: 好，
0: 因为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一直跟我讲，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你老伴儿现在呢，用猛药治眼一号呢，就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咱没必要用这么贵重的这个药物。
5: 嗯，
0: 最初产生眼病啊，咱们干眼通道呢，它还没有堵死。我为什么教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呢？第一，咱们药珍贵不好买，我呢怕大家伙儿啊病拖得重了以后，咱们想治病啊买不上药，最后活受罪。另外现在呢，咱们免费领取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猛医治眼一号方，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说呢，赶紧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就行。他现在眼病啊没那么厉害，跟您当时不一样，所以说呢。咱就不给他用贵重的药了，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吧。
5: 哎，你一说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也马上打场外的帮扶热线报名，领取这个猛医治眼一号方。那好了，谢谢你，尹老师啊，就说到这儿吧，
0: 哎，
5: 我也着急打电话了啊，再见。
0: 好，打电话去吧，
5: 再见。
0: 再见。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泪囊炎、结膜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12: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

0: 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儿担，有钱未必真幸福，无钱健康金不换。主持人好，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呢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还能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咱们老听友都知道啊。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大型金胸胆粉既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经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时间，我们的节目热度啊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大家抢订的热潮都挤破了头。说句实话啊，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要吃上金熊胆粉和鹿血经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我是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的啊，这个患者人群呢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咱们场外这几天3班24小时啊，接线老师呢都连轴转，大家呢都拼尽全力协调药品资源给大家登记报名。说尽管如此呀，由于当前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能去满足。好多人想多拿药啊，一看病情呢达不到，只能呢让他参加低档的活动少拿药。还有的呢拿两份的，对不起，每人只能拿一份。我也知道啊，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的听友可能已经错过了活动，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呢 恐怕已经不再给你登记名额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那确实是满心期待着来电话参加活动，最后啊却没能如愿的抢到名额，这也没有办法了。因为金熊丹粉呢就这么一批货，你订完之后下一批次呢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了。那这解毒因子呢，就是陆雪晶本次送完之后，以后你再想用肯定是原价购买，最起码今年不会再有任何赠送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也许您呢是新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高老师我讲的这档栏目，有的呢正准备参加活动的家人们，那在这里呢高老师我都得向大家十分抱歉的说一声对不住了，因为活动结束了不会再重来了，不是我不想帮助大家，实在是货源有限，僧多粥少，我们工作人员也无能为力了。有的听友就问过我说，高老师啊，金熊丹粉为什么要涨价？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不说大家心里呢也都明白，说为什么涨价，很简单的道理，我举几个小例子，你就非常清楚了。你看看你们家楼下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有的卖1块钱或1.5块一杯，你再看今年是不是涨到2块或2.5一杯了。你去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为什么，他肯定会告诉你，这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也涨了。你再看看鸡蛋灌饼，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说什么呢，哎呀，这个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能不涨价吗？对不对呀？还有人买了个矿泉水，1块的现在变1.5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就那种电动的，你骑一骑，你发现过去2.5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你看还让你骑20分钟吗？给你减到15分钟了。只要是超时，哪怕你超1分钟，多加1.5块，对不对呀？再有呢，那菜市场就更明显了。菜市场的大葱3块一小板变成5块一小板。那菜农也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多少钱了？2-3块的变4-5块了。有的那好一点的6-7块了。人家也说了，这个大棚的膜那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涨了。所以你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大家都是赚到了。你只花了9.9啊，就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金熊胆呢、啊。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等于足足给了你20盒的药，而且还赠送了足量的解毒因子陆雪晶。你说你赚的没赚呀、啊、赚大了。所以这部分家人们，你不用我说吧，大家拿到药的是不是都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对不对呀？老用户都知道，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则后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呀。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则后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平时呢那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呀等高端私人诊所的，他们的价格那是十分昂贵的。这一盒啊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那每只呢就是199。那平时货源还不多，这次活动你几年能赶上一次就很不错了。但是本次活动大家发现了吗，厂家以超低价9.9一支销售，你一盒才花了99啊，它是满满的10支啊。 而且你订购3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送你50瓶啊！订购60盒金熊丹的，你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露血冰80瓶啊！你用好长时间了，所以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的。哎，有的双手夸赞说这次活动举办的太及时太好了。啊，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哎呀，你们这黄盒金标金熊丹疗效好。有的喝上了说我肝功能以前不好，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喝一段时间呢肝功能也好了，胆道结石也化掉了。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大家把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丹真空玻化瓶你打开，直接把熊丹粉你倒在舌尖上，你再用半杯的温水你直接送下，你看一看。有的说，哎呀，我用了一次我就感觉呢好一大半，还有的呢说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病，咳咔咳嗽，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哎，用你们这个药真好。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黄盒金标金熊丹，有的康复的已经利利索索了，还有好多好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呢解毒因子露血精好的。在活动之前呢，有一些人呢原价人家都买过露血精。你看这次活动啊，厂家把平时呢原价1980元一盒露血精直接送给大家，他平时呢可是正常销售的正品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但是这次呢送给大家，好多人想不到，还给我打电话，老师啊，这可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怎么参加活动真的送给我们了，1980一盒的露血精参加活动竟然送给我们了，1毛钱都没收。好多人拿到药啊感动的都掉下眼泪啊，所以让好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大家要知道啊，这鹿茸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是上品药材，你别说今天用鹿血精它难得了，历经唐宋元明清5代医家验证，它是历代皇室专属的治病养生的珍品。那过去呢寻常的民间百姓你很难能遇到啊，大多数人只认为鹿茸血只能补，但实际上呢它还有清毒解毒排毒的3大功效，它与金熊丹在某些特点上是一致的。你像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一位来自呢湖北武汉的一位刘金龙刘老哥，老哥哥今年是72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医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就打电话报喜吗？电话里怎么说的呀，哎呀，高老师啊，我是一个医体多病的人，我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是高血压2次脑梗复发的患者，我全身没一个好地方，你看我这个关节肿大，我这个腰椎变形，我颈椎增生，包括肩周都错位，我全身的毛病啊。这不5年前第一次得了腔隙性的脑梗，后遗症当时还不算太重，结果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全部没有知觉了，而且还有耳鸣的问题。他说呀，我在医院花了上万块呀也没治好，后来没钱了只好回家了，最后出院的时候啊左半身走道不利索，特别僵硬，而且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还115，靠降压药维持也降不到正常范围， 只能降那么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所以平时呢担心二次脑梗都不敢出门活动啊，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也不方便，也怕走到外边啊让村里人一看呀、说一辈子挺利索一个人，怎么走不动了呢，啊，左手也跨栏了，右脚也画圈了，所以说呢也不愿意出去了。老哥哥因为独自生活呀，所以这个疾病呢在他的身上变得非常可怕。他说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很艰难。但是他也知道啊，自己必须得好起来，因为一个人生活太难了。正因为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所以当时呢他遇到咱们金熊胆粉，遇到咱们解毒因子陆雪晶时，人家说句实话没犹豫啊。啊，不像有的朋友说哎呀什么时候活动啊，人家没这个话，打来电话就说给我定三个疗程吧，啊，说用就用，原价也买，这不当时是原价。自打把这金熊胆粉这陆雪晶用上之后吧，他的身体呢可以说呢天翻地覆的变化。老哥哥说什么呢，老哥哥来电话说呀，说我刚用头三天我全身感觉热乎乎发热了，说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身体发生很大变化了，用到一个周期三个疗程的量，我脑袋也不晕了，我眼睛也不花了，我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完全能拿东西了，来回抓来回转完全没问题了，这比以前呢这个手的劲儿还要大。受着血压，自打吃上金熊胆粉和陆雪晶之后，这不原来高压200，低压115吗？现在高压130，低压85。说你看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太感谢你们这两个好药了，他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哎呀，我真用对了，我要跟着高老师您一直走下去呀。老哥哥呢，打来电话呢，人家是参加上这次活动了。尤其这次呢赠送陆雪晶的活动把老哥哥呢给感动坏了，他订购了40盒金熊胆，不但9.9一只，又赠送了他50瓶的陆雪晶，把药拿到手啊，激动的呀都掉下眼泪了，打来电话呢啊，一个劲儿的千恩万谢呀。而且他说呢，哎呀高老师，我就相信你的一句话，只要我跟着你走，不活99，咱们谁都不能走啊。大家看到了吗，现在咱们这位老用户啊，就这位湖北武汉的刘金龙刘老哥，他在生活上完全可以自己个儿照顾自己个儿了。我们全场的工作人员呢都为他高兴啊。其实面对这样的孤寡老人，需要我们做的还有很多呀。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定期的都会回访和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指导，有人管理着你呢，咱们患者呢就能康复得快。因为您呢不是单打独斗，您是呢有一个健康指导的团队，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您，引领着您一步一步呢跟您迈向呢健康的明天，带着您一起走的呀。同时在这儿啊，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旁全天下更多的孤寡老人，大家都能重获健康，都能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啊。祝愿这位大哥呀，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呢，祝愿大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啊。那么在治疗重病大病方面，许多人说呀就是你们这个金熊胆有效吧，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可千万别小看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常说呀，鹿茸血它是细胞免疫再生的技术和功能，这个技术本身提取就非常复杂，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冻干粉， 而且有着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

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讲的云南白药厂家这个陆雪晶，我也了解到了他独创的零下负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确实好，把我这老慢病啊治得利利索索了，我都健康了。哎，我高兴呢，我就想找你把这份喜悦的心情与您分享。哎，大家伙说，你说你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你能不高兴吗？对不对呀？不光是我，还有咱们场外的健康指导老师们，还有我们研发团队的众多的科研人员们，包括我们张厂长，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啊，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都为您的正确选择而点赞。那么说到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陆雪晶，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样来给你治病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它给你治病呢，就是让你呢达到一个自我的激活、修复和再生。我举个例子，这个鹿茸啊是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骨化，也就是钙化的时候把它锯下来。鹿本身是哺乳动物，咱们人也是哺乳动物啊。一个哺乳动物如果说身上呢它每天都在长一个东西，而且一年呢这个东西能长几十斤重啊，大家想想它是靠什么做到的呀？起码咱们人没有这样的组织，对不对呀？人身上的骨头啊，大概呢你在20啷当岁，有的呢21、22岁吧，有的23岁吧，有的到25吧，骨后先闭合你不长个了。但是鹿不是这样的，鹿角每年长，有的呢长很长很高，好几米，长几十斤啊，而且到了秋冬咣当掉了，第二年还能再长，每年都在长啊。咱们说人身上你哪个零件能不停的长，长这么大而且还能掉，没有吧？为什么绝无仅有，只有鹿身上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你看看那个鹿茸啊，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新鲜的鹿茸血，包括两头鹿打架咔嚓把这个鹿角打坏了没事儿，慢慢又长成了。但是牛为什么做不到啊？说家里有养牛的，尤其那个南方水牛也打架，一个角打坏了永远不长了。养羊的也是，两个羊顶顶来顶去啊，这个角顶个豁口永远不长了。唯独鹿，这个鹿怎么这个角就长啊？长出来你锯了还长，到了春天它就长，到了夏天快速长，到了秋冬就长成一副完整的鹿角，慢慢还能脱落。一锯这个鹿角，有的长1米5高，8个叉，东北赤鹿加上那个梅花鹿都是非常雄壮的，鹿角几十斤呢，一般鹿呢你都长不了那么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鹿茸里呢有大量鲜活鹿茸血，人家就有这个能力啊，人家就有什么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能力，这从基因里人家就带着的，你比不了，对不对呀？那么现代中老年人得老慢病什么病啊？现代医学研究啊，它不就是细胞病吗？人为什么中风？大脑神经细胞不再生了，它死亡就死掉了，那新的它代替不了旧的了，所以它中风了。为什么得糖尿病啊？胰岛贝的细胞活性变差了，它不工作了，释放胰岛素不足了。为什么得股骨头坏死呀？骨小梁的细胞塌陷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无法再造了。所以你不去激活、不去修复、不去再生，你这些个病一辈子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有人就最后治好了呢？哎，细胞人家健康了呀，骨头细胞健康了，把身体撑起来了，人家能跑能跳了。心肌细胞健康了，哎，心脏病好了，神经细胞连上了，手脚能动了，肝肾细胞好了，肝肾不衰竭了。细胞要是不健康，你想站能站起来吗？你想解毒能解得了吗？你想有好的肝、好的肾，那能有吗？所以咱们人是细胞。

0: 胞构成的。而活性炭被称为细胞的上帝，细胞的修理工，就是因为鹿茸血中有大量修复的活性炭，它就激活人体细胞了，它就修复人体组织器官了，它让我们的脑，让我们的胰岛，让我们的胃，让我们的骨骼就恢复原样了，所以呢它就把疾病给解决了。就这个作用啊，什么化学药你也替代不了，这是大自然当中绝无仅有的。所以你补充上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真正康复的金钥匙了。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OTC 的甲类的鹿血精，它毒含了从长白山皇家鹿苑宫廷梅花鹿鹿茸血中提取的高倍的解毒因子，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具有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作用。啊，哪一通二解三修复呀？什么叫一通啊？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细胞组织，赶快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嘛，分子量小，不饱和，活性强，通过细胞膜渗透圆形的方式直接进入血管和血细胞，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因此小分子的肽吸收转化利用快，是高效完全彻底的通畅。第二是解，它叫解毒因子，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有害的成分快速分解和排出体外，有的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带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的有害毒素可是高达5000多种啊，主要有什么呢？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什么瓜类多胺，包括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都是这些危险的化学成分，必须由你的血液通道给它解除排出出来。第三就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提升了8倍，将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提升了9倍，血液中的成分呢变得非常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这样一来，新鲜细胞代替陈旧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人体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就慢慢消失了，细胞健康最终人健康。所以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的，像四高症的，像糖尿病的，像并发症的，像骨关节疾病的，前列腺疾病的，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康复治疗。那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眼病，什么腰酸腿痛的、胃寒肢冷的、惊冷无力的、血虚眩晕的、须发早白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等疾病，疗效来得最快，治愈后难复发，少反弹。所以我最后提醒大家呀，传递健康，温暖你我。无论你吃的是金熊胆还是鹿血精，只要有效果了，告诉身边的朋友们。我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用这两个好药来治病的家人们。普罗大众的，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各位听友啊相遇的这个缘分了。我也希望大家拿到咱们的好药要珍惜这野生动物的药材，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你不要去浪费，你抓紧治疗，赶快康复。 那好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太高兴了，这不前两天那个优惠活动啊我参加上，而且还给我送过来了。
0: 好好好。恭喜你呢，能参加上这次活动真的是很难得啊。
3: 我真的太高兴了，我以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效果特别好啊，这又赶上这个活动，这不我妹妹啊，她就看到我这个效果用的这么好吧，
0: 嗯，
3: 所以她就着急了，她就问我呀，现在还有没有活动啊，能不能给她也报名啊，让她也参加上，也订购40盒，我上一回我这不是订购了40盒这个金熊胆嘛，然后给我赠送了价值1980块钱的解毒因子入血精50瓶嘛，
0: 对，
3: 他就着急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们老用户都特别珍惜这次活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用药用得早，啊，金熊胆呢也用出效果了。但是说有的人呢，原价入血精也买过的，哎，入血精有的呢也用出效果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活动呢，金熊胆呢给大家补贴到这么低的价，搁到平时原价是199一支，参加活动竟然呢9.9元就拿走了，还要赠送啊解毒因子入血精。所以老用户啊基本上呢听到节目的啊赶快就参加活动了。但是你妹妹啊，她是新朋友，她新朋友呢她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听，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老姐姐，这个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已经报不上名了啊！
3: 真的，那他只能花原价买了。
0: 花原价，你也得等一段时间，啊，因为现在没有货了。就是你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上，下一批药再来了，你比如说金熊胆，原价基础上就是199一支上还要再上涨50%药费，这陆雪晶就更不用说了。他平时都是正品药品，就这一次赠送，他一盒是1980，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3: 哦，那我就先给他匀一点给他用吧，等下一次有活动啊再给他买。
0: 你是什么情况？他是什么情况呀？
3: 这样的，高老师啊，您看我们家可能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啊。
0: 嗯，
3: 我这不也是有高血压，我妹妹啊，她现在吧，她虽然比我小了个8岁啊，但是她现在也有高血压了。
0: 高到什么程度啊？
3: 我这不高血压早嘛，我是49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高血压了。
0: 嗯，
3: 妹妹她比我小嘛，但是我高血压严重。高的时候都有180-190，吓死人了。
0: 嗯，
3: 哎，那真的是脑袋晕，那个心慌，那而且吧，就是出冷汗，那个就是那个人呐、啊，那个也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3: 然后心慌，上不来气，喘气喘的厉害。
0: 嗯，
3: 这个左肩膀啊，就是后背啊，那种有放射性的疼痛。
0: 嗯，
3: 哎，这不后来也是只要控制不住换药吃，这不降压药换着吃好几种。 后来呀，把这个肠胃啊也出毛病了，
0: 嗯，
3: 拉肚子，有的时候拉肚子，有的时候吧还便秘，然后肚子老是隐隐的疼，吃东西吧也是恶心难受，
0: 嗯，
3: 我这不也是，您别说啊，方法也用了，效果呀就是不好，但是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呐，效果就是好，
0: 嗯，
3: 您别说，我大概是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我那个头晕的现象啊就减轻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啊也睡得舒服了，
0: 嗯，
3: 哎，那个心口的地方啊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从现在是一个月一个多月了嘛，哎，您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呀也不心慌也不憋闷，而且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也不拉肚子了，
0: 嗯，
3: 吃饭啊那个就是胀痛啊也没有了，有胃口了，有食欲了，
0: 嗯，
3: 所以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呀真的特别的好，特别适合我，我这不又正好赶上了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嘛，
0: 嗯，
3: 我又赶紧给他参加上了，又订购了，
0: 嗯，
3: 哎，我就相信呐，我会越来越好，
0: 明白，
3: 现在睡觉也睡得好了，吃饭也吃得香了，
0: 嗯，
3: 这个血压吧现在也正常了，高压吧，
0: 嗯，
3: 也就是个130，
0: 嗯，
3: 这个低压呀是个80多，
0: 嗯，
3: 没超过90，
0: 对，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金熊胆，包括鹿血精的强项。这个金熊胆自古以来呢，化栓、化斑、化瘀，打通血脉，清除血中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而且它们呢，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去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所以呢，它们对神经系统、对心脑血管系统那治得非常好。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除9大毒素，前三大呢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脂毒就是血液中的过量的血脂成分，它们造成血管的淤阻，造成冠心病，造成脑梗塞。糖毒就是糖尿病来引起的毒素，药毒就一把一把吃西药造成的毒素，这是前三大毒。还能解呢，像什么热毒啊、火毒啊、寒毒、湿毒等等吧，9大毒素，而且呢它是鹿茸血还有补益作用，所以这俩药啊哪个拿出来对咱们中老年人一体多病都好。你既然用的这么好，你妹妹跟你呢都有遗传性高血压，我相信她的并发症也就是这些并发症啊，所以说她用上那肯定也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3: 嗯，是啊，所以吧就他也想赶紧用上，
0: 嗯，
3: 那我就先也匀一点给他用吧。
0: 你要是药啊手里还不少，你再匀他，你别到时候你也不够了，是吧？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好吧。
3: 啊，好，那我就等着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早点再给妹妹也盯上。
0: 下一次不一定有活动，老姐姐只能帮大家去争取，因为这样的活动呢几年能遇到一次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这样吧，我也不多讲了，让你的妹妹呢自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一下吧。啊，
3: 好，那我不耽搁时间了，谢谢高老师，
0: 再见啊。
3: 谢谢您，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啊，我要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
4: 就是我。前天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这个进了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但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4: 我听说活动昨天就结束了，那到时候就是还能给我按照这个活动的价格算吗？
0: 你参加活动参加的是第几档啊？
4: 第1档那个，
0: 就是订购了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是吧？
4: 对对，就是这一档
0: 啊。你完全放心，你别说参加第一档了， 你就是参加第三档，就买的最多送的最多这一档，

0: 只要当时报上名，第二天呢打包发货啊，3到4个工作日全国各地都能送到你的家中，而且是药到付款。所以说呢，没有收到药的家人们，哎，不要着急啊，他有快递呢，在路上得走一段时间，也就3到4个工作日肯定到了啊。
1: 哦，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听到什么活动结束了我这心里就那个着急了，我说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呀、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这个我妈用着咱们云南正宗星这个金星蛋粉。
0: 哦，给老母亲用着呢。哦，
1: 对，因为用的效果好，这活动是明报上的，还没送到，所以我才
0: 这
1: 么、
0: 担心的话没有药，老母亲呢会说你是吧？
1: 对呀、
0: 他用的怎么样啊？
1: 用的效果是挺好的，高老师。
0: 具体能说说吗？
1: 能，是这样的，我母亲她今年都74岁了。有高血压，得了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之后，他这个眼睛呢，还有白内障，他这个白内障已经都是3年前的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做的手术当时吧是一个眼睛，后来这几年他这个眼睛，这个有眼压高，这个然后就是看东西。模糊，捂得不清楚。这个眼压吧，滴上眼药水它能下来，这个不滴了它又上去了，总是胀痛的难受的。看东西这个他说有重影，看啥不清楚。本身他这个高血压年头长了都10多年了，然后那几年吧吃降药还稳得住，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高，后来就是得了这个脑出血。
0: 你看看。
1: 这个有半边身子就是这个活动不太灵活了。
0: 明白。
1: 胳膊在胸前放着，腿呢就是走到有些在地上一拖一拖的。
0: 这不就叫手跨了栏儿，脚画了圈嘛，是吧？
1: 对对。还好一点就是拄个拐，自己还能出去，还能出去这个外边走得慢点，走一走，晒晒太阳啥的。自己能自己少遭罪，我们这个也少操点心。之前用了很多的药，效果都不明显，都把人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星丹粉，很多人患者用的都效果好，各种方面的病，包括眼病之类的。然后这个我也给母亲买了两个疗程，想着说先试试嘛。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确实跟过去用的药不一样，
0: 是吧？
1: 首先他这个血压平稳了。这个就是眼压也是正常的，眼睛不胀痛了，这个眼压基本上就在17-18。这个他说看啥东西比以前要清楚清亮多了，眼前的雾变小了。不能雾蒙蒙的，眼睛也舒服了，不胀不疼了。最近他这个就是锻炼，后遗症也恢复的还可以，现在不把拐丢了，走得慢点，这个腿啊他稍微能抬起来，不像以前那么拖的厉害了。血压他也不忽高忽低，基本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90这样子。你看这恢复的挺好，所以我就想给他一步到位，把他这个毛病给他彻底治好。
0: 明白。
1: 半途而废的。
0: 那用上金胸胆呢，咱们这个血压一降，眼压一降，最起码呢一个是头也不晕了。啊，不那么迷迷糊糊了，也不胀了，眼睛呢等于也保住
1: 了。
0: 因为这个眼压持续升高，它就代表什么呢？包括眼睛里边的这个血压高，包括颅内压也高，那么再高呢有可能青光眼急性发作。这个大脑里的压力一高的话呢，它就不舒服呀，头晕头胀啊。一旦降下来，首先舒服了，另外呢最起码你不用担心再二次发生脑中风了，是吧？无论是出血性的溢血，无论是缺血性的脑梗，只要再发生一次，死亡率高达70%以上。所以呢，这个老母亲的命首先保住了，然后呢，他也舒服了，治疗的越来越好。那咱们呢，效不更方，继续用药，啊，再把这个解毒因子录血精，再把它用上，把咱们体内的糖毒、脂毒、药毒，包括其他。

0: 它的九大毒素都解一解，而且它有补益作用，补血填精，养颜安神啊，解毒，什么心悸血虚的，什么失眠的啊，腰膝酸软的啊，骨头关节不太灵便的，它也都能治疗啊，继续用挺好的啊。
1: 好的好的，那麻烦你替工作人员说的，千万别把我的给落下。
0: 你放心，只要报上名了，从第二天这个药就打包发货了。换句话，您这个药啊已经在路上了，啊，你这个手机畅通，你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谢谢谢，好，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在家耐心等着。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你，再见了，高老师。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新朋友来，我没赶上，我想了又想，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0: 这个新朋友啊，说句实话，一定要有当时的信心啊，稍微你犹豫，这个活动就这么三四天时间嘛，稍微一犹他就错过了，而且呢你错过的可是大活动，可以说几年呢才能遇到的一次特大活动，加上咱们马上呢金熊丹粉要涨价了，从现在199一支再涨50%，你再怎么补贴优惠，你不可能再补贴到9.9了，而且陆雪晶本年他不可能再送了，就送这一回啊，错过了那真的可以说呀遗憾终身啊。
3: 哎呦，高老师确实挺后悔的。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花原价有没有卖的呀？可不可以卖？
0: 原价你也得等待，那目前都没有货了呀。那就算是原价，你得先报上名，等着要到了才行啊。
3: 哎呦，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哟。我自己想是自己把自己的命给耽搁。
0: 为什么犹豫呢？什么疾病呢？你给我说说吧。
3: 什么疾病？哎呦，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哎呦，这十几年了，现在疼的呀，我真是服了呀。我就怕变天气啊，或者是春天秋天那个突然降温的时候，哎呦，那真是要命了，疼的呀，就是关节啊，就是那种骨折了的疼，断了的疼呀。
0: 这个非常理解，骨病啊，咱们夏天好多人会犹豫，为什么呢？夏天轻一些。就是疼痛轻一些，冬天重一些，到了冬天疼得受不了，都买治骨病的药了。但是我告诉你，恰恰骨病的治疗应该是冬病夏治。就现在你要是用呢金胸胆加陆雪晶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骨病是最佳时候啊。
3: 哎呦，不知道啊，刚开始别人告诉我说，哎呀，好，挺好，觉得能治。我说我再看看，我就东想想西想想。这里去问那里去问，别人都说好，确确实实我也看到别人好了，所以我下决心，我不仅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免疫力不行，因为他总老病，身上疼老病，总是这样，胃也不好，而且还睡不着，反正就怎么说都一身的毛病，死也死不了，就这样干折磨人。
0: 嗯，都好啊啊。
3: 哎，还好，我都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我就。真的是我好烦人，你说
0: 我说好啊，是你当时用上就好了，明白吧？
3: 我不知道啊，等我想明白了。你看，你活动也结束了，花原价买，你说还要等，你说这等这不是说让我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吗？好的事情没落着，还想你说好事
0: 结束就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哈哈，所以呢。再怎么急也没有办法了。您呢要想用的话也只能去登记，等下一批药再到了咱们才能再用了啊。
3: 那你刚才说的可以登记，那您现在给我登记了呗，我的活动我也不知道怎么有，我就在您现在立刻马上就登记，不管是原价还是
0: 别太着急，老姐姐，你现在登记上也得等啊。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你自己去报一下名吧，好吧？
3: 还是打场外电话，活动结束了还可以打场外电话预定。
0: 可以的，你不预定的话，到时候来了要怎么通知你啊？到时候你呢，比如说啊，有几天呢，你有事情没有听节目，那药可能就到那么一批，别人又订完了，那不又错过了吗？ 对吧？
3: 哎呦，对对对，我以为直接在您这可以预定，你刚才不说了吗？那我赶紧的去打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0: 打场外电话，去留下姓名、地址、电话，到时候要到了通知你吧。
3: 好，那我不说了，我赶紧去订。哎呦，一天一天。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哎呀，我得先谢谢您呐。
0: 嗯。
4: 给组织那个这次这么好这个活动，这个正、
0: 哦、
4: 那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鸡胸奶粉。
0: 嗯。
4: 哎，这个活动吧，我参加上了。
0: 参加上了。嗯。
4: 参加上了，我订的是60盒的这个金丹粉。
0: 那不少。
4: 完了。
0: 嗯。
4: 哎，完了还直接这不还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给80瓶呢。
0: 对呀、啊，这一档是最实惠的，一个是省大钱了，咱们每支呢只花了9.9元啊，原价是199一支的黄河金茂的金胸胆，换句话说呢，以前原价买1盒要的钱，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走20盒的金胸胆，你别看你买了60盒金胸胆，给你赠了多少啊？赠了80瓶解毒因子露血精，多多呀，是不是啊？
4: 是是。嗯，这个我跟我老伴俩吧，那个都用着呢。
0: 哦，
4: 我老伴吧，他这是糖尿病，这10多年了。
0: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吃那个降糖药控制这个血糖还算行。
0: 嗯，
4: 后来吧，这血糖就控制就不好了，完了又改成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4: 这些年吧，这个血糖就始终是控制的不太好了，完了这个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
0: 嗯。
4: 你看他的眼睛吧，是最开始是眼睛不好了，就是看啥东西吧都模模糊糊的。
0: 嗯，
4: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上医院也检查了，大夫说是白内障，还什么说那眼底有什么病变了是啥的。
0: 嗯，
4: 哎，再一个吧，这两年他的腿呀开始浮肿了。
0: 嗯，
4: 在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肾呢又有毛病了。
0: 是吧？
4: 哎。但是吧，你看这吃了是能有一个多疗程吧？
0: 嗯，
4: 啊，用了之后真挺好。
0: 嗯，
4: 最起码吧，现在吧，他说他现在看东西啥的吧，眼睛照之前吧清楚了。
0: 嗯，
4: 哎，看东西吧也不怎么变形了。
0: 嗯
4: 嗯，他腿上那个浮肿啊，都消的差不多了。
0: 嗯、
4: 哎，
0: 把这个毒素垃圾再往外排。他是单用的金胸胆呢，还是把这个露血精也用上了？
4: 这不那个后来是两个一起用的，一开始时候光用的那个胸胆粉，
0: 嗯，
4: 现在
0: 这个一块用上呢，对这个药毒解得更好啊，因为解毒因子露血精嘛、
4: 哦，
0: 它能解9大毒素，糖毒、脂毒、药毒啊，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啊，都能解啊，配合上金胸胆，两个呢一块去化解体内毒素，化解的就更快了啊。
4: 你看那个老爸爸用挺好吧，我用的也挺好。
0: 嗯，
4: 我是这个心脏不好啊、有个心梗。哎呀，总是吧这个觉着气儿不够用。你看吧，我家是3楼，就上个3楼啊，我都得歇个2-3气儿。
0: 嗯，
4: 哎，就是总感觉吧，有时候心还慌，哎，就是憋得慌。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经常憋醒了。
0: 嗯。
4: 哎，你看我这用了这一个疗程真的挺好，现在喘气儿吧。就感觉顺畅了，
0: 嗯，
4: 哎，他那个以那种憋闷感吧，嗯，照之前轻多了，基本上不怎么感觉憋得慌了。反正晚上睡觉现在不憋醒了，这回，所以说这用的挺好，正好这次这不参加上活动了吗？我这回来吧，我就寻思，哎呀，我是不订少了？我想呢，能不能再订一份？我听说活动是结束了吗？
0: 对，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呢？也报不上名了，再加2个药啊、
4: 哦、
0: 也都断货了。我不是讲了吗，这是咱们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啊，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呢，他也深知咱们重病大病患的呢， 一旦涨了价啊，再想买这个心胸胆，好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就面临着吃不上吃不起的问题。所以在涨价前最后一次活动嘛，你包括这个陆雪晶平时从来都没有过活动，都是原价1980一盒，这次直接赠送了，这个力度太大了，就是照顾咱们这些呢用着药的朋友们，不让大家失望的。那么活动既然结束了，你再到了药它肯定涨价了呀，你再怎么优惠它也不会优惠到9.9了呀，明白了吧？
4: 那是是是，那是，
0: 嗯，
4: 哎呀，那就那太可惜了。我其实我想再正好这个活动还没结束的话，我想再订一份，我就怕不够用。
0: 你们两个人呢订的这个第三档呢，说句实话，啊，好多人都羡慕，有的人想拿这第三档订60盒金胸胆还不让他订呢。你两个人呢，当然可以订了，是吧？一人一份，等于是60盒，还送了80瓶陆雪晶，啊，一平分呢，两个人40，每人40瓶陆雪晶也够你们用了，就先用着吧，啊。
4: 啊，也够用，那行，高老师，哎，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哥哥，保重啊。
4: 哎，好嘞，好嘞，高老师，哎，
0: 嗯，
4: 好嘞，
0: 再见啊，
4: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约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经它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

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既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 50% 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挎了篮，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啊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元就能吃上金熊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鹿血精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
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儿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吧，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它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这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去氧胆酸
鹅醛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它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五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鸡胸胆呢大概用上十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胸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

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喝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啊，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是配着金熊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肽的种类非常的齐全。肽是什么呢？肽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啊，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是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

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啊、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净。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呢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啊，这个鹿血精呢恢复正常之后啊，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啊，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精修复率高得惊人。那么鹿血精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那更是好上加好。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那国药准则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熊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它们能够啊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熊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那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

0: 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肺植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0: 哦，您说。
3: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0: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你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3: 哎呀，您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嘛？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听着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胆粉，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最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0: 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说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3: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
0: 哦。
3: 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经常住院呐、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哎，买上没吃亏。我寻思着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一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睡眠也逐渐就哎减弱了，能睡好觉了，再个胸不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而且呢眼睛也亮了，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从160-110降到130-85了，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 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4: 嗯，挺好的、
3: 啊。这才两个疗程啊，高老师。
4: 嗯，
3: 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4: 嗯，非常不错。
3: 打这个电话来了、
4: 嗯，
3: 哎，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把这名给报上呗？
4: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的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3: 对
4: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句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3: 对。嗯，
4: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3: 对。
4: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哎，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
3: 哦，行行行，
4: 嗯，
3: 那就是再拿上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4: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
4: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3: 是。
4: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3: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4: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5: 哎，高老师啊。
4: 哎，你好的位朋友。
5: 哎呀，这正宗胸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
4: 嗯，
5: 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4: 嗯，
5: 那咋办呢？
4: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牌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我是新朋友。
4: 哦、
5: 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4: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鹿血精是吧？
5: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4: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5: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4: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5: 他那是脑梗，多发性脑梗、
4: 嗯、
5: 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
4: 嗯，
5: 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
4: 嗯、
5: 病发症还多。
4: 嗯，
5: 眼睛现在最主要啥呢，看东西模糊，好像有层雾蒙蒙的东西啊。
4: 嗯，
5: 怎么人我怎么把握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4: 嗯，
5: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了。
4: 嗯，
5: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4: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胸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 而且呢，熊胆清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九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九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它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5: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犯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就是成拉便不成形，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4: 嗯，
5: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呦，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4: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才花9.9块，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5: 那行啊，那我关键那个熊奶粉和这个鹿血精的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4: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熊胆呢药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5: 行，那我就联系场外呗，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4: 对，打场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5: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4: 好，
5: 好，
4: 再见啊。
5: 那也再见了。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哎，高老师你好。
4: 你好，那位朋友。
6: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4: 嗯。
6: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4: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6: 啊，
4: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6: 啊，
4: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6: 对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

0: 完了我就急得我呀，我说这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丹粉用的挺好的。
1: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是吧？
0: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嘛。
1: 嗯
0: 嗯，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两个半月了吧？我
1: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0: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1: 嗯。
0: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透了个盆子是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1: 嗯。
0: 啊，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1: 嗯。
0: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1: 嗯。
0: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1: 嗯。
0: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1: 嗯，
0: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1: 嗯，
0: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1: 嗯，
0: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1: 嗯、
0: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1: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呢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0: 嗯、
1: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0: 嗯、
1: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了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嗯、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0: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两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两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1: 嗯，
0: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清亮，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1: 嗯，
0: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1: 嗯
0: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1: 嗯，
0: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1: 嗯，
0: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1: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清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0: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1: 如果能把鹿血清再用上啊，
0: 啊，
1: 它能够让你呢血液的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啊，还有生发再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啊，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0: 不多了，就剩下几片的了。要不我说这一瓶的活动没赶上，就可给我急坏了。
1: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啊。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0: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都是确实管用嘛。
1: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胸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0: 是吧？行行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次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1: 是吧？
3: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呗。
1: 挺好的。
3: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1: 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场外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啊。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3: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凡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1: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叫新疗法啊。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3: 哎呀，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1: 嗯，
3: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之前呢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是你，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能下那么多支架呀？
1: 哎呀，
3: 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发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了。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哎，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3-5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一下也就三五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了。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1: 挺好的。
3: 我自己我也高兴啊。
1: 不错。
3: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能吃得香睡得着不被病痛折磨。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1: 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那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那现在呢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3: 对呀，因为我这我就这一个姐姐呀。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生孩子的时候落下的一个病根吧。就是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1: 明白。
3: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这一辈子的缘分。
1: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3: 对
1: 啊，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把这个关节腠理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气血它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40岁的时候。因为人过40天过5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这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
1: 他这个病严重吗？
3: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1: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 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3: 啊，
1: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3: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1: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
3: 那是那是，好好好，
1: 好，
3: 那我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嗯，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
15: 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陆雪经他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它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症，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陆雪经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陆雪经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陆雪经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50%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 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胸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胸胆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元就能吃上金胸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落血精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

下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吧，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哎，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哎，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它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那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哎，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它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
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

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鸡胸胆呢，大概用上10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胸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呢就胀痛难受。你像呢很多失眠的朋友，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心肾一分离，本来心和肾他们俩是哥俩好啊，每天好得不得了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合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啊，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

不惜花1980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是配着金胸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炭的种类非常的齐全。炭是什么呢？炭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消。

栓闭塞性脉管炎，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净。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那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啊，这个鹿血精呢恢复正常之后啊，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啊，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精修复率高得惊人。那么鹿血精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那更是好上加好。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那国药准则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胸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它们能够啊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胸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那10大类人群。哪10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2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10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6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2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

0: 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高老师吗？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0: 哦，您说。
3: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0: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您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3: 哎呀，您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吗？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胆粉，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治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0: 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3: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经常住院呐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买上没吃亏。我寻思我就买了2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1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睡眠也逐渐就减弱了，能睡好觉了，再一个胸不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而且呢眼睛也亮了，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从160-110降到130-85了，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0: 挺好的。
3: 这才2个疗程啊，高老师，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0: 非常不错，
3: 打这个电话来了，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把这名给报上呗？
0: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的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3: 对
0: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 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句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3: 对，嗯，
0: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3: 对，
0: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哎，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
3: 哦，行行行，
0: 嗯，
3: 那就是再拿下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0: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对。
0: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3: 是。
0: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还送了这个录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3: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4: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这正宗胸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
0: 嗯。
4: 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0: 嗯。
4: 那咋办呢？
0: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牌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是新朋友。
0: 哦、
4: 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0: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鹿血精是吧？
4: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0: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4: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0: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4: 他那是脑梗，多发性脑梗，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
0: 嗯。
4: 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并发症还多。
0: 嗯。
4: 眼睛现在最主要是啥呢？看东西模糊。总像有像雾蒙蒙的东西呀、啊，
0: 嗯，
4: 怎么揉我怎么扒拉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0: 嗯，
4: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啊，
0: 嗯，
4: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0: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胸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金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9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9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 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它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4: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犯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就是成。拉便不成形，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0: 嗯，
4: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呦，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0: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才花9.9，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4: 那行啊，那我关键那个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的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0: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胸胆呢药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4: 行，那我就联系厂外边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0: 对，打厂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4: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
4: 好，
0: 再见啊。
4: 那也再见了。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0: 嗯。
5: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啊。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0: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5: 啊、
0: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5: 啊、
0: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5: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这急的我呀！我说这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胸胆粉用的挺好的。
0: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是吧？
5: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吗？
0: 嗯。
5: 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个半月了吧？我
0: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5: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

0: 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透了个盆子似的，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1: 嗯。
0: 啊，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1: 嗯。
0: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1: 嗯。
0: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1: 嗯，
0: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1: 嗯，
0: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1: 嗯，
0: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1: 嗯，
0: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1: 嗯、
0: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1: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0: 啊、
1: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呢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0: 嗯、
1: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0: 嗯、
1: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了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
0: 啊、
1: 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0: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两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两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1: 嗯。
0: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清亮。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1: 嗯。
0: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1: 嗯。
0: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1: 嗯，
0: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1: 嗯，
0: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1: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0: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1: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
0: 啊，
1: 它能够让你呢血液呢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0: 啊
1: 还有生发在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1: 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
0: 嗯，
1: 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
0: 嗯，
1: 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0: 不多了，就剩下几天的了，要不我说这一天的活动没赶上，就可给我急坏了。
1: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
0: 啊
1: 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只，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
0: 嗯，
1: 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0: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都是确实管用嘛。
1: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熊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0: 是吧？行行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次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1: 是吧？
3: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
1: 嗯。
3: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1: 嗯，
3: 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水晶20瓶呗。
1: 挺好的。嗯。
3: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1: 嗯。
3: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1: 嗯。
3: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1: 嗯。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厂牌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厂牌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啊。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3: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凡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
1: 嗯。
3: 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
1: 嗯。
3: 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1: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熊胆加上鹿血星，这叫新疗法啊，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3: 哎呀，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1: 嗯，
3: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
1: 嗯，
3: 之前呢老犯心绞痛，1天犯3-4回。
1: 嗯，
3: 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
1: 嗯，
3: 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
1: 嗯，
3: 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
1: 嗯。
3: 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说你，哎，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
1: 嗯，
3: 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能下那么多支架呀？
1: 对。
3: 哎呀，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
1: 嗯，
3: 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犯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
1: 嗯，
3: 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
1: 嗯，
3: 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
1: 嗯，
3: 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
1: 嗯，
3: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哎，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1: 嗯，
3: 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3-5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
1: 嗯，
3: 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
1: 嗯，
3: 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1: 嗯，
3: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一下也就3-5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
1: 嗯，
3: 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
1: 嗯，
3: 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
1: 嗯，
3: 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
1: 嗯，
3: 关键咱有食欲了， 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儿啦，
1: 嗯，
3: 那些老同事看见。

0: 啊，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
1: 嗯，
0: 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1: 挺好的。
0: 我自己我也高兴啊，
1: 不错。
0: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
1: 嗯，
0: 能吃得香，睡得着，啊、不被病痛折磨。
1: 嗯，
0: 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1: 嗯，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那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
0: 哎，
1: 那现在呢，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0: 对呀，因为我就这一个姐姐呀，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生孩子的时候，哎，落下的一个病根吧。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1: 明白。
0: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这一辈子的缘分。
1: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啊，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啊，这个关节腠理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气血它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啊，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啊，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40岁的时候，因为人过40，天过5，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这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0: 哦，啊，明白明白，
1: 他这个病严重吗？
0: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次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1: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0: 啊，
1: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0: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1: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
0: 是吧？好好好，
1: 好，
0: 那我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我是流感病毒，
1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6: 我是结核杆菌，
17: 我是麻疹，
18: 我是
1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0: 我是工勺，
21: 我是工筷，
2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2: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3: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4: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3: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3: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3: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4: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

0: 上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子干看田第四集。子干一家终于在千千堡暂时安顿下来。
11: 娘，您安心在这调养，孩儿在堡内打工，能时刻侍奉你老人家。
12: 孩儿，堡主对咱们家有大恩，你一定要好好报答堡主。
11: 孩儿明白。
13: 子干，你去问问管家，看有没有什么事是为父可以做的。为父虽然年纪大了，一些闲闲酸酸的工作还是能够胜任的。
11: 爹，您安心休息吧，这些事孩儿都能做。
13: 你一个人精力有限，堡主跟咱们非亲非故，他收留咱们不能白吃白住，为父也要尽一份心力呀。
11: 那孩儿去问问管家。
5: 大哥，我也要找些事情做。
11: 好好，我一并去问问管家大叔。
10: 这一天，子干陪同管家去集市采买物品。
11: 大叔，买这些东西您吩咐我们就行了，何必亲自来集市呢？
14: 这回是为庆贺堡主的50大寿，虽然堡主不讲究这些，可咱们都受过堡主的恩惠，说什么也要让堡主寿诞过得开心呢。我伺候了堡主这么多年，堡主喜欢什么我最清楚，所以这次我一定要亲自为堡主购置寿诞物品。
11: 大叔，您想得真周到。
14: 堡主对我有活命之恩，就像我的再生父母一样，这些都是我应尽的本分。
15: 看看上面写什么？
16: 写的什么呀？哎，
15: 让我看一眼，让我看一眼。
11: 大叔，这是前面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咱们过去看看。
10: 告示的内容竟然是在寻找子干，大意是说子干与某个案件犯了牵连。
11: 怎么回事啊？
15: 我抓起来了，
11: 又犯事了。
15: 抓他！
11: 哎呦！

0: 是你，你怎么会跟土地交一样有关？我也不知道啊。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下跪之人可是钟离木？
2: 草民正是钟离木。你可认识范大富？
1: 草民认得，他乃是草民的表兄。
2: 你可曾开垦过荒田二十亩？
1: 草民确实开垦过。
2: 那块开垦好的良田，你赠予了你的表兄范大富。
1: 草民不曾赠予表兄，是表兄强收回去的。
2: 强收回去？他凭什么强收你的地啊？
1: 表兄说那块地是他们范家的，有地契为凭。
2: 可那张地契是伪造的。
1: 地契是伪造的？
2: 不错，范大富交易那片土地与买主因价格问题发生纠纷，买主将范大富告上县衙。本官经过调查，发现那张地契乃是伪造，范大富根本没有权利变卖那块土地。
1: 那块地？
2: 那块地本是无主荒地。
1: 既然是你开垦出来，那就归你所有。如果你不想要，就上交官府处置。草民想要，
2: 那本官就把那块地判还给你。
1: 谢大人。案件过后，子干有了新的打算。子干，
3: 你不如将那片地出租出去，以后就住在堡内吧。
1: 晚辈已家当初无家可归，堡主不嫌弃，收留了我们。如今我们有了住处，
2: 怎好再打扰堡主呢？
3: 子干，你太客气了，你我一见如故，还说什么打扰？堡主，
2: 您对我们乙家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只是我们实在不想再打扰您，请您成全。
3: 既然你主意已定，我也不勉强你，以后有空欢迎你来堡内做客。
2: 堡主，晚辈虽然不在堡内居住，但依然在堡内打工，过些日子您50大寿，
4: 我们一家还要给您祝寿呢。好，欢迎之至。晚辈回去收拾行李了。哎，
5: 要走也不急，再饮食啊。你母亲病体刚刚痊愈，调养一段时间，再走也不迟啊。嗯，
4: 晚辈遵命。爹娘，大哥，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2: 是啊，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这一切全是子干的功劳啊。爹，您经常教导孩儿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孩儿只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做。
1: 这地里的庄稼也应该是咱们的，要不是被表哥他们抢走了，大哥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2: 山妹，别想那么多了，庄稼没了，明年可以再种，只要咱们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工作，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子干说的对，屋内空空如也。咱们的家具呢？
1: 哼，一定是表哥他们搬走了，咱们去要回来。山妹，你要冷静。山妹，咱们的家具究竟是否是被表哥他们搬走，咱们并不知道。
2: 怎么能够贸贸然上门去索要呢？大哥，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哎，
6: 算了，善儿，咱们能够重新回来已经谢天谢地了。至于那些家具被谁搬走，不要理会了。爹，没有家具，咱们怎么生活呀？山妹，你陪爹娘歇一会儿，我去外面购置家具。善儿。
5: 就算是你表哥做的，想必他也有他的苦衷，你不要总是怨恨他了。是啊，
3: 善儿，受人恩惠要时时想着报答，至于别人有对不起咱们的事，宽大为怀，把他忘掉吧。如果你总是记在心里，其实是在苦恼自己呀。嗯，孩儿明白了。爹娘，孩儿去外边开门。嗯。
2: 山妹。

0: 嫂，是你？你来又为什么事？县官已经把这一片地判给我们家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这次来？
1: 山美，我求你去县衙为大夫他求情。
0: 为表哥求情？
1: 大夫他因为伪造地契，私占你们家田地，被判充军塞外，明天就要启程了。
0: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1: 那片田地是你们家的，只要你们去为他求情，大夫一定会减刑的。
0: 哼，这件事是你们罪有应得，我们不追究就已经不错了，还要我们去求情？
1: 山妹，我在世上只有大夫一个亲人，若是大夫充军塞外，让我跟孩子怎么活呀？山妹，我求你了。
2: 身怀六甲的大嫂跪在山妹面前。
0: 大嫂，您不要这样，我承受不起。
1: 山妹，你这是答应了？
0: 对不起，大嫂，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3: 善儿是谁呀？
0: 是大嫂。
3: 哦，是他。
4: 他又来干什么？
0: 表哥被判充军塞外，大嫂想让咱们去为表哥求情。嗯，
3: 大夫他被判充军塞外，这么严重。
4: 你大嫂呢？
0: 我拒绝了他，没让他进门。
4: 哎呀，你大嫂身怀六甲，你怎么能这样对他？
0: 我
4: 还不快把他请进来。
0: 他走了。
4: 他一定走得不远，咱们去把他追回来。
0: 追回来？咱们真的答应他的要求，为表哥求情？
4: 你表哥虽然做过对不起咱们的事，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亲戚。当初咱们来这里，若是没有范家收留，咱们不会有今天。做人不能够忘本。
0: 可是表哥他们……
4: 不管怎么样，先把你嫂子追回来再说。她一个女人又怀着孩子，若有什么三长两短，咱们于心何安？
2: 子干父亲三步并作两步去追外甥媳妇儿了，山妹在后面紧紧跟随。再说大夫妻带着痛悔和绝望的心情，在山林间魂不守舍地走着，他边走边哭。看到前方的歪脖树，大夫妻搬块石头慢慢地踩上去，并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尺白绫套在树上，想自寻短见。关键时刻，子干父亲和妹妹及时赶到，将他救下。
5: 大嫂，您为何要自寻短见？
1: 我不想活了，让我去死吧。
5: 大嫂，您不要这样，您不为自己，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
1: 就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让大夫做了许多错事，违背婆婆的遗言，赶你们出范家，抢走你们的庄稼，霸占你们的田地，如今我是报应啊。
5: 大嫂，您不要难过，表哥明天才启程，我们还有办法的。
1: 子干，你愿意去为大夫求情？
5: 如果我的求情能够让表哥幸免于难，我愿意去。
1: 子干，你的恩情大嫂我终生不忘。
2: 大嫂再次跪了下来。
5: 大嫂，您快快起来。
2: 子干来到了关押表哥的牢房。
5: 表哥，表哥。
6: 子干，是你？
5: 表哥，是我，我是来为您求情的。
6: 子干，你为我求情？我过去那样对待你们，你还肯为我求情？
5: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兄弟。
6: 子干，
5: 表哥，我今天来这里是想问清楚，县官大人究竟判了您什么罪？
6: 伪造地契，私占你们家的土地，二罪归一，判我塞外充军三年。
5: 表哥，您别担心，我这就去求县官大人为您减刑。
6: 子干，表哥，我对不起你，若是这次我能免于充军，你的这番恩情我一定报答。
5: 表哥，您我兄弟之间还说什么报答？

0: 大人带上堂来。草民钟离木叩见大人。钟离木，你因何事击鼓？
1: 草民恳请大人减免草民表哥范大富的刑罚。那范大富侵占你家土地，你还要为他求情？大人，草民表哥侵占草民家土地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0: 草民愿意把那块地送与表哥。你当初可不是这样说的。大人，当初草民不知道表哥那样做是为了没有出事的孩子。如今知道了原委，如果表哥需要，草民心甘情愿将那块地送与表哥。
1: 如此说来，对于范大富侵占你家土地一事，你不予追究了？
0: 草民正是此意。
1: 既然事主不予追究，范大富侵占他人土地一事，权且作罢。但他伪造地契却是触犯刑律，需一律惩罚。
0: 大人，既然我表哥只犯一项罪行，对他的刑罚是否可以？
1: 范大富伪造地契，一律当囚禁一年。但事情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受害者又不予追究，本官判他罚钱2000文赎罪。
2: 谢大人开恩，谢大人开恩。
3: 大富出狱，夫妇俩终得团圆。
4: 相公，
3: 子干真心为表哥表嫂而感到高兴。

0: 相公，这次咱们一家能够团聚，全赖子干为你求情，咱们该如何报答他呀？
1: 哎，咱们交了2000文罚金，已经没有余钱了。
0: 咱们总不能知恩不报吧？
1: 娘子的意思是，
0: 咱们当初一时贪心，抢了人家的水稻，不如将水稻磨成大米还给人家，也算是咱们的一点心意。
1: 也好，我这就去磨稻子。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表哥表嫂，你们这是？
1: 子干，我们这次来是向你赔罪的。这60斛大米是我们抢了你的水稻磨制而成的，如今我们归还给你，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们。
0: 是啊，子干，你收下吧。
3: 表哥表嫂，这些大米我不能收。
1: 子干，你不肯原谅我们？
3: 表哥，您误会了，你们今年收成不好，要是您把这些米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
1: 子干，这些米本来就应该属于你们。
0: 是啊，子干，以后的生活我们会想办法的。
3: 表哥表嫂，你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世了，你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些粮食，这些粮食就当是我们送给孩子的礼物吧。
1: 子干，这怎么可以？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些粮食收下。
3: 表哥，这些粮食我们不要。
1: 子干，
3: 表哥，我先回去了，您把这些粮食带回去吧。
1: 娘子，这该怎么办呢？
0: 人家不要，咱们也不能带回去啊。
1: 那咱们
0: 把大米放到路边，咱们走了，他们自然会把大米收下。
1: 对。
4: 大富把大米一袋袋搬下车，放到子干家的大门口。看着物归原主的大米，大富夫妻俩感到心里格外踏实。转眼到了冬天，表哥家的宝宝出世了，表哥表嫂

0: 能。
1: 表哥，我不是说了吗？这些米我心甘情愿送给您吗？啊，
0: 这些米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1: 您不要，那孩子呢？啊，表哥，我们是兄弟，您有困难，我能做事不理吗？
0: 子干，我对不起你。
1: 表哥，您不要说了。
2: 婆婆过世的时候，曾答应将后院两间房子赠与表弟一家。那两间房子我们一直空着，子干，你们搬过来一起住吧。嗯嗯。
1: 当初是因为我们没有安身之处，所以才接受姨母赠送的宅地。如今我们已有住处，自然不能再要那两间房子。
0: 啊，子干，这……
1: 表哥，您放心，虽然我们不住在这里，您今后有什么困难，我能做得到的，一定相助。
0: 子干，
1: 表哥。
3: 自古以来，孝是做人的根本，而廉是做事的根本。一个人廉洁，才能大公无私，把事办好。廉是政治的根本，从政廉洁，国家才会繁荣昌盛。钟离牧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是汉代廉官的楷模。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我是流感病毒，
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0: 我是结核杆菌，
11: 我是麻疹，
12: 我是
13: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4: 我是公勺，
15: 我是公筷，
14: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6: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7: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8: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7: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8: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7: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8: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7: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8: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7: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9: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0: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1: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2: 这，
2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9: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李密陈情第一集。
12: 李密，字令伯，晋初散文家。李密从小境遇坎坷，对独自抚养他成人的祖母极尽孝顺，成年为官后更是甘冒抗旨之险，上书表文拒绝爵位，反哺回报祖母恩德。这就是千古流传的陈情表。
11: 李密的生母被自己的哥哥强行拖出李家大院。
15: 哥，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走吧，妹子。
11: 大门口，母亲回过头，再看一眼这个曾经熟悉的破旧小院。
21: 草猫猫，娘找不到。
22: 乖蜜儿，藏到那后面，娘不就找不到了？
21: 嗯。
22: 乖蜜儿，藏好了，千万别出声啊。
15: 别看了，妹子，这个破家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死了丈夫，就剩一个老婆子，一个残疾孩子，难道你想守一辈子寡吗？
20: 不，蜜儿没有残疾，她只是病了。
15: 她这么点就得了软脚病，根本就治不好了，将来就是个残疾。哥是为了你好，该嫁个好人家重新生活，而且人家愿意付出厚聘，不仅能帮助李家，也为了咱家，这也是最好的办法呀，妹子。哥这样做，全都是为你着想。
11: 李密年迈的奶奶眼里噙着泪水，颤抖着伸出手，想要挽留儿媳。小李密喊着娘，娘的嘴里唤着孩儿的乳名。蜜儿在地上爬着，想要追上母亲。
15: 蜜儿，你和那个家再没有任何关系。
22: 儿媳，
21: 我娘，
20: 蜜儿，
21: 娘娘，蜜儿在这儿呢。
11: 蜜儿飞快地从院子里爬到院外，母亲却走远了。
22: 娘和你藏猫猫呢，娘会回来的。
11: 夜深了，奶奶给蜜儿喂饭，蜜儿扭过头去，不想吃。
22: 蜜儿几岁了？四岁是大孩子了，不能再哭哭啼啼的喽。
11: 奶奶拿出蜜儿母亲做的手偶。
20: 蜜儿快看，娘给你做的，好玩吗？
21: 娘走了，娘不是躲猫猫。
22: 乖蜜儿，奶奶会照顾你的。娘虽然走了，可娘还是爱你的，她只是回外婆家过几天而已。奶奶会照顾蜜儿的，别怕。
11: 昏黄的油灯下，奶奶哼着儿歌，哄着蜜儿睡着了。给孙儿盖好被子，奶奶走出家门，从怀中掏出布娃娃。

0: 天哪，但愿，但愿米尔从今之后能坚强独立。
1: 奶奶把李密母亲做的手偶扔到了院子外面。天刚刚亮，李密的祖母就起来劈柴、担水、做饭，忙个不停。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喵喵，
1: 李密醒了，看到梳妆台上母亲的发簪，他又想起了母亲。

祖母一把夺去发簪，又把蜜儿母亲留下来的其他物品和旧衣物全部收拾起来。

0: 真该让儿媳把这些旧衣服全都带走，不要留作念想。这还是她刚嫁到家里来，我亲手给她缝的呢。
1: 娘的衣服，娘的衣服。
2: 蜜儿母亲的旧衣物全都被奶奶封存了起来，
0: 不能让你再想娘。
2: 奶奶回到屋中，却发现蜜儿一头栽倒在床上。
0: 蜜儿，你怎么了？蜜儿，蜜儿。蜜儿，你可别吓唬奶奶，奶奶这就带你去找娘。奶奶不该把娘的东西都扔了。蜜儿，你看这条路是不是娘常带你来玩的？
1: 娘，
0: 花儿多漂亮啊，树叶多绿呀。蜜儿玩累了吗？奶奶太累了，蜜儿该睡觉了。
2: 听着孙儿的唤母声，蜜儿奶奶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

0: 媳妇啊，快看看可怜的蜜儿吧。自从你走后，他连梦里都在不停地喊你。
1: 妹子，

这一日，奶奶背着一大捆柴，拄着拐杖，背上还背着蜜儿，他们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奶奶在田里耕作，待在背篓里的蜜儿睡着了。就这样，奶奶不停地劳作着。

0: 他熬好了稀粥，又给蜜儿煎好了草药。
1: 嗯，苦。
2: 乖蜜儿，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喝了药，蜜儿才能像其他小伙伴似的又蹦又跳啊。

0: 奶奶，我又疼。
1: 奶奶怀抱蜜儿来到山林间，这里山花烂漫，蝶儿翻飞，曾经是母亲常带她来玩耍的地方。
2: 乖蜜儿，奶奶没有疼，奶奶给你找豆角花好不好？豆角花可甜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奶奶怀抱蜜儿回到家中，邻居家粉粉的豆角花真好看，蜜儿伸手想摘。

0: 蜜儿不能摘，这是人家种的，用别人的东西没让人知道就是偷啊。
1: 谁呀？哦，是婶儿啊。
0: 小伙子，你家的豆角种的可真好。蜜儿一见都不想走，不好意思啊。
1: 哦，是这样啊。婶儿，蜜儿，你们跟我来。
0: 哎，小伙子。
1: 婶儿，这些豆角花您带回去给蜜儿吃。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婶儿，您别这么客气，咱们这儿啊人口稀少，咱们应该互相照顾才对。
0: 谢谢你，蜜儿，快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1: 哪里哪里，以后啊我得空就给蜜儿送些。
0: 真是麻烦你了。
1: 蜜儿从小就吃这么苦的药，真勇敢。
0: 蜜儿和叔叔说再见。
2: 叔叔再见。
1: 蜜儿再见。婶儿，你慢走啊。
0: 好嘞，你快回吧。

0: 蜜儿抓起豆角花吃了起来。
1: 甜吧，甘甜甘甜的，比糖还好吃。
2: 奶奶，你也吃一个。
1: 乖蜜儿，你吃吧。
0: 奶奶觉得天旋地转。奶奶，
1: 没事，蜜儿，奶奶只是有点累了。
0: 蜜儿奶奶干完农活，却遇上一场大雨。

蜜儿奶奶挑着扁担走在路上，她感到一阵眩晕，倒在地上。爆竹声中一岁除，转眼新年到了。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过年了，今夜是
0: 除夕，奶奶，除夕。
2: 奶奶回过神来，挣扎着起身，抱着孙儿出去看别人家放鞭炮，心中却浮现出儿媳在时一家人过新年的场景。

0: 奶奶躺了好几个月了。
1: 奶奶病了。
0: 蜜儿懂事了，奶奶今天不累了。蜜儿是不是想出去玩？
2: 奶奶抱着蜜儿来到户外。一只鞭炮掉在他们面前。
0: 蜜儿，奶奶给你放炮竹。
3: 来，来，
4: 往后点，往后点啊！好看吧？

0: 看着别人家的欢喜，心中想起了母亲。他越想越伤心，开始哭泣起来。蜜儿越哭越伤心，邻人们纷纷围拢过来。
1: 蜜儿，怎么了？对不起，对不起。

0: 米儿到底怎么了？米儿，不许哭了。米儿，奶奶不该。可怜的米儿。
1: 奶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准备了年夜饭，包起了饺子。
0: 米儿，快看，这是什么？奶奶给你包各种各样的饺子，咱们开开心心过年好吗？米儿，快看，这是什么？米儿。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2: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5: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6: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5: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 哎，是安全锤。
6: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5: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7: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服务员。买单。
9: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6: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1: 好嘞。
12: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7: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恰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

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陆雪晶他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他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陆雪晶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陆雪晶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 50% 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陆雪晶，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
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熊丹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就能吃上金熊丹，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落血精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儿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吧，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他们呢能率先解决
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这个熊胆呀、啊，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它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大概用上10天左右，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就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熊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呢就胀痛难受。你像呢很多失眠的朋友，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心肾一分离，本来心和肾他们俩是哥俩好啊，每天好得不得了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喝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他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
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100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4斤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是配着金熊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精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肽的种类非常的齐全。肽是什么呢？肽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精。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呢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精，
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

0: 这是动物药材的结合，这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啊，因为那国药准则后解毒因子落血精，它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的解毒活性因子和鹿茸血肽。那么这些成分呢，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当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加入金胸胆精华，在体内吸收利用，就加速治疗多种老慢病，这个疗效就特别快。它们能够啊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胸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呢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

0: 药效。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吗？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2: 哦，您说。
1: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地熊奶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2: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您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1: 哎呀，您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吗？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奶粉，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最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2: 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1: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
2: 哦。
1: 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经常住院呐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地熊奶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哎，买上没吃亏。我寻思我就买了2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1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睡眠也逐渐就哎减弱了，能睡好觉了。再一个胸部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而且呢眼睛也亮了。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从160-110降到130-85了。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2: 挺好的，
1: 这才2个疗程啊，高老师。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2: 非常不错，
1: 打这个电话来了。哎，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把这名给报上呗？
2: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的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
1: 对
2: 啊，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句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1: 对。
2: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1: 对。
2: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1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
1: 哦，行行行。
2: 嗯，
1: 那就是再拿上2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2: 拿1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
2: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元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1: 是。
2: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元，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 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1: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3: 哎，高老师啊。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正宗熊真熊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
2: 嗯，
3: 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说这优惠可大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2: 嗯，
3: 那咋办呢？
2: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牌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2: Oh.
3: 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2: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鹿血精是吧？
3: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2: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3: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2: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3: 他那是脑梗，多发性脑梗。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
2: 嗯，
3: 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并发症还多。
2: 嗯，
3: 眼睛现在最主要是啥呢，看东西模糊，好像有像雾蒙蒙的东西啊。
2: 嗯，
3: 怎么揉怎么把上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2: 嗯，
3: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啊。
2: 嗯，
3: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2: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熊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清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9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9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它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3: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 啥并发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是成拉便不成形，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2: 嗯，
3: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呀，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2: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想验证疗效的，但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才花9.9块，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3: 那行啊，那我关键这个熊奶粉和这个鹿血精的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2: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熊胆呢药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3: 行，那我就联系场外呗，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2: 对，打场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3: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2: 好，
3: 好，
2: 再见啊。
3: 那再见了。
0: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2: 嗯。
4: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啊。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2: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4: 啊，
2: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4: 啊、
2: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4: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这急得我呀！我说这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挺好的。
2: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是吧？
4: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嘛。
2: 嗯。
4: 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个半月了吧？我
2: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4: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2: 嗯。
4: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透了个盆子似的，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2: 嗯。
4: 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2: 嗯。
4: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2: 嗯。
4: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2: 嗯。
4: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2: 嗯。
4: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2: 嗯。
4: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2: 嗯。
4: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2: 嗯。 嗯。
4: 所以

0: 那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1: 嗯。
0: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1: 嗯、
0: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1: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0: 啊、
1: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呢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0: 嗯、
1: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0: 嗯、
1: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了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
0: 啊、
1: 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
0: 嗯、
1: 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0: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两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两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1: 嗯，
0: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1: 嗯，
0: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轻了。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1: 嗯，
0: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1: 嗯
0: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1: 嗯
0: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1: 嗯
0: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1: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0: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1: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它能够让你呢血液呢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啊，还有生发在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
0: 啊，
1: 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0: 不多了，就剩下几天的了。要不我说这一天这活动没赶上，就可给我急坏了。
1: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
0: 啊，
1: 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0: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都是确实管用嘛。
1: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熊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啊。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0: 是吧？行行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次活动啊，我可幸运了。
1: 嗯、
3: 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1: 是吧？
3: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
1: 嗯。
3: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1: 嗯，
3: 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呗。
1: 挺好的，嗯。
3: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1: 嗯，
3: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1: 嗯，
3: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1: 嗯，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场外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 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啊，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3: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凡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确实啊，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1: 那说到这儿，这个金熊胆加上鹿血星，这叫新疗法啊，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3: 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你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之前呢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是你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能下那么多支架呀？
1: 哎呀，
3: 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发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3-5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一下也就3-5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了。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1: 挺好的，
3: 我至今我也高兴啊。
1: 不错，
3: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能吃得香睡得着不被病痛折磨。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1: 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这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那现在呢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3: 对呀，因为我这我就这一个姐姐呀。哎呀，她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生孩子的时候落下的一个病根吧。老风湿病 再加上月子病，现在

0: 身体也非常不好。
1: 嗯，
0: 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1: 明白。
0: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这一辈子的缘分。
1: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啊，什么叫月子病呢？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啊，这个关节腠理，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气血，它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啊，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啊。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40岁的时候，因为人过40，天过5，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这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明白。
1: 他这个病严重吗？
0: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1: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0: 啊，
1: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0: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1: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
0: 那是那是，好好好
1: 好，
0: 那我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陆雪晶他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 它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
10: 嗯，

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不但呢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还适合呢一体多病人群来进行治病。像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人群，像肝胆疾病人群，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综合征，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大家呢都可以来用。咱们老听友都知道，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大型金熊胆粉即减药费，又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双重优惠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这短短几天的活动期间啊，咱们的节目热度啊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把大家抢定的热潮可以说都挤破了头。哎，说句实话呀，高老师我呀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疾病的心情，是既感动又有些许的无奈。说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参与活动的家人们实在太多太多了，咱们场外三班热线老师都连轴转了，大家都拼尽全力呢给大家订药，给大家协调药品的资源。说尽管如此，由于当前呢动物药材十分的紧缺，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位患者的需求都去满足。哎，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这不仅仅结束一天吗？打昨天起就有无数的听友打来电话，要求高老师我呀再次啊去给大家申请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厂家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苦于呢这里面有工薪阶层错过了活动报名时间，而且呢马上就面临着金熊胆即将涨价 50% 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呢十分的后悔。哎，他们就说呀，如果没有活动，自己呢即将断药，吃不上也吃不起了。更有一些是新听众啊，治了多少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迷茫自己身上老慢病，去过多家医院，挂了无数的专家号，吃了大把中西药，不但没有治疗好，反而病情呢越治越重。有的听友就说，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最后啊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你看我现在呢眼睛模糊看不清了，脚上出现破口，大拇指都发黑了，全身发麻发木。还有的人说呀，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治的治的结果脑血栓还来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的呢那是十分的痛苦。哎，当然了，这些个患者正是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不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大家伙呢都想着试一试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想着呢用上这两个好药来组成的全新解毒清瘀的好疗法，来治疗一下呢自身的病根病因。但是呢这不昨天活动呢结束了吗，一听说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当前每支199元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要1980，许多人不甘心，想着让高老师我呀再次给大家去申请活动啊，希望呢像前几天报上名的那些个听友们也只花9.9就能吃上金熊胆，同时呢还想着呢让这鹿血精

免费赠送。那毫不夸张的讲，你看从昨天活动结束到今天的早上，短短这20多个小时啊，我们场外呢就接到了4657位听友要求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电话。不为别的啊，就为了不让呢还没有用过这两个好药的患者们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中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这个，高老师我呢也要再次为大家努力去向厂家总部申请活动啊。我们经常讲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么大夫的使命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大家伙放心，这个忙呢高老师我肯定是要帮大家的，而且这本身呢就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救死扶伤我是在所不辞。再有一点，高老师我还要向大家讲一句，尤其呢要对还没有治好自身疾病还没有找到治疗疾病方法的家人们讲一句，说你看咱们遇到事儿了呢，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情了它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个呢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掉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老慢病上吧，这中医与西医呢它本身就是有区别的。你看这西医呢就是让我们天天吃西药，每天呢把这个指标啊给它控制下来，其他的呢它就不管了，你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可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今天吃中药啊，你别看今天吃上药了这个指标还没降下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吃啊，明天吃后天吃坚持吃，你发现呢按照疗程吃，慢慢的各种指标它就逐渐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了，而且这个人呢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了。治疗到最后啊，中药还能不吃，而指标呢再没有上升，身上的老慢病呢也不再呢回来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说西药是治标的，中药呢是治本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也正是因为呢中医中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呢是从源头上去治疗，那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呢彻底告别烦恼，不再迷茫。那么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到底根源在哪里啊，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双循环的通道。说什么是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人体的血液循环，另一个呢就是人体的淋巴循环。正所谓呢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你看这双循环呢它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也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疾病呢自然也就好不了。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就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啊，人之变老血管也开始老化变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再一点呢就是要用熊胆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材去补充虚损。我们看啊，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金熊胆再加上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他们呢能率先解决这两大根源问题。你看这个熊胆呀，它可不是单一成分，你再看鹿茸血它里面也有上百种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我先讲这个金熊胆，它含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我们说苦素是干什么呢，清除糖毒淤堵的，像化解血糖尿糖就靠这个生物苦素，苦的呢可以化甜的。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们能修复细胞，修复呢血管内膜，
修复脏腑组织的里面的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熊曲昂胆酸、鹅曲昂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所以这个熊胆呢，首先到了身体里，它有几大作用。第一个就是打通心脑里面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病呢是第一杀手，你上来呢，你不先去解决心脑血管的瘀，它可能呢就先解决你，对吧？你突然中风了，再想站起来很难，突然心梗了，把人都快死了，这个时候啊吃啥药也不行了。所以说时不我待，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先把熊胆用上5天左右，让你睡得香，让你睡得好，让你的血压血糖开始下降。说这个呢不能等，一等可能没命了。第二呢，它打通你的脾胃的瘀。我们人要活着呢，那必须得能吃得下饭，喝得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你吃饭都受到影响了，什么也吃不进去，水呢你也吸收不了，脾胃它淤堵了，饭菜进不去，水源进不去啊，你吃的那些大药片子、大药丸子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呀？所以咱们这个鸡胸胆呢，大概用上10天左右啊。有的人想吃饭了，有胃口了，爱放屁了，胃肠道通畅了，也不便秘了，也不腹泻了，也能排出来了，这时候是脾胃通畅了。第三步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都是解毒排毒的器官，它最容易被毒素垃圾淤堵。肝一堵了，肝郁气滞，肝气一郁结，我们身上呢开始长一些不该长的东西了。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就长结节了，还有的时候我长囊肿了，长息肉了，长包块了。包括有些女性说，你看我最近呢就爱发火，一发火呢乳房胀痛，一摸有硬块，把乳腺增生了等等吧，这都是肝气郁结。说肾经一郁坏了，尿不出来了，站在马桶边想尿尿不出来，就算尿出来滴滴答答，尿等待尿腺细啊，还有的呢憋不住尿了，还没走到卫生间哗啦尿裤子了，晚上尿床了，这都是呢肾经淤堵，排尿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肝肾膀胱这些淤堵给它打通，金胸胆就能做到。第四步通的是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呢就胀痛难受。你像呢很多失眠的朋友，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心肾一分离，本来心和肾他们俩是哥俩好啊，每天好得不得了啊，可以说都抱在一起睡觉，现在两个人呢开始打仗了啊，你欺负我，我欺负你，那还能好吗？为啥呢？因为联系他们的血管经络淤堵了，一旦淤堵，脏腑处于分离状态，人呢那就没好了，你好不了啊，而且病就越重了。所以只有通达我们全身血管经脉，脏与脏、腑与腑之间才能相互的滋养，而且呢相互的滋生、相互的滋润。那这个时候啊，熊胆把这几大淤堵给你打通了，你再加上含有长白山、皇家鹿苑、新鲜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你再把它喝上，这两个都是动物药材，它们相互结合，把人体气血就养足了，五脏细胞新生了，五脏的虚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所以治疗各种老慢病就能如鱼得水了。咱们再看看呢，这个鹿血精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鹿血精呢，它是由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生产的，也叫独家生产，他们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的专利技术，将新鲜鹿茸血制备成了鹿茸血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所以你拿过鹿血精，你一看一小瓶一小瓶真空包装瓶，
跟熊胆的包装瓶是一样的，它是冻干粉。一百斤的新鲜鹿茸血只能出四斤解毒因子鹿血清，而且呢，它有着大家想象不到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复杂的。但是大家喝上高活性的解毒因子鹿血清，靶向修复细胞去治病，这个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喝上解毒因子鹿血清，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幸福，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你看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清，它有三大特点。这第一个呢，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鹿茸血肽其实就能让你生成大量免疫球蛋白，你的免疫力大大提升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的疾病我们就大大好转了。第二呢，就是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全身轻松。第三呢，就是把它与能够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一通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的疗效，成为药物的提速剂。大家想过没有，那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许多患者呢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要喝上解毒因子鹿血清，有的是配着金熊胆喝，有的就是单用它治病。为什么呢？花高价去买啊，就是因为疗效好。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鹿血清为什么疗效好，里面含有活性肽的种类非常的齐全。肽是什么呢？肽是人体细胞基本构成的单位，人体当中的活性成分必须以肽的形式存在，所以这个肽它是激活人体细胞、修复人体细胞、再生人体细胞的具有三大功能的成分。那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大量的血肽，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里的血液包括内皮细胞的这个肽。还有脑肽，脑肽专门激活脑干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还有降压肽，把血中的胆固醇、自由基等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还有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还有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还有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像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包括这些血管的方面都能用鹿血清。还有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你那对比90天你去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你再呢对比90天你喝上鹿茸血肽的鹿血清，同样90天你对比对比，有人发现了，发现高血压这个鹿血清呢恢复正常之后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但是吃降压药那不能停一停第二天这个血压又上去了，血管壁的弹性呢不但一点没有恢复，还老化了很多。那么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用鹿血清修复率高得惊人，那么鹿血清再与金熊胆结合来用，
那更是好上加好。

0: 别快，他们能够啊互相转化，互相帮助。金熊胆特别呢适合跟鹿血精一块用，一块用就适合那十大类人群。哪十大类人群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像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病的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以及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各类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人群。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用，这个患者都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就把呀用过这两个药的患者打来电话反馈的信息总结给大家汇总一下。更年期的老人感受特别深，说我性格也改变了，就性格呢变得很平和，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整天的唉声叹气，也不爱说话，经常烦躁，经常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了，现在每天感觉呢过得很开心。肾虚患者说呢，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脑萎缩的老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更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呢也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正常的走路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呢特别明显。那么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也达标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粘稠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大量眼病患者也反馈说，这金熊胆和鹿血精治疗眼病也特别快，有六大类眼病患者一致说呀，这两个药治疗起来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活动已经结束了，但凡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听友们，大家得跟随高老师我一起助力报名，说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去使劲啊，你也得呢拨打场外电话一同助力。大家如果想参加活动，把您的诉求打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我相信呢，人心齐，泰山移，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大家呢，今天一同报名，一同申请，看看明天厂家总部给予咱们什么样的答复。成败虽然还不知道，但我们要记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

0: 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吗？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您个事儿啊。
2: 哦，您说。
1: 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啊？我想报名，想报名啊。
2: 活动呢，昨天就已经全面结束了。从昨天起到今天，咱们全国各地吧，已经接了大概呢，有不到5000个电话吧，就是要求呢，厂家总部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的电话。您也是错过活动了是吧？
1: 哎呀，您不知道，我这不是身体好了，眼睛亮了吗？不让到我到三亚玩了一圈，这不今年刚回来吗？刚回来，我老伴说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好像参加不上了。我这一听就想问问，因为我是用咱们这个正宗金熊奶粉，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最好的，身体好了，我就想着报个名参加活动，一次性买够算了啊。
2: 要是好了呢，也没有反复，各方面都不错，其实咱们就停药就行了。那不用说呢，咱们广用那没必要，因为咱们是中成药，中药有一句话，它是治本的，它不像西药得天天吃，中药是连续用上一个阶段，你比如说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把我们的病治好了，那是可以停药的啊。
1: 对对对，高老师啊，我这今年才64岁，退休没几年，但是我自己身上啊毛病比较多。我以前呢是得过一次脑梗。为什么呢？我有脂肪肝，还有那个脑梗后遗症，血压血脂都高，后来呢经常住院呐什么的，落下毛病啊就是爱忘事儿，再一个肚子大，老爱拉肚子，动不动有时候便秘，经常吃药吧，吃的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特别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我听见我们院里好几个人都说效果不错，买上没吃亏。我寻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见到效果了，这才一个星期左右啊便秘就好了，失眠也逐渐就减弱了，能睡好觉了，再一个胸不闷气不短了，记忆力增强了，而且呢眼睛也亮了，最让我高兴的血压竟然也下来了，从160-110降到130-85了，原来走路啊就是后脚跟觉得一脚重一脚轻的，腿沉嘛有后遗症，慢慢的轻松了，手指尖也不发抖了，
2: 挺好的。
1: 这才两个疗程啊高老师，我身体能好成这样，我这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啊，
2: 非常不错，
1: 打这个电话来了，就想参加活动但没赶上，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们走点后门啥的，把这名给报上呗。
2: 说句实话老哥哥啊，你看咱们俩今天交流啊，你的语言组织的也非常顺畅，这个脑子反应呢它也非常的正常，就是咱们脑梗的后遗症包括记忆力下降呢，语言组织呢有的呢说不成劲儿啊，包括磕磕巴巴啊，这个舌头呢打弯不好用啊，您都没有啊，而且你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是吧？
1: 对，
2: 这个脾胃呢它也正常了，就不再便秘了对吧？
1: 对，
2: 其实到了今天这样啊，你要说停药吧是可以停药了，如果再用说句实话真是呢用不了多少了，那顶多再拿上一个疗程干什么，做个巩固了啊，可以巩固一下，但是也没必要非得用那么多药了。
1: 行，那就是再拿上两个疗程吧，你看怎么样？
2: 拿一个疗程其实就行。您的意思是说想参加活动是吧？
1: 对。
2: 啊，最关键就是想参加活动，享受这个9.9元的这个福利呗，是吧？
1: 是。
2: 前两天咱们那个活动呢，是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药费直补后只花9.9元，还送了这个鹿血精。但是咱们这个活动这不错过了吗？如果想让这个活动呢再进行，那这个得申请。我不是讲了吗？你光靠我一个人申请呢，人单力孤。啊，你要是真的想参加活动，一会儿你打厂牌电话，你去助个力，咱们看看明天呢厂家总部给咱们什么答复，好吧？
1: 好的，那我就打电话问问，谢谢啊，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3: 哎，高老师啊。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正宗金熊奶粉我没参加上啊，这给我急的。我们邻居参加上了，人家说这优惠可。

0: 样了，你说我也没参加上，给我急坏了。
1: 嗯，
0: 那咋办呢？
1: 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如果没有参加上呢，大家希望厂家再次举办活动的，那必须得打厂办电话去助力，看看呢咱们厂家总部明天给什么答复。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康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我是新朋友。
1: 哦、
0: 我那个啥呢，我糖尿病6年了，今年61岁。
1: 哦，就是想用咱们的心胸胆还有鹿血精是吧？
0: 对，也听人介绍完了，后来听你那个广播以后吧，我就非常认可了。
1: 哦，你听人介绍就是你身边的人用过咱们的药是吗？
0: 对，我邻居用的特别好，人家都抢着活动了，你说我没抢着，给我急坏了。你说
1: 那你这个邻居他是什么病啊？
0: 他那是脑梗，多发性脑梗、用的可好了，现在走路啥的。
1: 嗯，
0: 完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不6年了吗？并发症还多。
1: 嗯，
0: 眼睛现在最主要是啥呢，看东西模糊，好像有像雾蒙蒙的东西啊。
1: 嗯，
0: 怎么把握也不行，看不清。完了这几年吧，还有啥呢，心脏也不好，有点动静吧也害怕。
1: 嗯，
0: 完了跟孩子生点气啥的，哎呀妈呀，就吃那个救心丸啥都不管用啊。
1: 嗯，
0: 总感觉这心脏突突的，就是哎呀就受不了那样。
1: 首先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来用金胸胆加上鹿血精。这两个药啊，单用一个都能治你的病，如果把这俩一块用上，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为什么这么讲，我给你解释就明白了。熊胆里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专门打通血脉，化解呢油脂斑块，而且呢熊胆清蛋白修复血管内皮，对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对咱们的心脏都有很好的修复治疗。这个鹿血精呢，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化解9大毒素，因为它叫解毒因子嘛。化解9大毒素呢，前三毒就是糖毒、脂毒和药毒。糖毒那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大量的这个糖毒，把它清理掉呢，我们的血糖值就下来了，尿糖也就下来了，口干口苦啊，身体困重啊，腹部肥胖啊，啊，气血运行受阻问题就解除了。脂毒就是脂肪斑块过多的毒，啊，把这个脂毒清理干净，血管中呢就没有过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了。药毒就是一把一把吃化学药，哎，这几年呢，你得天天吃这个降糖药，或者还有一些其他药，我们的肝脏、肾脏里都有毒素。把它们清理干净，我们的肝和肾的功能就提高了。当然说呢，为什么叫它解毒因子呢？除了这三毒，它们还能解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情志之毒，啊，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当把这些毒素排出了，这个鹿茸血呀，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能生发再造新鲜的血液，让咱们气血充盈。所以这俩药要是给你用好的就特别快了，好上加好啊。
0: 是啊，我这些年你说你啥病犯症也多，肠胃功能也不行，吃点东西吧，哎呀不是拉的，就是拉便不成形，就是那皮肤还瘙痒，现在打胰岛素都打28个单位。
1: 嗯，
0: 我就寻思邻居人用的好，给我介绍的，完我再听两天节目，哎呦，我就感觉我必须得参加这个活动啊。
1: 挺好的，那这样吧，你既然想参加，咱们也去助个力吧，因为想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呢是错过活动的，有的呢就像你这个新朋友想验证疗效的，

0: 是呢，又想享受点福利，这个福利还不小。你像上次活动，就是原价199一只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呢，才花9.9，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啊，它都是白送的，直接赠送了。如果还能延续这个活动，那我们就能省一大笔的开支。所以您呢，打厂牌电话也去助个力，好吧？
1: 那行啊，那我关键这个熊奶粉和这个鹿血精的我都要用，完一起都能给我吗？
0: 你打厂牌电话把你的诉求说清楚啊，就是你都想要，那你就要求啊，能不能像上次活动，金熊胆呢要价补贴，鹿血精是直接免费赠送。如果厂家总部明天给答复，要是能行，那真的是恭喜大家，给我们省大钱了啊。
1: 行。那我就联系场外呗，电话是不是高老师？
0: 对，打场外电话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好吧？
1: 那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那再见了。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活动我没参加上，我这不出门旅游了吗？我就不知道咱这个活动。
0: 嗯。
3: 啊，现在想想我这着急的，我也直后悔呀。我想那个麻烦老师再给我申请一下，我想买点啊。
0: 嗯，错过活动的不止你一个人啊，咱们呢、
3: 啊、
0: 打昨天起活动一结束到今天啊，光咱们场外呢接到的想要再次参加活动的听友就4657位吧，不到5000人，再加咱们今天呢、
3: 啊、
0: 打了热线的这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啊。大家放心，我呢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我肯定会呢向厂家总部去申请，但是不能光指着我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我不讲了吗？大家一起去申请，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
3: 对对对，行行，你看怎么申请，完了告诉我们，我们申请。完了，我这是这急得我呀！我说这没参加上，关键我现在用的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挺好的。
0: 你要是正在用着的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断药了、
3: 啊、
0: 是吧？
3: 是啊啊，我这现在可好了，我都这不出去旅游了吗？
0: 嗯
3: 嗯，要以前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这用了，这是现在是用下来有2个半月了吧。我
0: 你这是治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原来吧血压高是高，就是单纯性的高。
0: 嗯，
3: 哎，这两年不行了，这两年就感觉这个头上吧总是像好像透了个盆子是闷闷的，完了最主要是啥呢，记性还不行了呢，丢三落四的，哎，完了这脑袋就感觉没有清亮的时候，一天就是昏沉沉的。
0: 嗯
3: 嗯、啊，我干啥都好像就跟自己不清醒，反应迟钝似的。
0: 嗯
3: 啊，后来这不到医院看，医院说我这属于说是什么脑动脉硬化了。
0: 嗯
3: 啊，哎呀，我就是这就可上火呢，你说在家吧也是干点活啥的也是脑袋不清亮，就啥也不想干。
0: 嗯，
3: 完了呢，我这越上火吧，我这心脏本身就不好，是那个查的是说是心肌缺血，就是别有什么事儿，要有事啥事儿吧，我就心里就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
0: 嗯，
3: 哎，完了越着急，哎，上来那阵我就那个喘粗气，就觉得胸口就堵的就憋的不行。
0: 嗯，
3: 尤其是晚上躺到那，哎呀，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情况下，那就不行了，就胸口憋的，我就得坐起来坐一阵儿。哎，地下溜达溜达，我再接着睡，就是这样的。
0: 嗯，
3: 啊，完了，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3: 虽然吧，不是说那么太严重，不是说那虫子可粗了那种，但是那血管隐隐约约的都是就特别那个清楚那种，像小蚯蚓似的。
0: 嗯，
3: 但它影响我走路，它就是经常是这个腿吧酸不溜丢的，完了还有时、
0: 嗯、
3: 有的时候走多了还疼。
0: 对，这个静脉曲张呢。
3: 啊，
0: 它就是下肢循环不好，静脉呢血管壁上呢糊了一层油脂斑块，按现在讲就叫淤血之毒、
3: 嗯、
0: 就在里面呢产生淤堵了，所以它循环呢就更不好了，越不好的话、
3: 嗯、
0: 这个静脉呢它就越曲张，

0: 有的呢形成大疙瘩，一旦堵死呢成脉管炎了啊，静脉炎、脉管炎。这个呢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最可怕的什么呀，就是你运动啊跑步啊，上面那个斑块越来越大，一旦脱落呀，它随着血的回流，如果通过肺呢往那个这个心脏里回流，因为是静脉嘛，它通过这个肺去回流，就容易造成肺栓塞。
1: 对对，我这不现在这两个半月用下来，哎，我觉得真的我这么多年吃药，我也不如这那个两个半月这个效果好。
0: 嗯，
1: 啊，你说这么多年降压药两种吃着，治心脏的换了一种又一种的，哎，也始终也不行。但是你看我现在我这不出去旅游去了，我这个腿也不影响了，它不疼了。
0: 嗯，
1: 完了这个脑袋现在感觉也轻了。我要以前就是就比如我跟你这么聊天，我就好像说话说忘了该说啥了，我就有点反应迟钝。
0: 嗯，
1: 哇，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大脑可清亮了。
0: 嗯
1: 嗯，还有这个那个血压现在也挺平稳的，反正一般测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就是个120多这样。
0: 嗯
1: 那个低压也行，低压就是75左右这样吧。
0: 嗯
1: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血这么好的血压过。
0: 你当时买药是金熊胆和鹿血精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一个呀？
1: 我就用的金熊胆嘛。
0: 如果能把鹿血精再用上啊，它能够让你呢血液呢生机蓬勃。这个鹿茸血里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还有解毒因子
1: 啊，
0: 还有生发再到血液细胞的一些成分。这个血液新陈代谢好了之后啊，身上有劲儿了
1: 啊，
0: 血的颜色呢就变得鲜红了，哎，就不像呢。这个老年人的血这是暗红的，年轻的血是鲜红的，就充满氧气了，充满活力了，啊，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呢，那恢复的就更好了。你手里的药还多吗？
1: 不多了，就剩下几天的了。要不我说这一天的活动没赶上，就可给我急坏了。
0: 嗯，咱们大家呢一块助力，但是呢成败不知道，啊，如果明天呢，厂家总部恢复没有活动，那么肯定还是原价。原价呢199一支，过几天呢还要涨价。如果说呢活动申请不下来，就算原价，我建议你呢赶紧买，因为买晚了过几天呢，在199的基础上它还要涨上50%，明白了吧？
1: 行行，那我就先等活动，实在没有那我原价我也得买，那这确实管用嘛。
0: 那咱们就尽量去报名申请活动，抓紧时间打厂牌电话，人多了才能申请下来。可以发动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想用金熊胆、想用鹿血精的人，你就发动他们。否则的话呢，人太少，估计呢厂家总部不会给活动啊。
1: 是吧？行行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是活动啊，我可幸运了。哎呀，赶上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上了。
0: 是吧？
3: 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我老姐姐呀，她没参加上啊。
0: 嗯。
3: 我呢是参加上了，我订的是30盒金熊胆。
0: 嗯。
3: 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呗。
0: 挺好的。嗯。
3: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它不够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给我老姐姐分了10盒。
0: 嗯，
3: 所以今天我可着急了，打进这个电话，看问问高老师能不能让我再申请一次啊。
0: 嗯，咱们说很多人呢，错过活动的，包括像您这样的啊，就感觉这个活动定少了的，也是纷纷打厂牌电话要求再次活动。咱们不是讲了吗，大家呢把自己的诉求和厂外老师去登记，看看有多少人。
3: 嗯，
0: 对吧，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确实能打动厂家总部啊。一旦呢明天给咱们答复，能再次活动，那咱们这些朋友就幸运了。凡是申请的朋友肯定是什么呀，优先报名啊。
3: 哦，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咱老百姓就说心里话吧，凡是为了治病，啥药效果好咱就用啥。
0: 嗯，
3: 就用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呢，我用的效果好。
0: 嗯，
3: 我用了有一个疗程了，说实话。
0: 嗯，
3: 确实啊， 现在身体各个方面啊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呀、
0: 啊。那说到这儿，这个金胸胆加上鹿血星，这叫新疗法啊，既能清瘀又能那补虚。那么这种清瘀补虚的新疗法，那么以前你遇到过像咱们这么好的药吗？
3: 还真没遇到过，我就跟您说我的情况您就知道了。
0: 嗯，
3: 我这冠心病哎呀7年多了。
0: 嗯，
3: 之前呢老犯心绞痛，一天犯3-4回。
0: 嗯，
3: 最后没办法了，那医院老建议啊，你得下支架了，不下支架有心梗的危险了。
0: 嗯，
3: 我就下支架了，这是5年前下的支架。
0: 嗯，
3: 下了支架也就维持了1年多，不到2年吧。嗯，就又不行了，心绞痛又开始犯。
0: 嗯。嗯，
3: 你在医院去检查呀，说说你，哎，原来下支架的血管是通的，但是你别的地方血管又堵了，你还得回家准备钱再下支架。
0: 嗯，
3: 这一下子就把我搞懵了。那你说老百姓有多少钱呢、啊？能下那么多支架呀、啊？
0: 对，
3: 哎呀，所以呢，一个是家庭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是按照医院开的药去这么保守治疗。
0: 嗯，
3: 但是啊，这些心绞痛越犯越厉害，最后啊，我自己都没指望了，自己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3: 没办法啊，你只能吃药控制着呀、啊。后来就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
0: 嗯，
3: 饭也吃不下，人也瘦下来了。
0: 嗯，
3: 心绞痛也没控制住。但是转机就在什么呢？就是用上了咱们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了。
0: 嗯，
3: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用上之后啊，我自己感觉，哎，您讲的对呀，这回呀，咱治病治到根上了。因为啥呢？
0: 嗯、
3: 我用上它有效啊。虽然我不懂啥医学知识、
0: 嗯，
3: 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嗯。
3: 因为越用啊，我的身体越轻松。你看我这用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吧。一个疗程，其实我用了3-5天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个睡眠比以前睡得好了，
0: 嗯，
3: 胸口不那么闷得慌了，
0: 嗯，
3: 心脏也不那么突突的跳了哈，
0: 嗯，
3: 特别就是在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不打翻了，就是偶尔你要犯，停一下也就3-5秒钟，它自己就过去了。
0: 嗯，
3: 我连那个硝酸甘油都不吃了。
0: 嗯，
3: 所以呢，现在你看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呀、啊，不光是心脏稳定下来了，主要我是感觉啥呢？胃口也好多了。
0: 嗯，
3: 原来呀，小半碗饭我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一大碗饭了。
0: 嗯，
3: 关键咱有食欲了。现在我出个门，我也敢去小区下边遛个弯了。
0: 嗯，
3: 那些老同事看见我，老邻居看见我呀，都说我脸色正了，不像以前那么苍白了、
0: 嗯、
3: 嘴唇也不那么发紫了。
0: 嗯，
3: 就说我呀，这个人现在缓过来了。
0: 挺好的，
3: 我至今我也高兴啊。
0: 不错，
3: 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那个好好生活嘛。
0: 嗯，
3: 能吃得香睡得着啊、不被病痛折磨。
0: 嗯，
3: 现在我就感觉呀，我是用对了。
0: 嗯，你看，我首先得恭喜老哥哥你啊，你那个真的是什么呀？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感觉到呢喜笑颜开了，就是找对方法，我们呢有希望了，未来的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希望，是吧？
3: 哎，
0: 那现在呢，就是想跟你的姐姐来报名，是吧？
3: 对呀，因为我就这一个姐姐呀。
0: 嗯，
3: 哎呀，他是落下的啥毛病啊？月子病。
0: 嗯，
3: 生孩子的时候，哎呀，落下的一个病根吧。
0: 嗯，
3: 老风湿病，再加上月子病，现在，身体也非常不好。
0: 嗯，
3: 我就寻思，我用咱们这个方法用的效果这么好，我就想让他也用上。
0: 明白。
3: 毕竟啊，我们是就姐弟俩。
0: 嗯，
3: 这一辈子的缘分。
0: 说到月子病呢，我简单聊两句啊。这个许多认为呢，说这个月子病好像在月子里这个人呢就得了风湿，就得了类风湿了，不是这样的。
3: 对
0: 啊，什么叫月子病呢？ 就是我们呢在就是这个尤其这个在坐月子的时候，就这个女士啊在坐月子的时候，由于生小孩把这个关节凑里，它这个毛孔都是打开的，骨头关节都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气血它也特别虚，因为生完小孩嘛啊，这个气血就特别虚，风寒湿邪它就特别容易侵袭进去。而且呢好多人在坐月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赶上冬天了，冬天外边本身就天寒地冻的，这个寒气就呢进来了，如果是夏天呢热邪就导致什么呀，出现一些热伤风啊，中暑啊，细菌病毒感染呢、啊、这些就在体内留下了一些免疫复合物啊，这些免疫复合物呢当时呢你可能感冒了发烧了或者闹肚子了，这都是小事儿。然后呢你持续了一段时间好了，但是血中就有这些免疫复合物了。等到什么时候发作呢？人过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人过四十天过五免疫功能特别下降，这些免疫复合物就形成风湿或类风湿因子了，骨头关节就特别怕寒了啊，有的呢类风湿了，手指变形了，膝盖滑膜炎症了。所以呢这个月子病呢是在月子的时候种下种子，大量的寒湿之邪到这岁数大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明白。
0: 他这个病严重吗？
3: 他现在呀就是挺严重的，哎呀经常就是腰酸腿疼的，膝盖经常肿起来。所以呢我也不想让他遭罪，我就想啊，因为我这上次定的不够，这次我想用他的给他报个名。
0: 他这个情况呢不但要用金胸胆，也必须把鹿血精加上，因为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本身是鹿脑袋上啊新长出来还没有骨化的嫩角，有大量的成骨细胞肽、破骨细胞肽，而且它修复骨骼关节特别好。这个鹿血精呢它能解九毒，其中就有寒毒湿毒，把人体内的寒毒湿毒给它化解开来啊。一旦肾寒，肾阳不足，骨头呢就特别的冷，腰膝冷痛，手脚冰凉。一旦脾寒，脾寒之后大便溏泻，身体湿气大，就容易得呢筋骨的病，比如说关节呢筋骨啊疼痛酸胀
3: 啊，
0: 这个滑膜炎啊，或者是手指变形。所以说这个寒毒啊湿毒啊，用那个鹿血精去给它解。再有鹿血呢那本身是温热的呀，鹿血有生发再造能力，让那个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变形的关节还能给它变回来。所以熊胆加上鹿血精治疗风湿类风湿特别好。
3: 哎呀那我就明白了，那其实我赶紧再给他报个名去，再订上一份吧。
0: 最好让你的老姐姐也去打场外电话助个力，咱不是说了吗，人多才能力量大。
3: 那是那是，好好好
0: 好，
3: 那我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4: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5: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6: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15: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3: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24: 不要乱扔垃圾啊？
2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代码，涵盖万有，纲纪群伦，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愿你我经过易经之德的洗礼，显出君子尽德修业之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集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共同学习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这集学到的这个内容啊，仍然是飞龙在天立现大人对于这句话的一个进一步的阐释。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李老师，这句话我觉得只要读过易经的朋友觉得还是有一点熟悉的，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这句话呢，他还是对飞龙在天立现大人的一个深入解释。那主要是解释呢这个大人啊，因为我记得好像上一讲啊我们一起探讨过，就是个大人的特点。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紧接着呢，在这句话的解释里边，文言嘛，孔老夫子做的文言里就说，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了。那也就是讲，他作为一个修炼到了大人这种程度的一个人格，我们称之为一个伟大的人格吧，是吧？他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啊，就达到了这么一种修为，或者说我们现在专业术语讲，就达到了这样一种高维的修炼状态了，高维的这个生命状态。那从他的意思来讲呢，天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所看见的天地宇宙万物。那么先天呢，就先于宇宙万物之前，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会违反这个天道。那么后天而奉天时呢，当这个宇宙万物都形成了，我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会合乎它的规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这个意思要是怎么来解，是吧？我在学习的时候我也在慢慢思考啊，我在怎么解这个它。那实际上呢，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和天道，或者是要和道啊相契合。如果一个人做事情一个团队做事情，是吧，他和这个道相契合，那他就无往而不利了，都会非常的顺。那在和道相契合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呢，实际上是有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立规划的时候，说我们在做自己的一个计划呀，做自己的规划呀，这个时候呢要和道相契合，这所谓先天而天福为，是吧？那如果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符合道的，符合天地宇宙运转的规律的，那当然我们制定出来的这个规划，制定的目标也好啊，它就能够很顺利的达成。那相反呢，如果我们做的这些规划呀，立的这些计划呀，或者是目标啊，与这个天道啊，与道不相契合，或者是违和的，这种情况下呢，未来做事情呢，可能就会困难重重，因为我们违反了这个天地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为什么有的人啊做事情就比较顺，有的人做事情就可能不顺，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立的规划就会很好的得到实施，有的时候呢可能立到的一些规划呢执行起来啊千难万险，是吧？而且有很多的困难和挫折，做不下去。 那么就是在立规划阶段的时候，就有一个和道是不是相契合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那比如说我们去参与一项事业，这个事业呢已经形成了，啊，我们参与国家建设，参与一项重大的规划，它已经形成的时候，那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就要和已经形成的事物，要和它的规律相匹配了。这样的话呢，这个做事情的话呢，我们也会很顺，对吧？如果我们进到了一个环境，进到了一个团队，进到了一个项目里边，人家做的已经很好了，我们非跟人家拧巴着做，不符合这个事物的这些规律，那么可能做事情呢也会很不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啊，作为一个修炼有成的大人，无论是哪种情况下呢，都要去寻找和道相契合的这种生活方法也好，工作方式也好，人生计划安排也好，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哦，我刚才听老师讲这么两个阶段，就是我们立规划的时候，是不是指我们自己就是在规划参与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是自己的事情，也有可能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或者是家庭的一家之主，成员之间我们商量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事儿是不是符合天道，是这个意思吗？老师，
2: 是这个意思。因为传统文化里头经常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万法由心生，是吧？而且呢，你看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也讲过，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就是我们所有的平时的言行举止也好，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这些规划也好，最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起心动念处，而形成了最开始最开始的初机。然后由这个当初的这个一个念头呢，慢慢的形成了后来的这些行动的方向啊，行动的计划呀，最后变成言语，变成行动，然后呢把它显现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所以最开始呢都是在心地上这个起心动念处来产生了最初始的念头。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自己，每个人当然不是说随便的一句话了啊，其实平时我们随随便便的说话的时候，也能反映出我们的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嘛。但是呢，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般来说，我认为哈，都不会是很盲从的。当然也有很盲从的，别人说了咱就跟着走了，那就我们没有主见嘛，没有一种判断嘛。那相对来说呢，每个人在自己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主见的。这个主见呢，一定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判断。这个时候就看出功夫的高低了。那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有这个我们讲有善根有福德的人，是吧，善于观察时代和社会的人，他做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把握住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不做呢与这个道啊，与这个生命啊相违背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啊。那一开始做的就是我们讲就是合道的，所以这样一来，他后来的计划呢，等于一开始种下的这个种子种的就是对的，所以或者说 种下了一颗好种子嘛，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吧？我们想生产粮食，你总不能把石子埋到地里头，你怎么样给它浇水？怎么样给它晒太阳？这个石子是不可能这个开花扎根开花结果的，所以我们种下去的一定要是一颗真实的种子，而且是能够带来秋天收获的种子，这样呢，春种，然后呢才能有秋天的收获，春种夏长，然后秋天有收获。所以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起心动念，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事业也好，人生当中的一颗一颗的种子。所以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呢，未来有可能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当然不是说有了种子就一定会有收获，因为种下种子以后它还要去这个浇水啊，除草啊，是吧，还要给它施肥啊，还要照顾它呀，那等等。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种下一颗好的种子，那后来的问题呢就可能就很多了。或者我本来想种我想种这个西瓜，是吧，结果我种的不是西瓜，我种的是土豆，是吧，打个比方讲，那我很难收获西瓜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讲起心动念，我理解的前面这一段话讲的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要把握住自己内心里的这个起心动念呢，不能违反道，不能违反伦理道德，不能违反因果。
0: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 我觉得老师讲的这句话意涵特别的深远，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培养孩子，您是希望培养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孩子，还是培养一个将来他就是培养一个能赚钱的技能，能够很好的谋生？就是我们家长对他的期许立点在哪里，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将来的成长。因为一旦我们家长起了这个心，所有的方面给他助力的培养的方向都朝那个去了。也可能是做同样一件事儿，每个家长的起心动念也还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要是展开来，我觉得录多少集都说不清楚，可能一两集都说不清楚了。那我们暂且先放到这里。包括我们找对象起心动念，我们想找个什么样的伴侣，我们要考核他哪些方面的东西，要看重的是什么，组合家庭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而且都是人生大事，是吧，老师？
2: 是的。那么当然呢，就是如果修炼达到了像大人这种境界，他可能就是这个不敏而众，不思而得呀，因为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他的所有的起心动念也好，所有的规划也好，他都是自然而然和道相契合的。但是我们还在路上，是吧？我们依然在路上，然后我们还没有达到像这个大人呢，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还是在修炼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学习，像易经来学习也好啊，追寻这远古易经的这种智慧和真髓呀，我们把它如何变成我们当代我们自己的智慧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要给自己呢立下一个循序渐进成长的目标。那这里边首先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明我们生命非常有注意的一些好的价值、好的判断，我们把它当成错的了，然后我们把那些引导我们走向这个沉沦、走向毁灭、走向黑暗的这样一些厚黑权谋一些狡诈，把它当成了这个我们的生命智慧， 把自私自利当成了我们生命最高的追求目标，那我们就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呐，越走越远了。

0: 所以我觉得呢，在作为个人也好，其实这个判断标准的学习呢，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作为父母给孩子教育的时候要把握的。即便我们成年人了，进入社会以后呢，也会经常产生迷茫。然后你比如说，我们从小接受的，无论是在家庭啊，还是在学校里啊，我们接受的价值判断，进入社会以后呢，可能。有的可能遇到的环境比较好，这个团队比较重视文化，重视这个伦理道德，可能就和我们自小接受的这个教育呢，它就是基本一致的。也可能呢，我们进入的团队呢，它本身并不太重视这个文化，可能更多的是重视的是利益，或者说我们选择团队的时候就选择的是以利益的这个好坏，是吧？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判断标准。而没有以他的这个价值取向作为判断标准，那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工作环境或者社会环境里边，可能就会产生价值判断上的冲突。可能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我们从小所接受到的、耳濡目染所接受到的内容，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从小作为父母给孩子教育的也好，从小在家庭、学校所接受的价值，不坚定，甚至是被灌输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很强烈的这种认知，那遇到了这种社会当中的错误的一些价值观、错误的一些是非观、错误的一些善恶的标准，可能我们就迷失了。有的时候一迷失，至少可能就是3年、5年、10年，甚至迷失了20年。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现自己错了。很多中年的朋友现在在认真努力地学习传统文化，都是在结婚啦、生了孩子啦，甚至工作事业都有了一定的成效以后，发现哪不对了，是吧？身体不对啦，思想不对啦，大脑糊涂啦，看问题发懵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最初始的这个价值观，可能呢就不坚定，就迷失了。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要明辨善恶是非的这个标准呢，仅仅靠我们幼年的时候的家庭教育是不够的。如果家庭教育中没有这样的一种善恶是非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一些教育，那这个孩子进入社会以后，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1: 老师说的非常家庭的语
0: 我
1: 气，
0: 用的
1: 确
0: 是
1: 实
0: 非
1: 是。
0: 常危险，或者说基本就等于危险，不光是非常危险。
1: 哦。
0: 就是危险，本身就是危险，因为没有一个明辨善恶是非的标准，那我进到社会里头不就等于危险吗？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就是去冒险了。
0: 他就是冒险，甚至就是往那个黑暗的深渊里头，把孩子一个个往那个深渊里头丢啊！那作为父母，作为长辈来讲，我们是有重大的责任的。那即便我们从小接受了这样的一些善恶是非标准的教育，但是进入是非标准的教育，但是进入社会以后，如果我们停止了不断的学习，停止了不断的修炼，也同样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当中的好的东西和恶的东西，是吧？如果我们的缘分不好，遇到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不好的价。

0: 那是什么？为什么读书指的什么呢？读书不是指的读小说的意思，
1: 他
0: 这
1: 指的
0: 读
1: 是
0: 书，
1: 读圣贤书
0: 对，
1: 啊。
0: 圣贤书其实从头到尾都讲的是善恶是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吧？做善降之百殃，做不善降之百殃。他把这个善恶是非，所有的这些标准，反复的在经典里头，通过各个角度讲给我们后代子孙听。所以开卷有益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手不释卷指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一日不读书，面
1: 哦，
0: 目可憎，指的也是这个意思。不是拿本小说读一读是吧？拿个杂志八卦新闻看一看是吧？扒拉扒拉手机那不是，它指的是。开这个卷是指经典之卷，所以才
1: 经
0: 开卷
1: 卷。
0: 有，经卷，所以开卷有益嘛。因此呢，我觉得至少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向这些大人学习的时候，首先的是要把善恶是非的这些标准，要不断的深化的去学习它、理解它。最重要的呢，是在生活当中啊，用这些标准呢，来这个指导我们的言行举止和判断。让这些标准慢慢的内化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价值观，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起到守护我们身心的作用。
1: 哎，老师这么一讲，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现在掀起了一股中年人，甚至有些老年朋友也开始学习经典，这是因为他们走到这个年龄，有了这样的阅历，甚至有些碰了壁，这个壁有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有可能是婚姻出现问题，有可能是事业遇到了重挫，然后开始反思，这是叫困而知之，困而学之。虽然说是我们已经教了白卷了啊，在前半程，但是我觉得也不晚，也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到了中年还不去学习，那这一辈子大好的光阴几乎就给蹉跎了，是吧，老师？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起步阶段，就要做到，善护念，做到防疫如防城，就防止不好的意念、邪见、邪念，就像。就是军事士兵的把守一个城池，那样的小心谨慎啊，不能让我们的人生随随便便陷入到一些大的灾难当中去，那就我们有的时候就无力扭转，非常的可惜了。所以你看，经典一句话，我觉得内容就很多很多。这是李老师讲到的"先天而天福为"当中的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初始阶段规划我们的人生事业。规划我们人重要的关口，怎么布局，怎么考量，怎么抉择，这都是很关键的，叫慎于始。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

0: 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 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胡椒老膏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胡椒老膏，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曼芝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四五口气，倒腾不过来的，用胡家老膏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绝望了，干脆什么药也不用，您不治病，那大罗神仙也帮不了您。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得了一场病，您就比如说心衰，折腾个够呛，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佛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就这样的患者吃了胡椒老膏，别人用三个月，他得用一年，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我们胡家老膏似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胡家老膏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十天要

0: 把它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九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十天八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咱们胡家老高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一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吃咱们胡家老高不像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他割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四五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就能把病解决利索，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随着胡家老高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两瓶，两瓶不行，您就五瓶十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咱们胡家老高为啥一百多年大家伙还在用，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的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 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查，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 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 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是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胡家老膏。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胡家老膏，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清风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您以为吃上一小口胡家老膏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胡家老膏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胡家老膏不像有些膏方，一口胡家老膏的药量是其他膏的多少倍。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七个月的胡家老膏，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后悔要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 是我啊，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啊，您好您好。
7: 今天能跟你通、啊、对，我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啊。
0: 是吧啊。
7: 你这胡家老高啊太好了、
0: 啊、
7: 治好了我老伴儿的病了。我想替我老伴儿啊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
7: 哎呀，
0: 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产生的这种必然的治病效果，是不是啊？
7: 那对呀、啊、那个胡老师啊，要是没有你呀、啊、你说现在呀、啊、还对我老伴儿还不知道得多难受多痛苦呢。我跟你说说具体我老伴儿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7: 他今年58了
0: 啊，
7: 96年呢就得了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了，就病年头挺多了。哎呀，一直这么多年呢，一点凉的呀都不敢碰也不敢吃啊。而且呀、
0: 啊、
7: 还总觉得这个小肚子里头啊凉飕飕的。一天呢老得搁手啊揉这个肚子，搁手捂一捂。你说就这么热的大热天的夏天呢，穿的比别人得厚啊，觉得凉啊，肚子凉不像别的呀，就厚衣服啊才能脚舒服点。你说他这个病啊，完了还老反复。一犯病的时候啊，拉出这便呢就带脓带血。
0: 你看看。
7: 这时候啊你没招了，我们就得住院了。那大夫每回啊都给我这老伴用那个激素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控制他这个病、其实效果啊反正怎么说呢，那样吧。最严重一回犯病啊是2017年那个年底了，陪他搁医院住了有2来月呀，他勉勉强强啊就对付出院了。哎呀，之前用那个药叫什么，叫做硫唑嘌呤还有那个美沙拉嗪、这两个、吃这两个药的时候啊，大夫要求说2个星期就得去化验一次血。但每一次验血呢他这个白细胞啊还老低。所以说你还得补一种药，就吃一种叫什么低于生白片那个药。
0: 就增加白血球的生成的这种药。
7: 说是把这个白细胞往上升点儿。
0: 对对对，要不然白血球低了、免疫力就更低了，所以他让用这个药。
7: 其实这个药啊勉勉强强啊还可以。但是这个药啊它有啥呢，不好的地方呢，它有不良反应。它抑制这个骨髓分泌啊血细胞。再说一直吃这个西药啊，说实话我身体吃的也不太好，伤身体。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一直挺困扰着我们。
0: 那可不是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啊。
7: 是，我们也想过呀，是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中医大夫哈、我说给老伴儿好好彻底治治。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啥，我们找这个大夫、说起来还都行，可是没把病给治好。但是你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能放弃吗？不能啊，也得治啊。也算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后来可算在这个广播里呀、听着胡老师你这讲座了。
0: 您听到了啊？
7: 听到了。胡老师啊、幸好我们遇着你了、这就是咱们缘分呐。
0: 没错啊，是咱们的缘分，而且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7: 可对呗。你说啊，那个时候啊老伴儿被这病折磨的呀也都不像样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就脱犯病，就突然犯病，这大便呢就跟那个拉水似的，完了还发黑，完了还带血，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一天呢至少得大便得去个厕所4-5回，
0: 你看多厉害！
7: 谁家这么折腾啊？
0: 病人受不了啊，是吧？
7: 是啊，折腾瘦的跟皮包骨似的。
0: 你看看，
7: 哎呀，每天看他那样啊，心里也脚难受。一听到你这个节目啊，这下我们脚可妥了，抓住救命稻草了。这小子胡老师，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治病救人呢，是不是？这胡家老高也是你们家传承百年的古方，
0: 没错，
7: 效果肯定有保证啊。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我们先买20盒先试试。但当时订药的时候啊还没有货。 我们就跟那场外的老师啊，

0: 了我们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呢，他也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
1: 啊，
0: 说尽量帮我们从其他的城市给我调调货吧，
1: 给您调过来一些药，
0: 哎、
1: 啊，因为这个国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全国需要的量太高了。
0: 嗯，场外老师啊，调了药以后啊，我们收着了，
1: 啊、
0: 马上啊就给这老伴吃上了。
1: 你 看
0: ，你真别说。
1: 啊
0: 老伴吃了一口啊、嗯、就喜欢上了，哎呀、嗯、说这个药吃完感觉啊浑身舒坦了，
1: 你看看、
0: 嗯、就像身体里啊流过一股这个暖流似的，原来不总发冷吗？
1: 对对对、
0: 嗯、最后啊说落肚子里的时候啊吃这感觉就好像脚都得劲热乎的，
1: 很舒服啊，
0: 舒服，
1: 肠道的活动好了，是不是啊？嗯，太好了。
0: 嗯我们说那就坚持吃吧。
1: 嗯，
0: 就吃了多一个星期的功夫啊，老伴就有明显变化了，能看出来。
1: 啊啊啊！
0: 咋说呢？你说以前呢，他上完那个厕所出来的时候啊，就弄得就跟虚脱了似的。哎呀，你说要不扶了点墙，不扶了点人啥的，走道都费劲了，
1: 支撑不起来了，体质太弱了，是吧？
0: 对呗，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1: 就是。
0: 但是吃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啊。俩人没有之前那么说煞白煞白的了，
1: 嗯，
0: 也不用说是扶着人了，自个儿就能溜达走回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
0: 呀！嗯，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伴儿肚子就不觉那么总凉飕飕的了。
1: 啊，
0: 你看这手心脚心呐、啊，也有热乎劲儿了，热乎了。
1: 嗯，好极了。
0: 另外呢，排便呢，也不怎么排黑便了。
1: 那
0: 黑色
1: 那个黑便实际就是血呀、啊，啊，血浓缩以后、
0: 哦、
1: 啊，就出现黑色的大便。
0: 嗯，基本上啊都属于正常颜色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哎、
1: 多好啊！
0: 对，大便里脓血肯定这也少了。
1: 嗯
0: 没有之前看的那么瞅着害怕了，
1: 嗯、
0: 吓人的那时候啊，
1: 嗯、
0: 这觉得可是大好事啊！
1: 那
0: 哎呀，我
1: 是嘛。
0: 给我们俩乐的，就觉得天天的得吃点胡家老高吧。
1: 嗯
0: 嗯嗯。哎呀，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啊
0: 大便里就剩零零星星的血丝子了。
1: 嗯，
0: 不是原来那种稀便了，成型了。
1: 啊啊啊！改变太快了，是吧？嗯
0: 嗯，老师啊，你说这20盒的胡家老高啊，快吃完的时候，
1: 啊，
0: 他这个大便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也不身上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也不用穿那么老厚了。
1: 啊、
0: 你大热天啥的，
1: 啊啊啊、
0: 脸色多少啊？你看不那么白了，发红了，红润了。
1: 啊，
0: 人脚精神头也够了，有了。
1: 啊啊啊！
0: 一天到晚情绪也好了，乐乐呵呵的了。
1: 哎，
0: 嗯、
1: 你看看这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这一改变，整个人的状态就可好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一切都变到正常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也是您老赖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说赶紧的提前打电话又预定了、
1: 啊、
0: 准备跟我老伴儿啊，我就行，这回一起用，让我身体也健康康康的、
1: 嗯、
0: 更好一点、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我老伴儿用的胡家老高啊3个多月了
1: 啊，
0: 以前吃那个西药啊都停了、嗯、不吃了
1: 啊，
0: 咱就吃这胡家老高，
1: 就依靠这胡家老高完全解决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这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你说以前是不管去买菜呀，还是锻炼啊，都我个人求去，一个人、
1: 啊
0: 嗯、管呢，他管不了啊。
1: 嗯嗯。
0: 现在要上哪儿去吧？他要跟着我一起走，
1: 嗯、
0: 你这多好，你说。
1: 你看，
0: 他们身体是
1: 太好了啊。
0: 嗯，总像形影不离似的。家里
1: 啊
0: 也和我在一起，能干点家务事儿了，家务活了，要不原来病病歪歪的床上除了栽就躺了、
1: 嗯、那可不是、
0: 嗯、
1: 啊，
0: 现在觉得可开心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嗯、
1: 心情自然就好了，病人舒服了，没有痛苦了，而且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让咱们的寿命也长起来了，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对呀、
1: 啊、
0: 侯老师啊、
1: 嗯，
0: 从心里觉着呀，你是个又善良啊，医德又高尚的一个好大夫啊！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
1: 也是大家的福分，选用了胡家老高，才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呗，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
1: 嗯、
0: 这么幸福啊、
1: 嗯，
0: 这都是胡老师您老的功劳啊，我得好好谢谢您啊。
1: 好，您别客气，您老奶的病好了，家庭改变了，健康起来了，这是最让咱们高兴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我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物资啊来滋养的，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所以支撑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健康无病了。相反的，如果得不到胡家老高的这样治疗，那么本源就慢慢更加亏损了，所以因此就得到各种的疾病都来了。您用了胡家老高正好相反，它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使得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您呐！啊，坚持用吧，
0: 谢谢老师
1: 啊，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好的，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1: 哦、
3: 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哎、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来多年了，完了、
1: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1: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
1: 啊、
3: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个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
1: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
1: 嗯、
3: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
1: 啊、
3: 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
1: 啊、
3: 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
1: 哎，
3: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啊，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1: 啊、
3: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
3: 啊，
1: 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1: 嗯、
3: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吧、
1: 啊、
3: 不少负担呢、
1: 啊、
3: 一年省10000多块钱、
1: 哎、
3: 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啊
1: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1: 嗯、
3: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1: 嗯、
3: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1: 嗯、
3: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1: 哦、
3: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
1: 啊，
3: 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1: 嗯、
3: 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3: 啊、
1: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
1: 嗯、
3: 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1: 哎、
3: 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1: 啊、
3: 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片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啊，
3: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3: 完了
1: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他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我那些细情的事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3: 是吧、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3: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3: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3: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呢
3: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1: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1: 好，
4: 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八十了。
1: 哦。
4: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1: 啊啊啊啊。
4: 嗯， 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到身上了。
1: 那可不是吧，年纪大了是吧。
4: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嗯，
4: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啊、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个突然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1: 啊啊。
4: 嗯，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1: 啊，
4: 还有糖尿病
1: 啊，
4: 还有心律不齐
1: 哦，
4: 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啊。
4: 哎呀这病多了。完了，这是这么说你还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
1: 啊啊，
4: 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呀、
4: 啊，
1: 效果是吧？
4: 我这回吃这个这胡椒老膏啊，我这能下楼了。
1: 嗯嗯嗯，
4: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
1: 啊，
4: 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8个，餐后就吃6-7个，
1: 啊，
4: 中午我吃这个老膏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
4: 啊，
1: 是吧？
4: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5个月了。现在我血糖也就5.5了。
1: 嗯嗯嗯嗯，
4: 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4: 嗯，
1: 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4: 就是啊、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4: 现在呢，现在是130。
1: 嗯，
4: 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4: 嗯，挺好啊。
1: 啊、
4: 嗯、啊、嗯。嗯，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了，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
1: 嗯嗯嗯。
4: 嗯，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得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椒老膏、
4: 嗯、
1: 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4: 嗯嗯。这个腰间盘也好了。嗯，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嗯，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
4: 啊，
1: 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
4: 嗯、
1: 高血压的问题啊、
4: 嗯、
1: 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4: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嗯、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嗯、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啊。
1: 就是啊。
4: 嗯，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个到处治也治不好、
1: 嗯，
4: 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
1: 嗯。
4: 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胡家老高，哎呀，我说我买试试吧，哎，这一试真见效了。
1: 嗯，您看看多好、
4: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4: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
1: 哎、
4: 这有病都真治病啊。
1: 没错，哎。
4: 嗯。
1: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
4: 嗯、
1: 服用胡椒老膏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 啊。
4: 嗯，没错，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在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1: 就是吧，啊，
4: 嗯，
1: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4: 对
1: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
4: 啊，
1: 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4: 这个药必须继续得吃啊。
1: 对，
4: 咱您这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1: 就是啊。
4: 嗯，
1: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4: 好好好，谢谢胡教授。
1: 好，
4: 再见。
1: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

0: 400400366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别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

0: 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8: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0: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8: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1: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8: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8: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3: 上车，下车，好。
8: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4: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造成昔日又雨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0: 一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忧郁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忧郁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忧郁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0: 朔州市忧郁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3: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4: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5: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4: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6: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7: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6: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8: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9: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0: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3: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 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2: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2: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8: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0: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9: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0: 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从词源经济到具身智能，广东省携45家企业组成8个主题展参加数博会，展现跃前协作新机遇。
1: 与会嘉宾热议词源经济，激活数据要素价值赋能发展。
0: 研发投入增长超130%，依托新技术新设备，贵州印刷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
1: 贵州近3年引进6+3产业领域人才252人，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0: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3日》荣获报告文学奖。
1: 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
0: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数字经济规模连续9年全国第一的广东省，这次作为主宾省参加数博会，45家企业组成8个主题展，从词源经济到具身智能，每个展区都透露着跃前协作的新机遇。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3: 希望能够给我们提供更便宜的算力。
1: 作为视觉大模型企业，深圳拓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文生视频模型到世界模型，几代产品多次登顶全球榜单。公司联合创始人雍远顺：
3: 24年，我们的文生视频代码引流量是全球第一。开源之后，全球有40多个国家的程序员来给我们提供各种模型优化的建议，所以我们在每一代的新的模型都能够保持世界级的第一梯队的领先。在 AI 的时代，没有人能做完所有的事儿，大家都要合作的时代。
1: 贵州政务、交通、气象、地质等优质数据集是企业最关注的部分。雍远顺。
3: 模型的能力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数据量和高质量的数据集来决定。贵州就是要把数据的资源、数据的资产持续的做大做强，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优势。
1: 共济科技有限公司是主攻闲置算力调度技术的企业，更关注贵州的算力建设。公司高级副总裁龚旭辉：
4: 算力的价格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次来也是跟贵州当地的企业和政府来做对接，将我们这一套技术能够赋能到本地的算力当中，灵活地给它调起来对外去服务。
1: 再往下游，这些广东制造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在银行、医院、商超办理业务，企业对未来的机器人规模爆发充满信心。数字华夏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负责人王晶：
5: 从前瞻一点考虑的话，需要把一部分能力放到我们贵州，一方面是成本，另一方面是广东地域有限，需要把精力聚集在软件相关的，也就是大小脑相关的这些能力的不断迭代上面。跟机器人本体制造相关的，也需要让贵州来承接，然后大家形成合力，一起走向海外，这才是一个优势互补的一种状态。
1: 参展的不少广东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数博会，看好贵州的算力底座、数据供给、产业制造与市场应用优势，而这些契合点早已明确在今年3月跃前两省数据部门签署的战略协议里。广东研发加贵州使用，广东总部加贵州配套，广东引领加贵州支撑，打造数字领域东西部协作新模式，激活数字潜能。2023年以来，贵阳贵安与广东合作项目已达222个，协议投资额858亿元，深化与华为等广东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在本届数博会举办的华为 B2B 企业节上，随着企业级智能体从能思考走向能执行，成为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新重点，数据和场景持续成为众多企业在前合作的焦点。武汉启云方科技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负责人饶水斌：
6: 贵州一定

0: 要走向高附加值的数据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国际救援服务、气象服务，或者说供应链的一个预测服务等等，这是我们贵州的一个优势。
1: 北京合力易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杜洪生。
2: 面向场景啊，像那个文旅景区啊、政务服务啊，贵州也是优势行业啊。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这个服务的水平还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
1: 活动现场，贵州省人民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贵安人工智能产业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各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生态培育、千行百业数字改造等深化协同。华为公司董事、华为云 CEO 周岳峰。
3: 我们把大量的自算的算力在我们贵安云上腾的这一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高效的生产 tokens， 希望从贵州贵安这一个地方开始，使能好企业用好 AI， 面向医疗、政府、金融、科学计算等等各个行业来发展 AI 的落地，走向海外。
4: 本届数博会上，词源、词源经济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焦点。国家数据局负责人在本届数博会期间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顺应这一发展态势，依托场景建设激活数据算力价值，壮大词源产业链，正成为各地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来听报道。
1: 词源是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最小单元。在词源专题交流活动上，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模型综合能力越强，词源生产的效率越高，输出内容的逻辑性、准确性和质量也更优。词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的标尺。当前，词源产业链条上已集聚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数据服务商、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词源产业链参会代表肖雪。
5: 随着词源产业链越来越成熟，规模化发展之后，词源的单价成本会降低，所以老百姓拥有的会更便宜，人工智能对于他提出需求的反应速度会加快，同时呢，精准性会越来越高。
1: 与会嘉宾认为，词源经济正是围绕算力高效调用与场景精准匹配所催生的新经济形态，要推动算力进入场景服务产业形成增量，真正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新疆惠尔智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技术服务部技术总监侯小杰。
6: 采集土壤的生产数据、气象数据、产量的数据、模型的数据，在作物的不同的苗期、成长期进行合理的浇水、施肥，就能够保证作物在同样的这个条件下，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能够产出最好的一个产量。目前这套模式在整个新疆呢，我们已经推广了600万亩，它的效果相比传统来说达到了65%，它亩产综合效益达到418元。
1: 中国移动大数据贵阳创新研究院工程师傅明彻
7: 打造的一款文旅产业的 AI 加大数据产品，通信、文旅、气象、电力还有地图数据融合起来，提供了一整套的数字化文旅解决方案，涵盖了我们全省31个热门景点以及3条经典路线的折扣和优惠。一个智能体的话，相当于5到10名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
1: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贵州省大数据实验室主任、贵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郭敏义。
8: 贵州大数据战略政策也出来的比较早，吸引很多中小企业对这些授权的数据进行应用。比如说今年贵州省的这个旅游是全国最热的，很多新的场景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旅游数据、人流、消费、组成、目的地等等，我们贵州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来。
9: 在数博会的这场交流活动上传递了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大数据的发展已经过了单纯的拼机房堆算力的阶段，培育创新场景、搭建产业场景、落地民生场景才是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一招。简单来说，如果算力是地基，数据是原材料，场景就是实实在在的房子，没有好用的场景，再多的数据也只能躺在服务器里睡大觉。好数据只有找到能用的场景，用的安全合规，才能变成生产力。
4: 昨天是2026数博会的最后一天，但在 E2 展厅内，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依旧人气火爆。现场除了近300支参赛队伍准备比赛路演外，还有投资机构

0: 举办主题宣讲，吸引众多专业观众观摩。中国台湾参赛选手融汇贯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明勋，
1: 透过贵客送将的活动来到现场，选择了传统赛道二项目，是特别针对 AI 跟白酒的结合，帮助到这边的白酒产业链，不光是大厂，甚至是中小企业，找到真正可以出海的客户。
0: WAVE 联合创始人齐国浩，
2: 我们是总部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科创生态组织，这次贵客松就有非常多的场景和想要用 AI 来赋能行业的一些年轻人，就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有机会去做一些投资。
0: 本次比赛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聚焦贵州非遗特色产业等真实场景开展 AI 研发，参赛群体涵盖高校学子、行业工程师、科创创业者等。经过连续72小时头脑风暴、代码编写与方案打磨，优秀项目赛后将对接贵州本土产业资源。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杨洋，
3: 依托新区的产业场景和政策优势，我们开放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支撑选手集中共创，让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0: 聚焦 AIGC 技术在视听领域的创新应用与产业落地，日前树链蓝山致富产能数创视听交流活动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举办。来听报道。
4: 活动现场举行了 AIGC 产能创新中心项目发布、云关乡运数字村台项目启动、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 AIGC 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还分享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为视听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多元思路。腾讯云首席战略官、腾讯研究院高级顾问冯洪生，
5: 贵州有两方面的先天的优势，一个是我们在算力方面硬实力已经成为西部算力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另外贵州也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大省，这也是在 AIGC 时代发展视听产业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希望能够把以往的一些成果能够带到贵州来进行复制，和贵州一起来共建科技向善、智能求真、文化向美的一个文化新生态。
4: 作为全国首个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小蓝山已纳入国家级视听产业园核心基地。截至2025年底，园区聚集数字企业48家，年产值达8.57亿元。
0: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服务保障数字贵州建设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数据权益、数字产业、专业审判、保障机制等关键环节，提出16项具体举措。以公正高效司法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服务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其中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算力算法等新兴领域发展中的司法需求，意见提出依法加强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算力算法等领域科技成果司法保护，准确界定植物与非植物科技成果权属，依法保障科创企业、科研人员合法权益和成果转化收益，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算法治理、生成物归属等新类型案件裁判规则，依法整治虚假算力指标宣传、资源超卖等市场乱象。
6: 贵州新闻联播。
4: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印刷业数字化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推动形成骨干特色企业迭代领跑、规上企业稳盘升级、中小企业分布递进的印刷业数字化贯通体系。数据显示，去年贵州印刷行业实现研发投入4.66亿元，同比增长136.99%。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的投用，助力产业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体系。来听报道。
0: 临近开学，在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小学教材教辅核心印制基地，300多位工人两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这个暑期，企业接到的教材教辅生产订单达4200万册，需要在8月底完成交付。贵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计划部主任史俊春，
7: 因为人教版的教材4、5、6、9年级的改版，内容的审核非常严格。去年同期是6月13号，今年我们是6月28号才接到生产任务。为了确保破茧造书、人手一册，我们采取了轮休机不停的作业模式，每天可出书80到100万册。

0: 生产周期缩短15天，意味着每天要比去年同期多生产近5万册才能完成任务。企业承诺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底气就来源于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贵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计划部技术人员杨振宇：
1: 引入色彩管理全流程数字化新工艺，时间缩短了60%，纸张的消耗也降低了50%左右。公司副总经理刘亚恒：
2: 近2年在数字化智能化上的投入将近800万，通过引入在线视觉、检品、智能校订、联动、数字化生产管控平台，实现订单排产、过程控制、质量检测、成品溯源、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占比的话能够达到80%以上，准备再投入近700万用于升级改造。
0: 在政策引导下，省内骨干印刷企业主动顺应行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去年包含贵州新华印务在内， 全省印刷总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规上企业共有55家， 比上年增加5家。 数字印刷也满足了邀请函、画册等小规模定制化的订单需求。 贵阳标书王快印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采购了一台新设备，对普通印刷的4个颜色进行了叠加， 可实现11色光色打印。 公司生产主管黄俊：
3: 从CMYK4个颜色增加了2个组件， 改变颜色的情况下可以用到7个颜色， 做精致化长度可以达到1.2米， 传统印刷起印量一般是在500本左右， 数字化印刷1本也可以做。
0: 公司总经理向红林：
4: 今年年底以前完全完成我们新厂的更新和建设工作，规模会扩大3倍，采取多元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将投入近千万，引进数码印刷设备和生产线，提升数码印刷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目前贵州共有700多家印刷企业，
0: 其中46家专营数字印刷。 去年贵州印刷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超105亿元。
5: 记者从贵州省科技厅获悉， 近3年来，贵州紧扣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目标， 通过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引进相关产业领域人才252人， 柔性引进科技创新领军人才7人， 同步备案建设6+3产业领域科学家工作站73个。 在做好外部引才的同时，贵州不断强化本土产业人才培育储备。 针对博士后青年人才群体，贵州鼓励有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 对获批设立的站点给予50万元一次性启动经费资助， 全职在站博士后连续2年给予每人每年10万元生活资助。
0: 贵州省关于“十五五”期间健全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日前印发， 提出到2030年要培育认定省级及以上外综服务企业不少于10家， 服务中小外贸企业1000家以上。 方案明确要以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引领， 以促进货物贸易扩量提质增效为主线， 围绕通关、退税、外汇、金融、物流等关键环节，强化政策集成、监管创新与要素保障， 支持传统外贸、报关、物流、供应链企业转型为外综服务企业，支持外综服务企业完善报关、报检、退税、物流、结算、信保、融资、法务等全链条服务，降低外贸企业代理成本。
5: 近日，省住建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2026年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延长，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 根据最新政策调整，本次购房消费券活动购房签约截止时间 由2026年8月31号 延至11月31号。 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者，符合条件即可申领消费券。网签备案截止时间 顺延至2026年12月31号， 以合同备案登记时间为准。 消费券自审核通过之日起有效期90天， 最晚使用截止时间为2027年3月31号， 逾期作废不予补发。 同时本次活动整体结束时间延至2027年3月31号。
6: 贵州新闻联播，
0: 8月28号晚， 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 为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35篇部作品的作者颁奖。来听报道。
5: 鲁迅

0: 文学奖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斩获报告文学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得者《遵义三日》作者胡松涛。
1: 能够获得鲁奖很高兴，我也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贵州的读者，喜欢《遵义三日》这本书。
0: 《遵义三日》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搭建了三层叙事框架，以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形式，书写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胡松涛：
1: 《遵义三日》这本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一败再败、生死攸关的危机形势，描绘了遵义会议中共产党人象征为党、纠正错误的政治智慧，也描绘了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反败为胜、柳暗花明的历史传奇，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敢于讨论失败、直面错误、自我革新的无限勇气。
0: 暑期望安县猴场会议会址凭借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全新的展陈体验迎来参观高峰，不少游客先实地寻访红色遗址，再结合热映影片《四渡》回望长征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2: 猴场会议被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为后续四渡赤水等重大军事行动奠定基础。2025年，猴场会议纪念馆完成展陈提质升级，通过优化展陈布局、丰富史料内容，搭配声光电场景复原等现代化展陈手段，生动还原中央红军四过瓮安的壮阔历史，让静态的革命文物焕发全新活力。连日来，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纷至沓来，针对暑期研学热潮，纪念馆优化接待服务，增设志愿讲解，规范参观秩序，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兰州大学学生刘其威：
3: 过去这段历史大多是停留在课本上，看电影《四渡》感触很深。今天实际站在这里，了解到猴场会议作为青年学子，应当铭记历史，传承这份红色印记。
2: 游客沈远辉：
4: 15本和荧幕上的历史有了实际依托，让孩子能够参观了解长征历史，感悟先辈初心，把伟大的长征精神厚植到孩子心底。
2: 猴场会议纪念馆宣传教育科副科长莫慧慧：
5: 暑假以来，接待量稳步上涨，研学团队的占比持续提升，每天的固定时段为游客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切实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持续擦亮红色文旅这张名片。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生态资源，贵州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旅游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转型，从卖清凉向卖生活迭代升级，持续做热暑期文旅消费。来听报道。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深挖田园旅居康养资源，推出稻田抓鱼、观光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山东游客耿安琪：
6: 参观了万峰林景区，体验了很有特色的民宿，很惬意，很悠闲，气候非常的舒适。
2: 广东游客谢瑞琪：
7: 抓了11条鱼，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我很开心。
2: 除了野趣游玩项目，游客还可以在乡愁集市的疗休养基地体验膳食养生、中医理疗、布依族扎染等特色项目。乡愁集市菌群文化疗休养基地前台主管刘兴贤：
8: 客人都会来体验做一件独属于自己的围巾啊 T 恤，让自己有一个纪念品。七月份我们接待的民宿游客已经接近300多人。
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满目翠绿的家榜梯田吸引不少外省游客前来观赏，自驾游客占比超90%。景区推出蜡染、香包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观景台同步配套书吧与咖啡休闲区，让游客尽享山野慢生活。广东游客陈雅杰：
9: 点了一杯咖啡，坐在这里看看这里的树木，看看这边的梯田，瞬间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宁静。
2: 来到六盘水市高新区的一家农场，麦田、花海、树屋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露营基地配套儿童游乐区、烧烤美食区、露天 KTV 等设施，让游客尽享一站式山野休闲体验。四川游客陈凯婷：
10: 有喝咖啡的，吃小吃的，花海很漂亮，大家过来拍照啊打卡都是很不错的。
2: 走进山野，亲近山水，各类户外项目持续升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杜鹃湖景区推出桨板冲浪、水上城堡等清凉业态，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西班牙游客雷雅：
10: 感觉很放松，风景很好看，可以拍照和中国的茶。

0: 绥阳县观鹰岩塑新项目负责人杜青。
1: 打造洞穴加溪降一体化特色线路，上半年溯溪探险项目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
0: 老牌景区黄果树也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陡坡塘瀑布每晚8点上演实景剧目《再回西游》，依托山水实景舞台，融合裸眼全息 AI 数字技术，再现西游经典。此外，游客还可以游览常年恒温16到18度的龙宫溶洞，体验小黄鸭漂流，尽享清凉。湖南游客张先生：
2: 灯光秀非常的震撼，西游的剧情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演绎，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0: 关注一组简讯，广东省中山市大型城市推介展销活动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举行，汇聚来自广东中山和贵州六盘水的70多家企业，超500款产品，涵盖智能制造、特色农产品、岭南美食等。
3: 近日，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石松和蕨类、苔藓、重生真菌3个专项调查工作，共发现111种新纪录物种，其中石松和蕨类18种、苔藓80种、重生真菌13种。
0: 携程旅行发布2026年度暑期宝藏小城 TOP 10榜单。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市、毕节市、六盘水市入选。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7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7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凯里多云，22到31度；铜仁多云，23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5度；水城阴天，15到23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那个陌生人， 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

0: 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才起飞呢。
7: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8: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0: 这里是一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8: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7: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0: 南京前往香港。
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7: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1: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8: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举行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提到中国制造，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轰鸣的机器，还是流水线上忙碌的身影？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制造现场，在那里操作机械臂的可能是一位刚刚入职一年的00后，教机器人学会触觉感知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年轻工程师。在智能制造的浪潮当中，年轻人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走到舞台中央，成为解锁中国制造业新力量的关键钥匙。
16: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17: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16: 包括我们加工 PEEK 材料，它的充电率。
17: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五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 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6: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17: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6: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17: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三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0: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加工这个装夹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一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夹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夹啊，一次可以装夹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啊。
18: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17: 宁波工厩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6: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17: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了这个入职刚满1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18: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17: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18: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17: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19: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17: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20: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21: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17: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22: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17: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22: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23: 走吧。
17: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24: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25: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这
24: 个策略。
17: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25: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17: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具身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25: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具身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17: 公司具身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 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

0: 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1: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0: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2: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选创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3: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得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你比如说这几台机器呢，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他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呢，他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的、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0: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1: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0: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4: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0: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2: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未先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0: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5: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0: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 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一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6: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
0: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一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6: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0: 杜一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6: 对，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0: 早在2016年，杜一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一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6: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0: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一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7: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8: 啊，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9: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10: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6: 因为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0: 在杜一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 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11: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0: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一派身上再贴切不过。两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巨神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11: 巨神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0: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12: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他们是制造新生代，也是中国经济最蓬勃的新生力量。
13: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我上班了啊，
15: 晚了，我得赶紧点。
16: 宝宝，妈妈走了哈。
1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4: 嗨，没事，爸爸不累。
16: 喂，妈，我挺好的。
1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8: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2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21: 一家人健康平安，
22: 就是想赶紧结束，
2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